0: 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2: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3: 我只想听广告。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哎，我想起来了，袁军他爸特没劲，我爸爱斗时就他爸蹦得欢，舔着个肚子在台上摆出一副老干部的架势，一讲话好家伙又是哼呀哈的，让我爸只许老老实实的，不许乱说话乱动，当时还真把我给唬住了。我心说，哎呦，这还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有水平，这话还没说呢架势就出来了。没过两天，我从机关门口路过，我就看见造反派压着一队牛鬼蛇神就干活去了。这牛鬼蛇神们排着队，扛着扫帚，嘴里还唱着牛鬼蛇神歌呢。领唱的这位，哎呦，声音特洪亮，哎呦，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哥们儿一听，有点不对啊。哎，我操，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我再一瞧，我靠，是袁军他爸。
6: 正统你要挤的谁呢？有种咱们一对一单练。
5: 你唬谁呢？单练你未必是对手，我不服咱试试。
7: 袁军冲进了厨房，抄出了菜刀，被同伴抱住。
6: 你们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7: 郑彤抄起一把椅子要砸袁军，被同伴拉住。
5: 来呀来呀，
7: 哎哎哎，有话好说呀，把刀放下。
6: 谁他妈都别拦我，我他妈剁了他。
5: 你有种你就剁。
7: 哥几个要单练出去练去，这他妈是我家。周小白和罗云敲响了钟月民家门时，客厅里头正乱作一团呢。袁军举着菜刀要砍郑彤，谁劝都不听，郑彤也举着椅子不松手，随时准备自卫。钟月民劝说无效，也是勃然大怒，冲进了厨房，抄出一根擀面杖，声称要把这两个人来疯的家伙给打出去。
8: 都他妈给我滚出去，滚滚滚。
7: 别好好说话。周小白是第一次到钟月民家里，第一次和男孩子打交道，他心里头有些惶惶然的感觉。那天在冰场，他想阻止钟月民去打架，便扔下了一句话，你要是非去，以后就别理我。本以为钟月民会就范，哎，谁知道钟月民连理都不理，扭头就走了。倒是周小白发了半天的愣，不知道怎么办了。
9: 这家伙怎么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7: 周小白心里都气得要命啊，决定以后绝对不再理钟月民了。谁知道一会儿钟月民又回来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哎，那本书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9: 明天。我怎么不由自主的就回答了，钟玉民这混蛋用了什么法术，我竟然跟中了邪似的。
7: 钟月民的确是老谋深算，周小白把书借给了他。

0: 是上了他的套了，想不理他都不行了。昨天周小白给钟月民打电话要书，钟月民竟颐指气使的让他来取，好像是周小白求他似的，气得周小白差点把电话摔了。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1: 钟月民这个混蛋好像漫不经心的就把事情的性质给变了，明明是他求别人的事儿，结果倒成了别人上赶着来找他。
0: 周小白和罗云的到来使客厅的气氛缓和下来，刚才还要动刀子玩命决斗的双方呢也没了脾气。好在袁军和郑彤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到五分钟他们就从敌人又变成了哥们儿。钟月民找出了一些唱片，挑出了一张柴可夫斯基钢琴曲《六月船歌》。密文唱片放在电唱机上，这袁军发财之后曾买过一箱红葡萄酒，一直放在钟月民的家里，于是也被找出来开了瓶，倒进了一个高高的高脚杯。钟月民殷勤地把酒杯递给两个姑娘，周小白接过酒杯瞪了钟月民一眼，心中那股怨气也在慢慢的消融。他突然又觉得这个家伙还是不招人讨厌的。谁知道刚刚消了气儿，钟月民这时候又说出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来。约翰·斯特劳斯有首圆舞曲叫音乐、美酒和女人，咱们今天可都全了。
1: 钟月民，你这狗嘴里就说不出好话，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走嘴了，欠抽欠抽。
2: 小白，抽这孙子。
3: 我发现钟月民的嘴是挺欠的啊，真抽他一顿一点也不为过。
0: 六月船歌的旋律从音箱里头传出来，轻柔地弥散在空气当中，周小白很快就沉浸在优美的音乐声里了。他很久没听过这么美的音乐了。他的母亲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家里也收藏了很多唱片，都是精品。周小白记得光是天鹅湖的全剧音乐就有四种不同的版本，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呢，则有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精品版，哈恰图良指挥的莫斯科国立交响乐团的版本。他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放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给他听，母亲的一句话他永远也忘不了，音乐和诗歌是从高尚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那时候周小白功课很紧，很少有时间仔细地欣赏音乐，也弄不懂那些音乐大师们的生活的时代背景，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古典音乐的美妙。每当母亲放肖邦的夜曲时，他能感到一种温馨的宁静，犹如置身于温暖的海洋当中。母亲告诉他，这是用音符组成的诗歌，要欣赏肖邦的音乐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怀。钟月民见周小白目光迷离，神情忧郁，似乎还没从音乐中醒过来，有些好奇叫道，小白，小白
1: 啊，
0: 你发什么愣啊？
1: 哦，这音乐真美，我一进去就出不来了，真的，我很久都没有听到过这么美的音乐了。
0: 哎，你喜欢古典音乐啊？
1: 喜欢，我家以前也有很多唱片，可惜破四旧时全被砸了。
0: 你们家也被抄了？
1: 没有，是我爸砸的，他早就看这些唱片不顺眼，说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可那时我妈就是搞音乐教学的，收藏这些唱片是她的工作需要，我爸也没办法。但是66年破四旧一开始，我爸就逮住理了，有一次趁我妈不在家，老头砸了个痛快，连一张都没剩下，从此我再也没听过古典音乐了。
0: 你爸那是他妈有病。
1: 你爸才有病呢。

0: 我警告你，以后和我说话少带脏字儿。
1: 哎，得得得，是我爸有病，行了吧？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真没劲。
0: 你们这些人嘴怎么这样脏？张嘴就是脏话，还特别爱拿别人的父母开心，难怪别人说你们是流氓。我看一点没冤枉你们。
2: 哎，小白，听你这意思，好像把我们都烧上了，是钟月民这孙子。
0: 你看，说着说着脏话又来了吧？我冤枉你们了吗？
2: 哎呦，这也叫脏话呀？今天你在这儿，我们已经很文明了，尤其是钟月民，说话显得特别文雅，他平常可不这样啊。
1: 正统，你丫又找抽呢，是不是？
2: 你听听，露馅了吧？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还装出一副酷爱艺术的样子。其实啊，流氓就是流氓，别装孙子。我和袁娟就这点好，不懂就是不懂，从不装孙子。
0: 哦，要这么说，你们还是挺坦率的。首先承认自己是流氓，另外也承认自己不懂艺术，这就不错了，比某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强。
1: 哎，我好像听出点含沙射影的意思啊。
0: 又不是说你，吃什么心啊？
1: 看来我有必要声明一下了，正统承认自己是流氓，这的确很坦率。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呢，称之为流氓也不为过。但是他把我也算入流氓的圈子，那显然就是一种诽谤了。其实我也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我渴望遇到一个知音，一个跟我一样热爱艺术的人。不幸的是，知音难觅啊，抬眼望去，身边竟是正统、元军之类的小人。嗨，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痛苦啊。
3: 月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看出来了，你不就是要找个知音吗？最好还是个女的，这我们理解，可你也犯不上为了找知音就拿我们垫背，这叫重色轻友。
2: 哎，没关系，袁娟，咱们呢就受点委屈吧，只要月民能找到知音，就是把咱们骂成王八蛋，那咱们也得认啊，这叫忍辱负重，谁让他是咱们的哥们儿呢。
0: 你不是热爱艺术吗？我们也别太难为你，就给我讲讲你听这首曲子的感受就行了。
1: 真想请我当老师啊？算了吧，好为人师可不是什么好品质，一个正派的人应当谦虚。
0: 是啊，咱们也够为难他的，这张唱片也可能是破四旧抄家时被扔在大街上钟月民捡回来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他来说的确深了点。月民，你不要紧张，我们逗你玩呢。
1: 嘿，既然周小白同志硬是不许我谦虚，我只好给你上一课了。郑彤，把唱片再放一遍。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来的公车，你是我遥不可及的梦想，我是你可有可无的人，依旧是一个陌生的人。你是白天可爱的月亮，我是夜晚天上的太阳，我们相差太远的距离，可是我。

年六十二，退休在家闲的没事儿。他不爱养花养狗，也不爱邻居串门，自己觉得不中用了火。

0: 搞得这啥问题都没。该出墙我们出墙，该用人咱托人，但是问题有一点，这身体是第一位。不多日那李成杰就开了个小报亭，坐落在那建祥桥边，在往北行。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好的音乐呢，会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画面。我看见的画面是这样的，先是俄罗斯风光的大背景，辽阔无垠的草原，奇丽的外高加索风光，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圆顶的东正教堂。我的耳畔似乎听到熟悉的俄罗斯民歌，这歌声忧郁而深邃，让你的心里都酸酸的，忍不住要流泪。周小白愣了，他没有想到钟跃民的语言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寥寥的几句话竟勾勒出俄罗斯深邃而广袤的大背景，此人真的不可小视。音乐声在回荡着，钟跃民赋予诗意的语言几乎感染所有的人，大家似乎都进入了他语言描绘出的画面和意境。周小白用手支住下巴，静静地望着钟跃民，他眼睛很明亮，目光清澈如水。一个幽静的湖泊，岸边是茂密的白桦林，深秋的白桦林色彩斑斓，秋风轻轻地掠过，白桦林飒飒作响，我们的小船静静地滑动着，桨声轻柔，水波荡漾，林中的夜莺在婉转的歌唱。此时你的心里没有悲伤，也没有欢乐，而是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你的眼眶里注满了泪水，但它不会滚落下来，泪水会渐渐被眼球所吸收，会自己干涸。在如此的气氛下，你的心中只有感动，只有柔情，还会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小船渐渐地远去，桨声在消逝，涟漪在水面上消失，带走了感情，带走了柔情，还剩下些什么呢？只剩下些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在人们的心中久久地徘徊。大家都听呆了，周小白的眼角溢出了泪水，想不到钟跃民对音乐竟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他悄悄擦去眼泪，凝视着钟跃民，目光中有一种柔柔的光泽。
6: 不错不错，大家都怎么不说话，给跃民捧捧场啊。真没想到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他长了一身艺术细胞，一首曲子能听出这么多话来。
7: 哎，我好像听出点意思来了，月民的口才啊不错，很形象。哎，罗源你说呢？
8: 真是挺感动的，美极了。月民啊，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我还以为你就会打架呢，想不到你还这么浪漫，真是难得啊。哎，小白你怎么不评论评论？
9: 浪漫，是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钟跃民时的样子，他打架打得满脸都是血，简直吓死我了。

0: 刚才听音乐时，我怎么也不能把鲜血和浪漫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总觉得有哪儿不对。
1: 鲜血浪漫很有意思，就叫血色浪漫。
0: 血色浪漫，说得好，很像咱们这个时代。月明，我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诗人的气质。
2: 诗人？我说周小白，别捧了，再捧就有点肉麻了，你不觉得太抬举他了？他是诗人，世界上有我天天带着菜刀出门的诗人吗？
1: 去你妈的，你要是找抽了吗你？
2: 哎，听听，终于露出狰狞面目了吧，这就是诗人。
0: 月明，你怎么又骂人，一点也不轻夸。
1: 骂他？我还那么抽他呢，这孙子嘴欠。给我站住！你他妈！
3: 钟月民扑向袁军，两个人笑骂着滚作一团。
1: 找抽吧你！
4: 哎，快点！
3: 张海洋给钟月民带话，说有事相商。两个人约好了在军事博物馆前头见面。在军事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张海洋和钟月民同时赶到，两人停下自行车，同时互相望着，彼此都神秘的一笑，似乎对要商量的事儿心知肚明。自从那次握手言和，两个人倒像是遇到知己似的成了朋友了。哎，我听说昨天你朋友被小混蛋给插了，
5: 你消息很灵吗？马上就知道了。我那个朋友伤势很重，要不是抢救及时，非丢了命不行。
3: 小混蛋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不出手则罢，一出手就往要害上扎。你那朋友抢救过来算是命大了。
5: 哎，月敏，你难道没看出来小混蛋是冲着咱们这些人来的？他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让咱们防不胜防，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不然咱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遭毒手。
3: 就算咱们抓住他又能怎么样？总不能杀了他吧？
5: 杀不了他也得废了他，让他在大狱待一辈子。
3: 李元朝正在联络各大院的人，准备联合行动，不过我看收效不大。小混蛋知道自己的仇人太多，公安局在通缉他，他的行踪诡秘，手下党羽也很多，想抓住他呀可不太容易。
5: 这就是我要找你商量的。据我的消息，你认识的那个李奎勇最近和小混蛋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密切，从李奎勇身上入手准能找到小混蛋。
3: 你的意思是咱们主动出击先下手？
5: 对，先下手，就咱们两个人多嘴杂，要是泄露了风声，咱们不但抓不着他，反而会被他干掉。这小子杀人不眨眼，月明，你敢不敢跟我联手？
3: 你为什么要跟我联手啊？
5: 不为别的，就因为我看你钟月明像条汉子，还有你的素质不错，我第一次和你交手时就发现你的反应敏捷，速度和爆发力都不错。哎，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3: 我以前在少年体校武术队受过训练。
5: 难怪了，闹了半天咱们还是同学呢。我在少年体校田径队待过。
3: 哼，我说你怎么跑这么快啊？那次打架你一见警察来了身子一晃就没影了。好吧，我同意跟你联手。
5: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6: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着，钟月民懒洋洋地躺在玉渊潭公园湖边的长椅上，这里游人很少，湖面的冰已经融化了，湖边的柳树枝条已经稍稍能显出一点绿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春天特有的气息。李奎勇骑着自行车来到湖边，他支好自行车坐在钟月民的身边，钟月民默默伸出了手和他握了握手。
7: 月民，听我弟弟说你找我。
3: 没什么大事儿，好久没见你了，想找你聊聊。
7: 你有话就直说，干嘛兜圈子呀？这可不像你。
3: 哦，我明说了吧，我听说你最近跟小混蛋混在一起，有这事儿吗？
7: 我和什么人在一起是我的事儿，这话不该由你来问。

0: 何勇，你我的交情一直不错，咱们同学一场，应该算是朋友吧。可是我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帮小混蛋呢？
1: 我们是发小，小时候我们两家是街坊，关系一直不错。岳民，你问这些干嘛呀？
0: 干什么？我是想救你啊，我不想看到你和他一起倒霉。
1: 你想救我？口气忒大，北京城总不见得属你份儿大吧？
0: 我只想告诉你，离他远点，你犯不上贪着回水。
1: 你们想干掉他？
0: 他早晚得死，我们不动他，公安局也饶不了他。公安局的人说了，他犯的是故意杀人罪，重伤的就有七八个人，他还不该死吗？
1: 可是到现在还没死过人。
0: 故意杀人罪是主观上有杀人动机，即使没杀死，那属于偶然，杀人罪是成立了。鬼友，你不要迷信他身手如何了得，什么京城第一杀手，他不过就是个蠢货。这年岁，打架是件时髦的事儿，全城的玩主不过就是打打架、拔拔份儿，仅此而已。小混蛋这个蠢货，上来就杀人，还是拎着脑袋跟整个社会干。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呀？你听我一句劝，躲得远点吧。
1: 公安局抓他，我管不了。可你们动他，我不能不管，我不能不讲义气。
0: 哎，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已经把话说到了，鬼友，你好自为之吧。
1: 你就不想听听，他为什么一见你们的人就下黑手？
0: 为什么？
1: 六六年红八月。你还记得吧？你那会儿闹得也挺欢的，先是打黑五类，后来你们又想起打流氓，各学校都成立了镇流队，谁是流氓脸上又没写字儿，啊，你们看谁不顺眼，谁就是流氓。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我是甜甜。节目的开场歌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叶倩文是香港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曾经红极一时的天后。《潇洒走一回》的发行时间是在1991年，收录在同名专辑《潇洒走一回》当中。1991年播出的电视剧《京城四少》红遍全国，这首歌呢也作为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写的是对生命、对时间的一种无奈。一个想与时间、生命对抗的人，忽然恍悟，不如就留一半清醒，一半醉。分享到这首歌《潇洒走一回》。

1992年是四大天王称王称霸的年代，也是港台流行音乐空前绝后的百花齐放的年代，甚至是起步的大陆流行音乐出人出作品爆发式发展的年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唱出了恋人在分别之后难以割舍的情绪，分享到这首歌。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黎明，他是一个在北京出生、香港长大的男明星，是歌手，也是演员。在著名时尚杂志给他的专访当中写道，黎明二字经常让我们想到刺耳喧嚣的少女们的尖叫和哨子声，完全勾不起黎明破晓时应有的恬静闲适感。他有一种王子的气质，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无论在哪里被采访，他总是很容易被一群女记者包围，因为他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和好看。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黎明》，等不到天昏地暗。

说到曾经的八九十年代，最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歌手有很多，接下来要提到的是青春派小虎队。当年的三只小虎可是名副其实的偶像派，不论演技还是唱歌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霹雳虎吴奇隆浓眉大眼，是一个标志的美男子，曾连续五年被评为台湾十大最受欢迎偶像之一，也主演过很多的电视剧。后来比较出名他再次大火的一部电视剧就是《步步惊心》。这部剧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同时也让他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小帅虎陈志朋有着黝黑的皮肤，然后有着绚丽的步伐，非常的惹人喜爱。而乖乖虎苏永鹏有一张可爱的脸，皮肤白皙，单眼皮，五官简单却有着迷人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小虎队带来的一首歌《逍遥游》。

咱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真的是几经波折，可能还有更多的考验等着我们。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我爱你，我只想永远的和你在一起。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你成日都不喜欢问的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

0: 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庾澄庆命中注定。台湾男歌手庾澄庆在1992年大年三十的那天晚上，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一身黑衣的他从舞台后面踱步走来，向上吹的刘海莫名帅气，大大的眼睛直视着你，极具魄力的歌声让人印象深刻。不得不说，就是再看他曾经上春晚的视频，依然会让人着迷。接下来的时间，庾澄庆命中注定。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曾是偶像制造机的春晚更是推出了一个全民偶像，那就是费翔。在那个流行浓眉大眼的时代，费翔的出现无疑是令人惊艳的。深邃的眼窝，灰蓝色的双眸，垂出造型的卷发，高大的体格，健壮的身躯，还有他的高贵气质，瞬间圈粉，也沉醉在他深情的眼神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费翔的一首歌《我怎么哭了》。

宝丽金是一间盛产神话的唱片公司，许冠杰、谭咏麟、张国荣、张学友、李克勤、黎明、邓丽君、陈慧娴、徐小凤、Beyond， 这些都是乐坛的大腕，他们也从宝丽金走出。谭张争霸，四大天王，两代歌神，也与这间唱片公司有着非常深的渊源，见证着港台歌坛的辉煌。接下来的一首歌，张国荣《倩女幽魂》收录在宝丽金30年精选集当中。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比小虎队晚一点火起来的是娃娃脸的林志颖，林志颖顶着一张好像永远都不会老的青涩帅气的脸庞，也钻进了无数少女的心中。很多年之后，林志颖曾经带着他的儿子上综艺节目，容颜竟然没有改变，依然是非常的阳光帅气。分享到林志颖的一首歌《17岁的雨季》。

曾经《流星花园》带起的一阵台剧风，掀起了一片浪潮， F4 更是涵盖了所有少女的理想型，连走路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02年到2003年 F4 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海外展开了19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平均每场的观众达到了3万人。2003年他们成为美国福布斯权力榜唯一入榜的华籍艺人和组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这首歌 F4 流星雨。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

0: 更上一层楼。
1: 绿从千里目。
0: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2: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3: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2: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5: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6: 一起来听由牛群、冯巩为您带来的《灭鼠议事》。
7: 你是冯巩吧？
8: 没错。
7: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8: 是吧？
7: 今天看见活的了。
8: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7: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8: 还年轻的。
7: 您今年有35？
8: 嗯。啊？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7: 您今年
8: 28喽。
7: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8: 我属鼠。
7: 你是耗子。
8: 属耗子。
7: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8: 怎么的？
7: 我们部队正对耗子的。
8: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您能帮忙啊。
8: 帮你什么忙呢？
7: 您是演员啊，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8: 是吗？
7: 哪儿不转呢？
8: 对对，
7: 您又是属耗子的啊，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
8: 哎，我不知道啊。
7: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8: 是吗？
7: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嗑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8: 什么声音？
7: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8: 吃过。
7: 您吃甘蔗什么声？
8: 就是咯吱咯吱。
7: 哎，耗子就这声。
8: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7: 不是，我不是那，哎呀，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8: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7: 二连的。
8: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太没礼貌了。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7: 您住在哪儿？
8: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7: 仓库啊，那耗子多吧？
8: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7: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8: 这怎么回事啊？
7: 我们部队 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上面说了，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8: 哎，这是个荣誉啊。
7: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8: 你们连报多少？
7: 14万。哎，
8: 14万呐！
7: 后来又降到6000。
8: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7: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8: 什么规定？
7: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8: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7: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8: 那当然。
7: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8: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7: 哦，您有主意？
8: 这里有个绝招，
7: 您快说说。
8: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啊，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啊？
7: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啊，分兵把口。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8: 逮了多少？
7: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8: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7: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8: 怎么着？
7: 怎么那么巧？有2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

0: 让我给逮着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哎呦呵，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两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
0: 真是啊！
1: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啊！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嚯，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呢。
0: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哎，你怎么没有尾巴？
1: 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啊，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四板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五板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白富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白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多长的两根儿。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一百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办法多好！
0: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啊，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小猪崽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他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啊，可以，转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儿？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那房子啊还得住人呢。哦，
1: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0: 不是，
1: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

0: 是让我们老生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游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那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一问，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等6000，这哪儿得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2: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行不行？
2: 你又来了是吧？您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2: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2: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耗套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2: 我说的什么？
0: 不许提耗子。
2: 再重复一遍，
0: 不许提耗子。
2: 讲吧，
0: 凤空同志
2: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2: 可以。
3: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灭鼠轶事是来自于牛群和冯巩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卢鑫、玉浩和说的咱不是腕儿。
4: 你要合照吗？
5: 哎，我要。
4: 你先等会儿排队。
5: 你等会儿谁跟你合照啊？
4: 嗯，
5: 说相声。
4: 行，你说吧。
5: 哎，
4: 就是咱一会儿
5: 你别跟他聊了行吗？
4: 等会儿等会儿。
5: 咱俩说相声。
4: 谁？
5: 你？
4: 我和你
5: 心连心，同住地球村。
4: 你唱歌来了？
5: 哎，我唱什么歌啊？就是你。
4: 哎呦
5: 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吗？
4: 我什么身份？我跟你说相声。
5: 哎呀，你什么身份呢？
4: 你打听打听去。
5: 啊，
4: 你看看电视上那大广告怎么写的？
5: 怎么写的？
4: 《笑傲江湖》第3季全国总冠军卢鑫。
5: 把那眼睛睁开看看，后边还有字呢。啊，
4: 等。
5: 等，
4: 嗯，
5: 等像话吗？
4: 嗯，
5: 那是我的名字，你得念出来。
4: 哎，大丈夫做事不拘小节，对吧，小杰？
5: 哎，
4: 因为我们
5: 谁叫小杰呀？我怎么发现比完赛你膨胀了呢？咱不是腕儿。
4: 哎，那是你不是。
5: 哎，
4: 我是。
5: 哎呀，那我倒得问问了。
4: 嗯，
5: 你是什么腕儿啊？
4: 我，
5: 你是
4: super 哈哈 star。
5: 哎，你先等。
4: 嗯，
5: 你是什么
4: super 哈哈 star？
5: 什么意思？
4: 超级笑星。
5: 哎，出去。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4: 嗯，
5: 还超级笑星了。
4: 我跟你讲，不要这么跟我说话。
5: 怎么着？
4: 我有江湖地位。
5: 哎呀，你有什么江湖地位？
4: 哎呀，我给你打个比方吧。
5: 别比方的。
4: 嗯，
5: 你比个圆的。
4: 我给你打个比圆吧。
5: 哎，打什么比圆呢？
4: 三角要不要？
5: 要什么三角？
4: 唐三角老师。哎，不是蔡国庆老师知道吗？
5: 那太熟悉了，
4: 唱歌唱了40多年。
5: 没错，
4: 红透半边天。
5: 当然了。
4: 费玉清老师知道吗？
5: 更熟悉了，
4: 唱歌唱了40多年。
5: 对，
4: 红透那半边天。
5: 哎，他们俩把天红完了是吗？
4: 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5: 这哪还有你的位置啊？
4: 你傻呀，我在他俩中间那道缝上。
5: 哎，
4: 我抹得很平。嗯，我是一线天的艺术家。
5: 你行了。
4: 嗯，
5: 还一线天的艺术家，你抹得再平，你也是个搞装修的。
4: 你管着，这是我江湖地位。
5: 这就是你的江湖地位啊。
4: 知道我怎么样做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吗？
5: 哎呀。

0: 又得听听了。
1: 我怎么样做到激励鹤群的吗？
0: 那怎么啊？
2: 鹤立鸡群，
3: 今年是鸡年，哎，鸡最大。
0: 啊，鸡最大，鸡最大。
1: 跟我讲道理，你见过鹤年吗？哎，
0: 行了，我没见过，没见过。
3: 你属鹤的，
0: 走走走，怎么嘴那么碎呢？
1: 为什么我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我创新呢。哎呀，我勇敢。

0: 哎，你也不怕呛着。
1: 嗯，创新了，火了，
0: 这就叫创新了。
1: 还有那谁，嗯，吴莫愁，
0: 这我也知道，
1: 他跟我很熟，
0: 是吧？
1: 莫愁，莫愁，英文名叫 Don't Worry。
0: 哎，叫 Don't。那是他英文名字吗？
1: 人就创新，
0: 他创新什么了？
1: 新式唱法，呕吐式唱法。哎，呕、
0: 哦，不，什么叫呕吐式唱法呀
1: ？Need to get money, money, money, just want money, money, money, I don't wanna make a rule。
0: 你还吓我一跳呢！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创新就能火
0: 啊！创新就能火
1: ？Yes, it is。
0: 哎 ，Yes。离了英文不说话了，这位。那我问问你啊，嗯，就咱相声怎么创新？
1: 怎么创新？
0: 对呀，
1: 你问对人了。哎呀，忘了我是谁了吗？
0: 你是谁呀
1: ？Super 哈哈 Star。
0: 行了，不要再提这个名号了。
1: 我们曲艺百花园中有这么多的形式，为什么不能用呢？
0: 都有什么？你跟大伙说说。
1: 你都不知道吗？
0: 你说说吧。
1: 除了相声啊，还有小品，
0: 有
1: 魔术、杂技，等等等等，评书，
0: 行了行了，
1: 笑话，哎呀，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
0: 没电了是吗？嗯，毛病啊！就你唱的这个都能跟相声融合在一块儿？
1: 都可以啊。
0: 行，我问问你啊，嗯，唱头一个魔术，这能跟相声搁在一块儿啊
1: ？Why not？ 哎 ，Why？ 为什么不能呢？
0: 啊，还能啊！
1: 神奇的魔术相声，
0: 哎，哎，不是，
1: 我来，
0: 什么意思？你叫他干嘛呀？不是，
1: 哎、今天，嗯，我给您说段相声，
0: 说吧，
1: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
0: 什么毛病？这是
1: 这副牌
0: 怎么了？
1: 就是说相声都会用到的扑克牌。
0: 哎，谁用到它了？
1: 今天，哎，我们用不到它。哎，
0: 全是废话。
1: 我们要用到的是这一副。哎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扑克牌。
0: 怎么就独一无二了？
1: 因为是我自己做的。
0: 说。
1: 都知道相声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
0: 老节目了，
1: 里面有108道菜。
0: 没错。
1: 今天这副扑克牌里，每一张牌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菜名。
0: 什么？
1: 来，摄像机近一点。哎，
0: 还近点。
1: 蒸羊羔。
0: 啊，蒸羊羔。
1: 蒸熊掌。嗯。蒸鹿眼儿。
0: 这还蒸鹿眼儿。
1: 专业疏通下水道。
0: 专业，
1: 这是广告牌，我们不要它。
0: 废话。
1: 好，那么下面这位先生，请帮我洗下牌好吗？啊，洗得越乱越好。
0: 可以，可以。
1: 刷刷刷，他已经洗完了。好，那么下面当我拨牌的时候，哎，请你随时喊停好吗？啊，
0: 可以，
1: 随时喊停。
0: 行，
1: 喊停。哎，啊，喊停。哎，
0: 停，
1: 是这张吗？哎，是。那好，不要让我看到。
0: 好，
1: 给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看一下。
0: 哎，行。
1: 给摄像机看一下。哎呦，
0: 哎呀，哈下这个给看吧，看。
1: 如果在下面的时间内，我猜对了这张牌上的菜名，嗯，不需要多，
0: 怎么的？
1: 5秒钟的掌声。
0: 哎呦，要求还挺多啊！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嗯，他应该是蒸羊羔。哎，嗯，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熊掌。
0: 不对，
1: 开个玩笑，那一定是蒸鹿眼儿。
0: 不对，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酿肉香肠、蟹素花、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花野鸡、挂羊肠、卤水饺、卤子鹅、山鸡、土佛菜、鲤鱼清蒸。哈什么？哎，一定就在这里，你表演成功，掌声！哎呀，
0: 行，走吧，行，慢下，音乐停吧。
1: 哎，行，走吧。
0: 行了，别鼓掌了，就你，这不行啊，
1: 不行吗？
0: 太乱了，这个。
1: 不行，你着什么急呀、啊？
0: 这不行！
1: 你忘了我是谁了吗？
0: 你谁呀、啊、
1: ？Super 哈哈 Star。哎，
0: 忘不了这个了是吗？
1: 魔术不行，我们还有那个杂技，噔噔噔噔。
0: 啊，听你这意思，杂技也能说相声？
1: 杂技怎么不行啊？
0: 怎么了？
1: 看过杂技吗？
0: 看过呀。
1: 然后杂技就两个男的穿秋裤演那个节目，哎，知道吗？
0: 他是穿的秋裤吗？
1: 就那个利与美。哎，
0: 利与美，说相声
1: 怎么不能啊？Why not？
0: 哎 ，Why 啊？这不行吧！
1: 展现相声演员独特的男性魅力，杂技相声。哎，
0: 怎么不？不，你要干什么？你
2: 不，咱不能这样，咱。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
1: 对，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四门
1: 拿说来讲

0: 就不容易。
1: 怎么不容易？
0: 因为它讲究很多。
1: 都有什么呀？
0: 比如蹦蹦蹦啊，蹦蹦蹦，嗯，
2: 憋死牛哦，
0: 绕口令
1: 都有。
0: 下面哦，我给大家表演一段30分钟的报菜名。
2: 我下去。
1: 30分钟我扛得住吗？嗯，废话，报菜名说30分钟啊，
2: 说慢一点，大伙儿听得清楚。
1: 听得清楚，我腰折了。嗯。不能，这不行啊！
2: 不行，不行吧？你着什么急呀、啊？不行，对不对？你磨杂技不行，我们还有噔噔噔噔。哎，
1: 行了，间奏都往里边搁是吗？
2: 我们可以想办法吗？你忘了我是谁了？
1: 你谁呀、啊？
2: 我是 Super 哈哈 Star。哎，
1: 怎么了这是？你这是想一个主意吧？
2: 你可以想办法吗？
1: 什么办法啊？完了。
2: 哎，变脸！哎，
1: 别
2: 变脸相声，又民族又传统又世界，不是你是这样，
1: 不是这真来不了。
2: 是不是
1: 变脸绝对不
2: 可以，
1: 不是我跟你讲，他仔细说，
2: 真的可以，
1: 他真的不是
2: 变，我变就把，就把。
3: 朋友们，
2: 看过相声吗？看过变脸吗？即将升起两颗 super 哈哈 star，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今天一对年轻人要在这里走向他们的婚礼，人生的巅峰。谢谢。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就是空前绝后、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不让世界充满爱你没商量的变脸相声。一起打下节拍。
4: 说相声还变脸，哟，
5: 看看看，技术都快用也快用点，看看看看看看看，变变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鱼。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

0: 电防护意识。
1: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2: 一起来听由杨振华、金饼厂为您带来的《旅途奇遇》。
3: 我们演出大家也这么热情，
4: 哎，
3: 不管什么节目都给予掌声，
4: 嗯，
3: 说明什么呀？
4: 啊，
3: 我们北京的观众
4: 欣赏水平高啊，
3: 彬彬有礼，
4: 文明礼貌。
3: 我在街上看那商店里边放的歌啊，
4: 嗯，
3: 也好。
4: 什么歌啊？
3: 礼貌歌。
4: 会唱吗？
3: 一唱起来这样啊
4: 啊，
3: 假如。礼貌歌啊，
4: 知道。
3: 假如我骂了你，你就说声别客气。假如我打了你，你就说声谢谢你。一声别客气，一声对不起。
4: 我缺心眼儿吧？
3: 您客气啊。
4: 客气什么？骂了我还得谢谢你。打了我们还得说对不起，怎么回事？
3: 您这人，您怎么这么较真儿呢？您这
4: 什么较真儿啊？我对你这样行吗？
3: 行
4: 啊，
3: 你对我这样就行。
4: 嗯，
3: 我就觉得我们人与人之间就应当互相容忍呢、啊，尊重啊，理解呀、啊，您说是不是？
4: 大伙儿都应该这样。
3: 我到北京来啊
4: 啊。
3: 我这印象相当深刻了，
4: 是吗？
3: 我们北京啊
4: 啊，
3: 首先我的感觉，我们北京最近这大楼盖多了，
4: 对，
3: 一座座大楼擦肩靠榜、嗯，高啊。街道立交桥盖多少？
4: 嗯，
3: 老鼻子了。
4: 哇，
3: 路化啊，计划生育
4: 都好，
3: 关键人人好。
4: 哦，
3: 人好啊！
4: 对，
3: 哎，我在街上打听到，三个小伙子都那么热情，告诉我，
4: 嗯，
3: 就说你吧，
4: 我
3: 你不常来北京啊？
4: 对，
3: 你走在街上，你迷路了
4: 啊？
3: 哪个叔叔阿姨都能给你送家去？
4: 对，我这么大个子还找不着家？
3: 哎，我说这意思啊，
4: 啊
3: 我们北京车多
4: 啊，
3: 咣，你让车给你撞了，躺到马路上昏迷不醒，我们保证有北京人给你送医院去。
4: 北京好人多呀，
3: 是不是？到医院以后你需要输血，保证我们北京人无偿的给你输血。
4: 我福气大，
3: 你说是不是、嗯？您就真抢救不过来了也不要紧。
4: 嗯，
3: 我们北京人怎么想办法也得把您火化了。
4: 我看你还说什么？
3: 我说这意思啊，北京好、
4: 嗯，
3: 我们全国好多地方都这么好。
4: 哦，
3: 当然不是绝对的啊。
4: 嗯，
3: 不是绝对的
4: 啊，
3: 有些地方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4: 怎么了？
3: 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都出个差啊，旅行过到外边啊。我出差到一地方，从打下火车开始遇的那事儿，让人哭笑不得。
4: 什么地方啊？
3: 啊？
4: 什么地方？
3: 你问这干嘛去？
4: 问问怕什么呢？
3: 我说这意思，你这是在座全国各地，兴许哪都有，说哪也不好。
4: 你看看，
3: 我说这意思啊。
4: 啊。
3: 我知道这些事儿啊，您琢磨。
4: 哦。
3: 哪地方有这事儿？就是那儿，
4: 你可够机灵的，
3: 是不是
4: 啊？
3: 我一下火车啊，
4: 啊，
3: 我到那地方了啊。
4: 哦，
3: 没出火车站呢。
4: 嗯，
3: 好几个人把我围住了。
4: 干什么？
3: 有一位要卖我打火机。
4: 哦，
3: 卖打火机可是卖啊。
4: 嗯，
3: 你给他钱了，他给你车票收据，回去可以报销。
4: 占工家便宜。
3: 还有卖那高档烟的
4: 啊，
3: 买完了以后他给你开出住宿那收据来。
4: 反正是工家倒霉吧。
3: 还有一位拽着我非跟我要5块钱。
4: 干什么呀？
3: 说给我画了一张像。
4: 你让他画了？
3: 谁让他画了？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画的？
4: 画的像不像你啊？
3: 像什么像？我看了半天
4: 啊，
3: 就像望乡里那阿七婆。
4: 哎呦，又上当了。
3: 这还不说，
4: 嗯，
3: 我出车站以后啊，
4: 啊，
3: 在广场呢还没站稳呢，
4: 嗯，
3: 有一姑娘奔我来了。
4: 哦，
3: 这姑娘漂亮啊。
4: 是啊，
3: 大个儿，
4: 呵，
3: 穿的跟服装模特似的。
4: 嗯，
3: 高跟鞋能有7寸6。
4: 呵。
3: 走到我跟前，把手绢掏出来了
4: 啊，
3: 大眼睛有点红，
4: 嗯，
3: 跟我说什么呀？
4: 啊，
3: 他这地方啊，在这儿又换车上北京，
4: 是啊，
3: 上我们这儿来。
4: 哦，
3: 突然不小心把钱包丢了，
4: 嗯，
3: 里边有一张火车票，还有借的600块钱。他母亲在北京住院了，急等着他到北京护理，可是现在一文不名，让我给他帮帮忙，
4: 不给
3: 啊，
4: 不给。

0: 怎么不给啊？
1: 骗人的。
0: 你怎么知道骗人？
1: 我遇见过。
0: 我一琢磨，这么漂亮姑娘哪能干这事儿
1: 啊？
0: 但是我也没多给啊。
1: 给多少？
0: 2块。
1: 这就不少了。
0: 姑娘把钱接过来啊，谢都没谢。
1: 嗯。
0: 一撇嘴，一转身奔一小伙去了。
1: 这路人专门骗小伙。
0: 要不说有个别小伙也冒傻气。
1: 怎么了？
0: 一看这么漂亮姑娘求自己啊。
1: 啊。
0: 当时就有点懵了。
1: 哦。
0: 正在那合计呢，这姑娘把刚才那些话又说了一遍。
1: 嗯。
0: 最后用这手啊。
1: 啊。
0: 碰给小伙的手。
1: 是啊，
0: 大哥。
1: 干什么？
0: 大哥，
1: 你看，
0: 求求你了。
1: 说吧。
0: 求求你了。小伙子哪经过这个
1: 啊？
0: 当时像过电了似的。哎呀，大姐，你这说哪去？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互相帮助，我正好今儿我开80，给你30怎么样？
1: 这就给30。
0: 姑娘把钱拿过来
1: 啊，
0: 放到小皮包里，一把小伙的手攥住了。
1: 是啊。
0: 哎呦，大哥
1: 啊，
0: 让我怎么谢你？小伙更受不了了。啊、哎呀，大姐，你这车哪去了？感觉这五四力拿去吧。
1: 都给了。好。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嗯，
0: 这女的专门靠这赚钱的，
1: 对吧？
0: 是不是？
1: 赶紧走吧你。
0: 我一转身
1: 啊，
0: 一帮人又给我围住了。
1: 又干什么呢？
0: 连拉带拽的让我上他们的旅店住宿去。
1: 哦。
0: 嗯，
1: 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问明白了再去。
0: 也有一姑娘
1: 啊，
0: 水灵灵大眼睛跟我说话了。
1: 嗯，
0: 同志啊，
1: 嗯，
0: 您上我们那住宿去吧。
1: 什么条件？
0: 我们的条件，房间相当宽敞了，
1: 哦，
0: 而且车接车送，5分钟就到。
1: 行啊。
0: 我一听这条件挺好
1: 啊，
0: 我就跟他去了。
1: 哦。
0: 可是刚走到车那儿，
1: 嗯，
0: 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1: 怎么了？
0: 他说车接啊。
1: 啊。
0: 什么车？
1: 汽车。
0: 毛驴车。
1: 驴车呀。
0: 驴车。
1: 是啊。
0: 车上坐好几位了。
1: 哦。
0: 我说同志，您事先你也没说这车呀、啊。您说这车我不坐这。
1: 不坐。
0: 啊。
1: 不坐。
0: 谁说不坐？
1: 我说的。
0: 话音未落，从车上嗖蹦下一男的来。
1: 嗯，
0: 一脸连母胡子大个，
1: 赶车的。
0: 赶车的。
1: 哦。
0: 赶车赶车，手里拎着可不是鞭子啊。
1: 什么呀？
0: 这么粗这么长一棒子
1: 啊。
0: 谁说不坐我这车啊？啊，有人说吗？
1: 谁说的？
0: 是你说的啊。啊，
1: 我没说。
0: 你说的？
1: 我没有。
0: 我一看这情况，我也不敢说话了。
1: 啊，
0: 还有这人吗？还有说不坐您这驴车的人吗？
1: 真是
0: 啊，没这人。
1: 上哪儿坐？
0: 没这人，没这人，确实没这人啊。哎呀，真是，同志，哎，大哥，大叔，带衣服。
1: 叫什么好啊？
0: 看不出他多大岁数了呀。
1: 啊。
0: 这驴车多好啊！
1: 真的了，
0: 你这天咱们坐上驴车，你在街上一转悠，那多凉快啊！好，我巴不得坐这驴车呢。
1: 嗯，
0: 可是坐上车以后可就倒霉喽。
1: 怎么了？
0: 正儿八经道不让走啊！
1: 驴车呀，
0: 净钻小胡同啊！
1: 那得什么时候到啊？
0: 出市区了还没到呢。
1: 嚯！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他不是说5分钟吗？
0: 5分钟
1: 啊！
0: 那赶车的说了，
1: 嗯，
0: 从火车站上这驴车是5分钟。
1: 又上当了，
0: 折腾到天黑才到啊！
1: 嗯，
0: 到那地方挂一牌子，
1: 什么旅店？
0: 我一看这牌子，我都纳闷儿，
1: 啊，
0: 新潮畜牧场，
1: 不是旅店，
0: 怎么给咱们弄这儿来了？怎么？后来才知道
1: 啊，
0: 畜牧场啊，开的旅社。
1: 第三产业。
0: 进那房间啊，
1: 嗯，
0: 倒是宽敞。
1: 是啊，
0: 我们这几位差点就没哭了。
1: 怎么了？
0: 大通铺，
1: 呵，
0: 能睡6-10人。
1: 大车店。
0: 那还不说，
1: 嗯，
0: 一进屋就觉得阴森森的。
1: 是啊，
0: 后脊梁嗖嗖就冒凉气。
1: 哎呦，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啊，
0: 感情这屋原来是畜牧场的屠宰车间。
1: 嚯，
0: 前两年还在这杀两口猪呢。
1: 那味儿能正吗？
0: 好容易挨了一宿啊。
1: 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寻吃点饭吧。
1: 嗯，
0: 到饭店要了2两包子一碗汤。
1: 哦。
0: 这包子一咬都带白茬的，
1: 还没熟呢。
0: 那碗呢？
1: 啊，
0: 盛汤那碗呢？
1: 怎么着？
0: 上面一圈黑，
1: 擦干净喽。
0: 服务员说了
1: 啊，
0: 他心里有数。
1: 什么数啊？
0: 那汤倒不了黑圈呢。
1: 那也得洗干净喽。
0: 那还不说，汤盛上来我还没等喝呢。
1: 嗯，
0: 服务员过来了。哎呦，同志啊，
1: 啊，
0: 麻烦你在汤里给找一找。
1: 找什么呀？
0: 我们厨师那假牙可能掉汤里了。
1: 哎，得。还能喝吗这汤啊？
0: 一口都没动啊。
1: 嗯，
0: 回市里再说吧。
1: 还坐驴车呀？
0: 不坐了
1: 啊，
0: 驴车没了。

0: 么？
1: 坐公共汽车了。
0: 这回好点。
1: 好什么呀？
0: 嗯，
1: 等车的人多呀。
0: 哦，
1: 车一到，车门一开，呼，人全涌上去了。我连推带挤，一身汗，
0: 嗯，
1: 才算上去车。
0: 真不容易。
1: 到车上以后，我一点都不敢动。
0: 怎么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我在车上
0: 啊，
1: 我车上我四周围站的全是我们女同胞。
0: 那怕什么的？
1: 怕什么的？你车一动，你站不稳，你把谁撞了，人家一喊。车就兴许开派出所去，
0: 至于这么严重吗？
1: 我这边啦站一小媳妇儿，
0: 哦，
1: 抱一孩子也就两三岁，
0: 哦，
1: 小脸儿正冲着我脸，
0: 是啊，
1: 小手直拍我脸，
0: 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我管你叫爸爸了，
1: 孩子小不懂事儿，也不是我让他叫的，孩子妈妈可不乐意了，
0: 是啊，你啊，哼，
1: 德行。
0: 呀，骂上了！
1: 我刚一说话，突然一急刹车
0: 啊！
1: 这年轻的妈妈没站稳，一伸手
0: 拽着扶手了，
1: 把我领带拽住了。
0: 哟，
1: 他一使劲一勒，我差点咽气啊！
0: 赶紧喊他！
1: 喊什么？我一喊，他一松手，娘俩非摔了不可呀！
0: 啊，你坚持得住吗？
1: 那我也得坚持啊！
0: 啊，
1: 谁让我刚才当一回爸爸了我？
0: 别提这茬了。
1: 眼看他越拽越紧呐，
0: 嗯，
1: 我这嘴都快碰着他头发了。
0: 注意，
1: 怎么的？
0: 这会儿人家一喊，你可解释不清楚。
1: 说来也巧了
0: 啊，
1: 又一急刹车，
0: 嗯，
1: 我往后一拥，嗖，
0: 怎么着？
1: 领带拽出来了，
0: 这回好了，
1: 把我后边织毛衣女同志给撞拍了。
0: 你到底出事了不是？
1: 把我吓坏了。
0: 嗯，
1: 没等我说话呢，这女同志说话了。
0: 嗯，
1: 我从早到那以后没遇着这么好的女同志。
0: 是啊，
1: 不仅没怪我
0: 啊，
1: 反而跟我道歉。
0: 哦，
1: 哎呀，大哥，
0: 嗯，
1: 对不起
0: 啊，
1: 都让我站的不是地方，实在对不起了。
0: 哎
1: 啊，
0: 这个女同志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啊？
1: 她能不通情达理吗？
0: 啊，
1: 她织毛衣那钢针呐，
0: 嗯，
1: 给我屁股扎一窟窿。
2: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旅途奇遇是来自于杨振华和丁炳昶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刘国军、古宗汉和说的夫妻之间。
3: 这不是说相声吗？
4: 嗯，
3: 给您带来一段节目，
4: 对，
3: 叫做夫妻之间。
4: 哎，
3: 这呢也是我最近写的一个节目。
4: 哦，这是您的作品
3: 啊？研究一小课题啊。
4: 哦，
3: 社会当中的小问题。
4: 什么问题？说一下。
3: 怕媳妇儿的问题。
4: 怕媳妇儿不用研究吧？
3: 冷门啊。
4: 啊，
3: 怕媳妇儿也叫怕老婆。
4: 嗯，
3: 文词叫惧内
4: 啊，
3: 过去叫做河东狮吼。
4: 嗯，
3: 人们现代化叫妻管严。
4: 是，
3: 山西临汾话
4: 怎么说呀？
3: 怕媳妇子。河南话怕老婆。
4: 嗯，
3: 四川话怕耳朵。
4: 嗯，
3: 哎，用咱天津卫讲话啊，
4: 怎么讲？
3: 怕坡。哎，
4: 我就怕坡顶灯了都有。
3: 这是明朝经过了研究啊，
4: 啊，
3: 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4: 哪五大怕？
3: 我简单的介绍，
4: 您给说说。
3: 您看，有模样怕，
4: 嗯，
3: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4: 这是五大怕。
3: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4: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3: 哪个不明白问呢？
4: 我得向您请教。
3: 哎，谈不到。
4: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3: 模样怕多好理解
4: 啊！
3: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4: 嗯，
3: 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4: 您说这属于定义？
3: 就这么理解呗。
4: 哎，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3: 具体点。
4: 具体点。
3: 举例子。
4: 哎，行，
3: 拿你说。
4: 嗯，
3: 你媳妇长得漂亮。
4: 一句话，漂亮，
3: 两个字，迷人呢。
4: 至于吗？
3: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不亮小嘴，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4: 这
3: 你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4: 这是我媳妇儿。
3: 哎，
4: 我有这样的媳妇儿，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3: 这你认了？
4: 认了。
3: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4: 不是人的。
3: 那大伙儿看你这模样，
4: 小伙挺精神，
3: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4: 藏獒干嘛？
3: 大伙儿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4: 啊，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3: 说话大舌头。
4: 哎，对对，你让我念的，
3: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的为怕，模样怕。
4: 哦，这是模样怕。
3: 对。
4: 哦，那这金钱怕？
3: 那你说，
4: 您说，
3: 媳妇家里有钱
4: 啊，
3: 趁着好几千万的美金呢。
4: 我
3: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4: 怎么了？
3: 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当，
4: 嗯，
3: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4: 什么叫萝卜头子？
3: 弟弟妹妹太多呀。
4: 啊，
3: 结婚全是花的钱。
4: 哟，
3: 买房、装修、置、
4: 嗯、
3: 办家当、请客吃饭
4: 啊，
3: 多大挑费？
4: 都人家给掏。
3: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4: 确实，
3: 眼的为怕。金钱怕。
4: 哦，这就是金钱怕。
3: 对。
4: 哦，那这岁数怕呢？
3: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4: 哟，她还有娘家呢。
3: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4: 准都没了。那就
3: 怎么了？
4: 我比我媳妇儿都大45岁了。都
3: 45不行。
4: 行，
3: 35
4: 不行。

0: 25
1: 不请，
0: 23不让了，
1: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0: 有岁数你早说呀。
1: 啊，
0: 大九岁行，
1: 那可以。
0: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1: 啊，
0: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1: 有来了，
0: 听我的啊，
1: 嗯，
0: 别一块上街，
1: 就爱逛马路。
0: 这出去好，我们街坊一看闹笑，
1: 没那个事儿。
0: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一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
1: 啊！
0: 别养这是串儿吧？这是
1: 谁是串儿啊？这
0: 这怎么喂头掉毛吃鲜了吧？这是、
1: 哎、这我
0: 有户口吗？
1: 也别问了，那么乱呢这里，
0: 这就是岁数怕呀！
1: 啊，这叫岁数怕
0: 啊，
1: 地位怕。
0: 那你说、啊、
1: 说，
0: 媳妇家里当官
1: 好，
0: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家厂长，
1: 四长。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1: 一家子卖韭菜的。
0: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头重了，
1: 哎，行，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0: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也得为怕，地位怕呀，
1: 这是地位怕，
0: 对，
1: 短处怕，
0: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1: 你当过流氓，
0: 举例子，
1: 举例子，那我一人举四回了，
0: 怎么了您这，
1: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0: 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1: 哦，行，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0: 没错。
1: 哼，我送您四个大字：
0: 构思巧妙。
1: 胡说八道！
0: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1: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0: 就这个呀。
1: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0: 哪有问题？
1: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0: 嚯，
1: 你这讲了半天了、
0: 啊。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1: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0: 哦。
1: 不敢说举案齐眉，
0: 嚯，
1: 那能叫相敬如宾？
0: 好啊，
1: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0: 嗯，
1: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0: 嘿，
1: 哎，我要是病了呢，
0: 你媳妇就改嫁。
1: 妈，这，啊，这什么话这？
0: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1: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0: 您说，
1: 就我们那个小区里
0: 啊，
1: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0: 野的，
1: 对，他野的都出来了，鸳鸯。
0: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1: 嗯，
0: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1: 你们家怎么了？
0: 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怕的问题。
1: 谁怕谁？
0: 我怕我媳妇儿。
1: 我一猜就是吧。
0: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1: 那你是
0: 单粒一种？
1: 什么呀？
0: 遗传怕。
1: 不懂。
0: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1: 嗯。
0: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是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1: 怕坡传辈儿，
0: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1: 知道？
0: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1: 等会儿
0: 啊，
1: 这事儿不对吧？
0: 哪儿不对啊？
1: 你们家没我
0: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1: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0: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1: 啊，
0: 老吵架。
1: 是啊，
0: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一点小事儿。
1: 哦，
0: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1: 嗯，
0: 在家呢商量随多少钱。
1: 哦，
0: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1: 啊，
0: 关系不行给200、
1: 啊，就这意思。
0: 好，跟我急了。
1: 哟，
0: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少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贯口特别好。
1: 我问那个了吗？
0: 骂我都不还
1: 钱。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0: 我呀。
1: 你不叫刘国军吗？
0: 那是我大名。
1: 本命年呢？
0: 外号。
1: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0: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1: 啊。
0: 你这不嘴，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1: 啊。那是。
0: 讨论这是一项目。
1: 什么呀？
0: 洗衣服啊。
1: 哦。
0: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1: 嗯。
0: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1: 两口子不怕这。
0: 可是我住大杂院
1: 啊，
0: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他要找乐，
1: 是
0: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1: 哟。
0: 好比一碰见啊、哎，
1: 咱看看啊，
0: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着裤衩都关鞋，您说我能承认吗？
1: 就是，
0: 妈，看清楚了，
1: 哎，
0: 那是我的，
1: 那是你的，
0: 不是，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套得进去吗？
1: 哎嘿，这问题。
0: 这问题太客观了，啊
1: 啊！
0: 宋锦丽强货够哏的啊！
1: 哎呀，
0: 好家伙，还真没见过这个，
1: 嗯、
0: 得来100块钱倒面套上。
1: 哎，这人呢，
0: 多缺德呀！
1: 哎呦，
0: 花100块钱往这看杂技来了，那也不对。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1: 啊，
0: 这下问住了。
1: 就是，
0: 咱脑子快。
1: 怎么说呀？
0: 为嘛穿红
1: 啊？
0: 今年是我本命年。
1: 哦，
0: 本命年就是穿红了，对不对？
1: 啊，这倒是。
0: 哎，这一年本命年，
1: 嗯，
0: 两年本命年，嗯、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1: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0: 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扫姑奶提前啊要钱。

0: 没有。
1: 嘿，
0: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的账，
1: 对，
0: 咱得还呢。
1: 没错。
0: 嚯，想给想露脸
1: 啊！
0: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1: 啊！
0: 您听怎么说话？
1: 真是的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1: 搁谁都生气，
0: 唰我又压下去。
1: 他，你回去够坏的。
0: 我这人理智惯了。
1: 哎呀，
0: 我说你看这样吧，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1: 啊，
0: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1: 哎，
0: 把它给你省出来。
1: 他怎么说的？
0: 嚯！那抽不抽，那喝不喝，你死不死，
1: 这就拧上了，
0: 跟我动手
1: 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1: 对对
0: 啊，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1: 你都损死我了你！
0: 打那个话茬，那都硬气，谁也拦不住我。
1: 说，
0: 哎，看了吗？
1: 啊，
0: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1: 这叫硬气的。
0: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1: 嗯、
0: 没溜牛脸唱
1: 的，嘿，
0: 蔫坏损，诚心气我。
1: 对喽，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哦，
0: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是脚底下使劲，咚，
1: 你踹上了，
0: 我跪下了，
1: 你跪下了，
0: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1: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0: 一看我跪牛脸出去，多讨厌，
1: 嗯，
0: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1: 你跪着吧，
0: 我起来吧，
1: 怎么了？
0: 不起来不行啊，
1: 啊，
0: 我爸爸进来了，
1: 老爷子来了，
0: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给我火了，
1: 能不急吗？
0: 我小宝贝儿
1: 啊，
0: 又复吸呢哈！
1: 哎，听这词儿，
0: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嗯、宝贝儿，我给你讲了为嘛吧？你是一门能的二没钱的，
1: 哎，
0: 有一样还敢这样？
1: 就是，
0: 都跪下连200，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1: 你看看，
0: 快起来吧，
1: 嗯，
0: 不就200吗？我给了，
1: 赶紧谢谢。
0: 你先甭谢，
1: 怎么了？
0: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1: 他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

0: 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2: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3: 第109讲。
4: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杂院。其实很多的大杂院啊，它是由四合院啊演变而成的。啊，我记得我当年采访这个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周汝昌先生呢，当时是住在哪儿呢？是住在这个东城北竹竿胡同113号院。他住这个院子呀，当时呢是文化部的一个宿舍。据说呢，这个院子啊住过很多的名人啊，当然周汝昌也是个名人了啊，就是文化名人。我在采访周汝昌先生的时候啊，他对这个大杂院啊，这个乱呐、破呀，他呢也持着一种啊否定的态度啊，他觉得是这个实在是啊没法住。后来搬到楼房里去了啊，他说呢可搬出去了。但是呢，一说到啊当年的啊他住在四合院的那个情景，老爷子呀还是啊一番的啊感慨啊，对四合院呢还是有留恋之情啊。当时啊，周先生住过的房子还贴着他写过的对联呢。当时他亲手写的对子啊，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啊。这是当年老爷子在自己家门口贴的啊，贴的一副对联。因为这个周先生已经搬走了啊，我看到的是他住过的房子啊，这个对联还在那贴着呢，也就是说那是2年前周先生写的啊。通过周先生啊，通过采访周先生啊，可以说呢能看出啊，这个许多啊北京住过大杂院的人的一种啊非常复杂的一种心境。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住这大杂院啊确实有酸甜苦辣，但是呢却也有呢这个脉脉的人情啊，浓浓的人情味儿啊，还是呢有啊割舍不断的啊这个一种情怀在这里边。所以呢，当北京人告别大杂院啊搬到新楼的时候啊，对生活几十年的大杂院啊总有一种啊留恋之情啊，就像北京人喝的这个二锅头酒一样啊，味儿啊是那么啊醇厚浓烈，但是呢这种韵味呢是在楼房里啊找不到的。如果您能明白这一点啊，就对一些海外游子啊故地重游的时候，放着这个高级宾馆啊五星级的宾馆不住，宁愿住这个四合院啊和大杂院，您能啊了解这个，对这种心境啊就不难理解了啊。也许呢他们是在寻找逝去的大杂院的情怀啊，重温呢大杂院那种浓厚的京味儿。世界上往往就是这样，只有离开的东西啊我们才会觉得它的珍贵。也许要再过10年20年啊，我们只能啊从记忆中去寻找老北京的大杂院了，在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里重温这个大杂院的这种脉脉温情了。说到这个啊老北京的这个四合院和大杂院啊，让我呢又想起一个啊这个老北京的一个顺口溜啊。这顺口溜说的是什么呢？啊，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这个车船垫，这个垫呢就是说的这个住的那个垫，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呢，老北京这个旅馆不叫旅馆，叫住店，

叫旅电。这个电啊，为什么跟这个车船跟脚牙并列，最后还弄一个无罪也该杀呢？当然了啊，你一看这无罪也该杀，显然这是一句啊气头上的狠话啊，你没罪啊，凭什么要杀人家呀？啊，为什么啊这么恨这几个行当呢？啊，就车船电脚牙，实际上是五个行当啊，五个行当。这五个行业啊遭人恨，为什么？因为啊这几个行当跟老百姓的生活呀息息相关，而且呢用北京人的话说容易犯小啊。什么叫犯小啊？就是啊耍小聪明，抖小机灵啊，做一些啊这个见不得人啊藏着掖着见不得人的一些勾当吧，啊叫犯小啊。也就是在客人身上做手脚啊，宰人割肉啊。更可恨的是啊，那会儿的店家看人下菜碟，没啊这个没身份的欺负，有身份的巴结，经常让人有苦难言，产生一种憎恨。但呢人们又离不开他。什么叫车船垫脚牙呢？这个车船好理解啊，这个老北京啊没有火车汽车之前，人们运货主要是马车、骡车和舟船。当然运货的货主啊跟这个车主和船主少不了在运费上啊要计较啊，加上这个行路行船的时候也会碰到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那时候劫道的也特别多，所以呢这货主啊跟车主还有船主啊之间啊经常发生纠纷，自然吃亏的肯定是货主啊。货主呢记恨这车主和船主也是在所难免的啊。所以呢这个车船垫脚牙，无罪也开杀，这个车行跟船行啊是遭人恨的。还是过去啊，店呢指的是大车店，老北京啊没有像样的旅馆啊，更没有现在的星级饭店，人们打尖儿也好，住宿也好啊，主要啊是在会所和大车店。现在意义上的旅馆、旅店啊，包括饭店啊，都是在清朝末年以后慢慢出现的。体面一点的人来京啊，赶考和公干，主要是住会所；一般的小买卖的啊，打工的、学徒的啊，引车卖浆者，只能住大车店。这个大车店呢在老北京又叫鸡毛店啊。为什么叫鸡毛店呢？因为冬天啊给客人盖的被子啊，这个开店的啊舍不得在被子里啊放棉花，而是啊往里塞鸡毛。这个被面呢又是糙布啊，所以呢这被子啊没盖几次，鸡毛啊就从这被子里啊钻出来了。您睡着一宿觉啊能沾一身鸡毛啊，快成鸡毛掸子了啊。所以呢住店的呀啊盖的都是这样的被子，人们呢就叫它呢鸡毛店。住店的啊都盖这个鸡毛的被子，其他条件你就可想而知了。饶是这样还时不时的被店主啊宰一刀。所以您琢磨琢磨，住宿的这些客人跟这个店主发生磕碰，这不是家常便饭吗？所以开店的往往招人恨啊，被人纳入了无罪也开杀之列。脚啊，脚就是指老北京的脚行啊，脚行有点像现在啊开这个出租车啊，这个就是有点像现在开出租车公司的啊，主要是拉人的。脚的意思是代替人的脚，在老北京呢也叫拉脚的。拉脚的本来应该是讲诚信的行业啊，因为顾客呀坐您的马车也好啊，这个洋车也好啊，等于啊把自己这100多斤交给您了，您就得精心照应着啊，否则的话您出点闪失也得跟着啊吃不了兜着走啊。那会儿呢也没有保险这么一说，主人跟客人纯是一种啊相互信任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啊一旦涉及到运费啊，也就是钱，就变得非常复杂和纠结起来啊。比如说老北京拉客的啊，主要是这个马车、骡车、洋车，轿车要到哪儿呢？要到十字路口啊的车口啊，那时候啊这个都有车口啊，也就是

0: 也像我们现在啊，这个等出租车司机啊，专门有固定的地方啊一样。啊，通常呢，您要坐什么车啊，跟这个车主啊讲好价，比如说你要从城里啊西四啊到西郊的啊颐和园，车主啊大概齐算一下里程，会说出一个价，比如20块钱啊，咱们比如这么说啊。您如果是有钱的，也许就不在乎了，当时就答应了啊。拉车的这位呢，一路上又把您照顾得挺好，您呢也感到挺满意。到了地方，也许还会给这个拉车的2块钱小费，这当然是安然啊无事了。但是多数情况没这么简单啊，因为大多数车主啊是想多挣钱啊，而大部分雇主呢又憋着少给钱，于是啊这双方难免啊会讨价还价。在这方面，车主肯定是强势啊，是吧？因为你想，他整天接触不同的人，啊，什么阵仗你说他没见过呀？所以啊，往往啊就会耍鸡贼啊，这个耍鸡贼，这个也是北京的一句土话。怎么耍鸡贼呢？咱们啊下一讲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10讲。
0: 我上一讲呢，咱们也说到了啊，这拉洋车的跟这个雇主啊耍鸡贼，他往往提出各种苛刻的条件。你本来啊这个车价啊20块钱就够了，但是呢他非要你啊30块钱或者更多。为什么要30块钱呢？他知道你肯定啊要往下杀价，啊就讨价还价嘛，所以啊要给你留下空间。如果这车口上还有别的车，您可以选择，但是呢就他这么一辆，那怎么办啊？啊，他要您30块钱，啊，你要等着办急事儿去，那也没辙，只好认头。假如你舍不得去当这冤大头，啊，又不得不坐他这个车，30块钱啊，就他要30块钱，您只给他25块或28块，惹他心里不痛快，那好，您就坐他的车吧。这一路上啊，他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您心里也不痛快，比如咯噔一下啊，诚心走那些颠的人的地方，诚心颠倒你啊，不给你啊，不让你舒服。老北京啊，在车口，洋车夫之间合伙宰客的事儿，那是司空见惯的啊。比如从东单到西单啊，明明只需要3块钱，他非要5块。啊，刮风啊，下雨啊，下雪啊，他呢也。啊，这些拉洋车的人也会啊，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加价。啊，这一下雨了啊，明明啊是3块钱，他要您4块或者要您5块。所以啊，京城老百姓对这脚行处于一种啊，这个无奈的心理啊，你既啊这要用他，但是呢又知道他要宰你啊，没辙，你只好呢伸着脑袋去等着挨宰啊。所以呢。就特别恨这个行当，把他们列入啊无罪也该杀之列。这无罪也该杀的最后是个牙啊，就车船垫脚牙的牙。关于这个牙字儿啊，很多人啊不理解啊，说这牙字应该怎么写啊？有人认为啊，应该是写成衙门的衙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衙门的衙就是政府机构啊，啊这管人的地方。啊，那会儿的衙门呢，啊，不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儿，而且呢，也经常啊仗势欺人、鱼肉百姓，所以呢，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您别进来。啊，这衙门口就是啊，只是这个政府的办事机构吧，啊，或者是政府啊，他是势利眼，那么老百姓呢就恨他们。就把他们呢列入啊无罪也该杀之列，所以呢车船垫脚牙就给写成衙门的衙了。这种理解呢啊有没有问题呢？其实呢这个要说起来无罪也该杀，因为他平常老鱼肉百姓，老百姓出于啊仇恨的心理啊说两句啊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因为前四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商业啊，离不开的商业服务业，而不是

头的中介啊，实际上就是中介人、中介。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行当被取缔了啊，人们啊也不提这个行当了，所以呢，啊，许多人啊，这个对这个牙行啊就啊不知道了啊，对这个牙字呢也不是啊不，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就只一看这个牙就想到啊吃饭的那个牙，牙齿的牙了啊。其实啊，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在牙字的注释里有牙字的词条。这个词条是这么说的，旧时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取得佣金的人啊叫牙行。牙子啊就是牙行，由牙啊引申出来的词儿，还有啊牙婆、菜牙子、果牙子等等。由此看来啊，这个牙字的原意是说客，它也是由牙齿的牙字儿引申出来的。啊，因为你想这说客嘛，耍的是嘴皮子呀，啊，当然需要啊伶牙俐齿了。您这个满嘴没牙，说话不利落，您也干不了这差事啊。所以呢，这个把这个行当啊，就当说客这个行当啊，成为牙子啊或者牙行啊，也还是有出处的。但是牙子吃的可不光是开口饭呢。您光嘴皮子利落还不行，得给买卖双方撮合事儿啊，实际上呢是利益之争啊，您没点势力谁听您的呀。所以啊，这牙子吃的是势力饭，换句话说，不是任何人都能当这个牙子的。这个牙子啊必须是黑白两道通吃，在市场上啊，在每啊这个某一个行当啊有一定势力的人，否则的话呀，您无法在这个市场啊或者行当里边站住脚。当然了啊，这个牙子在撮合事儿的时候难免啊也会啊吆五喝六啊，甚至会动胳膊根儿啊，北京话叫动胳膊根儿，叫打架啊。许多人受了牙子的欺负，敢怒不敢言，甚至啊连怒都不敢。因为您这一怒啊，他肯定啊他会要伤你啊，是吧？所以呢怎么办，就把他们啊就列入了无罪也该杀的之列了。这无罪也该杀实际上是一句气话，是吧？说这些人啊他没罪都该杀啊，实际上是一种气话啊，真正杀你也杀不了人家，或者说呢是一种呢无可奈何的一种抱怨吧。当然了，这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的特殊行业啊，这个车身垫脚牙啊也发生了变化。不过呢，这万变啊不离其宗，这马车、骡车啊、舟船变成了汽车、火车、飞机，这个鸡毛小店现在变成了这个酒店、宾馆，拉脚的洋车现在变成了出租车，牙行变成了中介公司。其实呢，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离不开这些行当，车船垫脚牙依然属于容易招骂的行当。所以说，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应该自律啊，应该自律，千万啊别让顾客说出啊有什么抱怨的话来。说到这个车船垫脚牙呀，咱们啊自然啊就让我想到了老北京还有一个行当。啊，叫镖局。过去老北京有啊保镖的啊走镖的。这个镖局是受人钱财保人免灾啊，也就是专门啊为了这个为人啊保护财物或者人身安全的这么一个行当。这个在老北京啊也管这个行当呢叫镖行啊，在镖行。在汽车和火车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从京城往外府啊，就是外府就是外地啊，运送货物您全靠这个马车、骡车。那会儿呢也没有柏油路，好一点的是石头子铺的啊大车道啊，送一趟活啊您得啊翻山越岭啊小行夜宿啊走大道穿小路，路上的啊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最要命的是安全俩字儿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年头啊盗贼成帮，土匪

成患，江湖险恶呀。这路上啊，被这个劫匪打劫的啊，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弄不好啊，货被人抢了不说，连小命啊也就搭进去了啊。所以说呢，做买卖的商家啊，或者是钱庄票号，运送货物啊，还有票据啊，还有值钱的这些啊，这个宝贝，都怕路上有人劫道，就请了这个武艺高强的人啊来保驾护航。镖局实际上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呢人们啊发现有了镖局就有了平安，你想这多省心的事儿啊。于是啊这个找这个镖局保驾的这个事儿和人呢就越来越多了。到后来啊，连官府衙门啊运送上缴的这个税赋饷银也要找这个镖局啊走镖。甭管什么时候，人比东西值钱呢。关于这个镖局啊，这个走镖，还有呢这个保镖护驾的故事，咱们啊下一讲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快下来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11讲。
3: 老北京的这个标行啊，它还分出了这个六大标系。什么叫六大标系呢？有信标、票标、银标、粮标、物标、人标。信标、票标。

银标啊，实际上呢就是过去啊银行在老北京就是票号啊钱庄啊，信标呢就是啊这个送信的，有一封信要送给他，那走这个邮局，那走邮局可能就是七天八天的，但是呢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电话呀，只能是靠这个通信。还有粮标跟物标，人标呢就是雇这个随身保驾护航的保镖。有人考证啊，镖局最早是在清朝才出现的。清朝以前有没有呢？肯定有啊，比如《水浒传》里边有给皇上送那个生辰纲，路上不也有专门押运的武士吗？但那会儿啊，这些保驾护航的人还不叫镖师，当时也没有这种专门的机构啊，也就是保镖啊，就镖局这样的机构还没有。有一部书啊叫《山西票号史》，书里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山西票号史》这本书里啊说的，考创设镖局之鼻祖，乃系乾隆时神力达摩王山西人神权张黑武者，请于达摩王传奏乾隆，领圣旨开设兴隆镖局于北京顺天府前门外大街，四由妻子怀玉既已走镖，是镖局的开始矣。这段话呀说的是镖局的老祖宗啊，是山西人张黑武。这张黑武啊不但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连乾隆皇上都知道他。后来呢这个乾隆皇上特批准他在前门外啊开设了兴隆镖局。他认为呢张黑武啊是开的啊是历史上啊开的第一家镖局啊，这个镖局的镖号就是字号叫兴隆，兴隆镖局。这个兴隆镖局是不是京城最早的镖局，咱们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啊，从镖这个字儿上啊，有人考证出他跟山西人开的这个票号确实有关啊。这个镖，镖局的镖啊，就是金字边加一个票啊，粮票的票，确确实实啊，这个镖局这个字儿啊跟这个票啊是有关的啊，因为这个镖字左边就是一个金字，右边是个票字嘛。众所周知，票号啊是山西人发明的，镖局最早是为山西票号服务的也没错。老北京的镖行有一句行话，何武一生镖车走，半年江湖平安回。这句啊带有点广告味的话，第一句的头两个字儿会武，实际上呢就是山西话黑武的谐音啊。您看看这个确实是这北京的镖行，最早山西人开的这个票号是有直接关系的。开镖局要有镖号和镖旗，帮雇主押运护运的叫保镖。那年头啊，开镖局的可不是一般人，这头一样您在江湖上得有一号，不论是身上的功夫还是心里的活路，您得戳得住。此外呢，您的人品还能要降服住人，做人要规矩，仁义厚道啊。但是光厚道还不行，还要啊有侠肝义胆虎道热肠，就是说您这得这个有份儿吧，或者说您得有范儿。第二样，您脚底下得有根啊，换句话说啊，您官面上要有人啊给您当这个戳杆。老北京大一点的镖局背后都有朝廷的大官啊给戳着，江湖险恶呀，镖局走镖很多时候拼的可不是啊胳膊腿儿啊，也就是武功，拼的是什么？拼的是势力。按现在的话说叫黑白两道，您得通吃。这第三样，开镖局您手下得有武功过硬的好镖师。这些镖师啊不但是武林高手，而且还要啊能这个

0: 舍生忘死啊，有这种精神，敢走这个险标啊？什么叫险标啊？啊，北京到山西要经过河北一段山路，这个山路啊，经常的出事儿啊，每走到那儿就被这劫匪啊和土匪啊给劫了，所以呢，啊，人们就管它叫险标啊，谁一提这段谁害怕。所以说呢，这个好的镖师，您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呢还能舍生忘死啊，肯节上能豁得出去，这三样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否则的话，您这个镖号就立不起来了。也有人说哈，京城最早的镖局，不是山西票号室里边说的兴隆镖局，而是会友镖局啊，因为这会友镖局啊，在老北京那是非常有名的啊。不过呢，这个史料显示啊，这会友镖局是宋彦超在同治年间创立的。这个宋彦超啊，是道光25年，也就是1845年来的北京。他呢，先在神机营比武获胜，后来呢，结识啊这八卦掌的创始人。啊，董海川，两个人啊结为了挚友啊。后来呢，这个宋彦超啊觉得这个朝廷腐败，报国无望，于是呢创办了这会友镖局。要照这么说，这会友比这个兴隆创办的时间要晚得多。这个前面那书里说的这个兴隆镖局呢，是乾隆年间建的，乾隆的这个年间啊，要比这个啊道光年间。所以说呢，这个会友比啊兴隆创办的时间要晚。不过呢，在道光年间以后，随着金融票号业的发展，京城的镖行也进入了兴盛期，啊，镖局呢越来越多。到光绪年间，京城有名的镖局有8个，人称啊北京的八大镖局。此外啊，还有一些跑散镖的啊，这个八大镖局啊，主要集中在前门外大街的周边啊。这八大镖局是：第一是会友镖局，第二是顺源镖局，第三是永兴，第四是志诚，第五是同兴，第六是益友，啊，第七是正兴，第八是万盛啊。八大镖局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会友镖局和元顺镖局。元顺镖局在前门外大街半壁店13号，它的创办人是王正仪。这王正仪可了不得啊！王正仪啊，正确的正，友谊的谊，他啊名字叫王正仪，字叫子斌啊。我一说子斌，你可能就知道了，人称大刀王五啊。这大刀王五在老北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啊，练武术的，因为要结交了谭嗣同啊，你像这谭嗣同啊，都跟这个镖局啊的啊王子斌都是啊结为了兄弟啊，于是呢，这个王子斌呢也成了戊戌变法的人物。不过呢，这个大刀王五啊，还是在这个庚子事变的时候死于八国联军的枪下了。这大刀啊再好，武术再高，啊，最后还是死了。后人根据王子斌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大刀王五》，啊，这个呢，上演了，这个演这个《大刀王五》啊，这个电影公演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影响，啊，《大刀王五》呢，也成了这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元顺镖局的旧址，现在已经辟为北京的一个旅游景点了。前门外的八大镖局，值得一说的还有会友镖局。关于会友镖局的事儿，咱们下一讲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12讲，
0: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了老北京的镖局啊，会友镖局。这个会友镖局啊，当年在前门外的粮食店街的南口，

是著名武术家宋彦超在道光年间创立的。当年会友啊，在镖局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他之所以这个在京城闻名，主要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啊，他是创办的时间比较早，在这个八大镖局当中啊，名望最大。第二呢，是它的规模比较大，就是会友镖局啊，在八大镖局当中是规模啊是最大的。第三个呢，它的信誉啊比较高啊，因为这镖局啊，它是给人家保驾护航的呀，能找镖局来保镖的，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和一般的行当，所以说呢，最最主要的就得讲究信誉。按这个镖行的规矩啊，镖局可以在外府设立分号。镖局，跟分号实际上是一种师兄弟儿或者是师徒关系。当时，南北各地啊挂着会有镖号的有二三十家，打着会有这个镖局的旗号的啊二三十家。属会友镖局的啊师兄弟儿，在会友啊挂名的这个镖师有1000多人啊，你想这规模是多大呀，是吧？这一个镖局有1000多镖师啊。会友之所以在京城镖行能成为龙头老大，主要是因为啊，他有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背景。据说呀，李鸿章是会友背后的戳杆儿。当年李鸿章住的地方都是由会友的啊这个镖师看家护院。他到日本也好，到欧洲也好啊，到美国也好啊，这个李鸿章都去访问过啊这些地方。身边的保镖啊都是啊会友的人啊，就是会友的镖师给他保镖。此外啊，会友镖局也出过啊，像李尧臣这样的著名武术家。这个李尧臣这个人物啊，在老北京啊，特别是武术界啊，那是赫赫有名。李尧臣是河北冀州人，18岁进会友镖局啊。当时呢，他学的是三簧炮锤啊。除了三簧炮锤啊，三簧炮锤是一个武术的名字啊。就像这个太极呀、八卦呀、形意呀一样啊，三簧炮锤也是一个武术的名字。李尧臣啊，不但啊会三簧炮锤，之后呢，他又学了18般兵器，而且呢还会这个穿房越脊、飞镖暗器啊，就是这些武艺啊，都是或者是功夫吧，集于一身，在京城的镖行啊，一提这个李尧臣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著名的武生啊，杨小楼为演这个安天会啊，也就是大闹天宫吧，向李尧臣学过猴拳啊，猴拳就是梅兰芳演这个《霸王别姬》，还跟这个李尧臣学过剑术。李尧臣晚年啊，就赶上这个北京解放了啊。他呢，曾经还进过中南海，给毛主席和啊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吧，表演过武术。北京的前门外朱市口西大街，原先呢有个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北平解放之前，这个大院呢是脚夫们打尖的永丰客店。这个永丰客店呢，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大杂院了啊，有三十多户人家。我记得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啊，我在这个老院子里啊，老院子西屋采访了会友镖局的镖师大强董。这个大强董啊，本名叫董英俊，15岁啊，到会友镖局当保镖。直到这个会友镖局散伙，
当年我采访董英俊的时候啊，他已经82。

岁了。老爷子跟我说啊，他当年在会友当丢失的时候，柜上年龄最小的就是他了，上面的都比他大。我记得啊，当时就是1990年前后，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啊，还健在的啊，会有镖局的镖师了。这当然了，这个老爷子现在早已经离开人世了啊。我从啊，董英俊啊，老镖师那里啊，了解了很多啊，咱们这个镖行啊，就是或者说镖师，镖局的故事啊，镖师的故事。董英俊的老师啊，或者就是他的师傅叫大枪侯。这大枪侯啊，当年在会友镖局也是很有名的啊，他会的功夫很多。但是呢，你不管你会什么武术，会友镖局啊，它有一个规矩，就是你不管原先你练过什么拳，进了会友这个门，必须要练三黄炮锤。三黄炮锤啊，可以说呢是会友镖局的看家的啊，这个看家的武术吧，或者叫看家的本事。所谓三黄啊，有几种说法啊，一种呢是说三才，就是天地人，另一种呢说法叫就是盘古开天地的三皇啊，就是伏羲啊、燧人氏啊和神农。会友的创始人宋延超平生的绝技就是三皇炮锤，他认为啊，这三皇是轩辕皇帝为祖形成的，仁宗门、仁祖门、三皇门。三皇炮锤是古代就有的拳术啊，但是有文字可查的是清初，清初河北的蓟县啊，现在叫蓟州了啊，有个村子叫南逢馆村，有个练武术的高手叫乔三秀，这个乔三秀呢就精通啊这三皇炮锤，并把这个拳术传给了他的儿子叫乔灵，乔灵啊字鹤灵，那么乔灵呢又把三皇炮锤啊传给了宋彦超。宋彦超他的字呢叫宋麦伦，宋麦伦呢当年在京城的武术界啊也是赫赫有名。他呢当年跟着啊乔灵学这三皇炮锤啊，非常的努力啊，同时呢还创出了自己的绝技，叫夫子三拱手，所以呢江湖人称啊这个宋麦伦为神拳宋老麦。这个位神拳宋老麦后来就是在前门外粮食店街啊创建了会友镖局。董英俊进会友的时候已经是民国了啊，会友的鼎盛时期早已经过去了啊，由于那时候啊已经有了铁路啊，交通优政已经很发达了啊，镖局的业务啊就越来越少了啊，可以说呢，到这会儿啊，镖局呢已经成了夕阳产业了。那个时候京城的八大镖局只剩下会友这一家了，此外还有一些散镖。那会儿会有的活儿啊，主要是跟班啊，也就是走镖和守地。守地就是什么呢？就看家护院。董英俊进会友以后，只赶上了十几次走镖的差事，但是呢，这几次给他的印象都挺深啊，他都给我讲了很多啊，这个走镖的故事。当然也啊，这个守过地。啊，也就是给人家看家护院，也做过这样的镖啊镖事儿。有一年啊，前门外的宝生银号的经理家闹贼，啊，找到了会友镖局。掌柜的叫孙兰亭，啊，知道这前门外啊过路贼多，啊，那前门外是比较热闹繁华的商业

街呀、啊，所以呢，这个过路贼多。什么叫过路贼？这个贼啊，也就是偷东西的啊，这个有小偷跟大偷，大偷就叫贼，小偷呢，小偷小摸，啊，那叫啊这个小偷啊。这个贼呢，有啊过路贼啊，也就是这个偷在北京啊偷完东西了啊，他就走了啊，比如上广州了，上上海了。有的贼呢是啊坐地贼啊，也就是北京人。那么呢，这个宝石银号啊家里边啊闹贼，也就是说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啊让贼给偷了。这个掌柜的会有镖局掌柜的孙兰亭知道前门外啊过路贼多啊，得派个硬手啊去盯着啊，派个硬手来盯着。于是呢就让董英俊啊到那儿去作业。什么叫作业呢？咱们啊下一讲再细说。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

0: 带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3: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习到的内容是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事戒多言，言多必失。今天接着学习以下的内容：勿恃势利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自杀生擒。
3: 这个内容啊，这也是中华民族这个一个美德呀，千百年来流传的，也可以称之为叫老生常谈。虽然是老生常谈，对于已经过世的我们的这个先哲来讲，人家都已经修得很好了，对于我们长辈来讲呢，一代一代的也都修得不错了，但是对于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情况。这什么情况呢？他就勿恃势利而凌孤逼寡，孤就是一些孤儿了，寡就是这个孤儿寡母嘛，寡妇了。势利就是动用势力，有权有势的时候。他说一个人呢，在有权有势的时候，千万不要欺凌这些弱小，就讲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去观察这个社会当中，你去看看啊，真正有修养的、有教养的，啊，这个有这个叫做人性的、有恻隐之心的人啊，他这个他不会就是因为自己有权有势是吧？有经济条件、有地位，他就会欺凌这些弱小者。那么人这个一生啊，总是会起起伏伏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处于人生的低谷状态，比如说可能很弱小哦，是吧，可能这个属于弱势哦，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慢慢就起来了啊，比如说父辈的努力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可能我们就一开始就处于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是不是？
2: 对。
3: 可人生呢它不是这样，它起起伏伏的。
2: 对，
3: 哪有说一个人一直就处于一个顶峰呢？他是从峰顶到了峰
2: 顶，
3: 所以当一个人他去欺凌别人，上苍一定将来会让他体会到被欺凌的感受。
2: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以后也会落到那种境地。
3: 他一定会
2: ，
3: 因为这就是属于一种叫规律，是吧？就是我们讲，这就是道啊，它有高必有低呀、有低必有高啊。
2: 道德经就说这个，
3: 他讲这个道理的嘛，是吧？说有大就有小啊，有美就有丑，它是相比较的。所以，那么当一个人

0: 居于高位的时候去瞧不起别人，将来怎么办呢？将来就让他走向低位，被别人瞧不起呢，他去体会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有些那些弱小者，弱小者不能欺他呀。你看人现在弱小，你欺他，欺他之后，将来他会变强大的，他总有一天他会起来的。
1: 嗯，
0: 但是强大了起来之后，他会报复的，是吧？他这里就有很多的这个，首先人生的道理在这里边。我觉得我们看到一些长辈啊，一些你看，凡是在人生当中啊，经历过这个坎坷的、起伏的，啊，经受过人生磨难的人，他有权有势了以后啊，他不欺负别人。
1: 他还是很低调很谦卑的。
0: 所以我记得当初这个几十年前这个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后，是吧，有一批就是当时这个被打击迫害的老同志老干部啊复出了。复出了以后啊，我们看到这调子非常低。
1: 哦，
0: 啊，这都是啥？就是体会到了哦，这个被人欺侮的这种感受啊，感同身受了。
1: 嗯，
0: 对每个人都比较尊重，是吧？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呢，我们这个人生经验若缺乏呀，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要去体会它，啊，不能去欺凌别人。你欺凌别人算什么本事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开玩笑了，说你那个欺负弱小最没本事了，有本事呢就欺负一下比我们强大的。这才本事啊，这有本事啊！你拿拳头去打人，这算什么呀？你拿拳头去打石头，那才是本事啊！对不对？就打这个比方，这也是培养了我们这个一个人的美德，是吧？
1: 嗯、
0: 也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做人的话呢，这个要对生命要有尊重，是吧？
1: 嗯、
0: 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教养。同时，这里还有一种深刻的含义，就是如果我们去做这个欺负别人的事情，是吧？
1: 嗯、
0: 这是埋下了这样的一些祸患。
1: 对
0: 啊，那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没有好处的同时呢，未来将来我们会受到这个惩罚呀。
1: 因为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0: 啊对啊，这是一件事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另外一件事情讲的就是这个不要杀生的问题，这一点呢，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中国的民间呢，是其实比较注重这一点的。
1: 对，
0: 是吧？因为我们讲现在讲叫生态文明嘛。这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这是我们十九大里提出来的。
0: 那么绿水青山里头不光是山绿的，不光是这个水是
1: 水，不光有山水，
0: 对不对？
1: 嗯，
0: 它还有在山中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吧？
1: 对呀，
0: 是吧？还有水中生活的各种各样生命吧？
1: 各种水族动物。
0: 对呀、啊，假设这个水里头说一条鱼都没有了、
1: 嗯，
0: 山里头一个动物都没有了，是吧？首先这是不可能的，是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世界就很危急了。
1: 那我们人类也很难生存了。
0: 对，因为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这种伤害啊，它会首先呢从这个生物链的角度来讲，
1: 嗯，
0: 它把很多的生物链给断掉了。生物链断掉，然后有一些物种啊可能就消失了。那物种消失了，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生态文明来讲，是吧，这个每一个物种它来到这个世界都有它的功能和作用的。
1: 是。
0: 它在这个世界都有它生存的权利的。我们按照这个对权利说，是吧，这叫做动物伦理学的角度来讲嘛，每个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是差不多的。
1: 它都有同等的价值存在，
0: 或者说它都有一种权利了。我们人有
1: 生存权、啊，
0: 我们人有生存权嘛？现在讲基本人权呢、
1: 嗯，
0: 我们人有生存权，其实动物也有生存权，
1: 嗯，
0: 是吧？那我们人凭什么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舌之欲，是吧？
1: 嗯、
0: 口腹之欲，你随意去剥夺其他动物的生命呢？是吧？这不合适。而且它这个里头讲的这个自杀呀，是吧？
1: 自杀就是
0: 任意的杀，
1: 任意的杀。
0: 也有人就分析，就是那就是说，那人动物这个就是供人吃的呀。
1: 对呀、啊，动物的存在好像就
0: 是让世界上也有这样的食肉类动物、食骨类动物啊，是吧？
1: 嗯。
0: 那么很多我们看到这个所谓这个食肉类的动物，那它也是见了动物就吃啊。那我们人现在吃有什么不行的呢？
1: 嗯、
0: 这里头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首先呢，这个你看看那个其他的那些动物哈、啊，他们在吃的时候啊，它饱了以后它就不吃了。但是人的话呢，想得多。比如说发家致富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囤积了，它是不必要的杀，它杀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习惯了。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小朋友，是吧？小时候我们也干过这样的错事啊。那地上有小蚂蚁，
1: 嗯、
0: 你小蚂蚁你就随便伤害它，小麻雀

0: 麻雀拿石头就打它。
1: 对，
0: 看着一只小兔子从身上飞过来了，我们就像小狗一样扑过去去抓它，是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和动物的这个关系啊，其实处理的并不和谐。
1: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0: 并不和谐。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看这个现代文明嘛，很多的学校教育课本里头啊，都讲啊，跟这个动物要比较和谐，要善于去保护这个小生命。
1: 嗯，
0: 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是吧？就是和这个动物能够共同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1: 我们能够和谐共处，互相爱护。
0: 哎，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是吧？这也是这个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了。
1: 是，
0: 然后我们是一个文明社会啊，所以这个动物能和我们和谐相处，那就说明人的这个修为就高了。那么更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养了我们什么呢？养了我们的生命的活力。
1: 哦，我们自己不杀害动物，我们生命活力会增强。
0: 对，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活力跟他的这个我跟他的这个爱心，跟他生命热情有关。
1: 哦，
0: 是吧？这个那生命的热情，我们称之为叫恻隐之心。
1: 嗯，
0: 这恻隐之心，
1: 人皆
0: 有
1: 之，其实人人都有的。
0: 对，这个恻隐之心就是对生命的关爱了，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对人有恻隐之心，对其他的小动物、小生命、大动物、大生命都有恻隐之心。我们看孩子就知道了，你看那孩子看见所有的动物啊，就是基本上都是比较喜欢的，
1: 都特别喜欢，
0: 是不是？所以我们专门有动物园嘛，是吧？
1: 是
0: 动物园，你去更多的看，其实不是成年人去看的也有，但比较少，
1: 基本都是给孩子看，
0: 基本上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上动物园，
1: 是。
0: 是吧？这个我小时候就很有印象，就是一去动物园就好像参加一个特别好的活动一样，老是有期盼着，
1: 心里很期待去。
0: 对，看一次以后呢，就老想着下一次什么时候去啊？
1: 是，
0: 那就是孩子他是非常纯真的，
1: 嗯，
0: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赤子之心。
1: 孩子还保有赤子之心，
0: 保有赤子之心。那我们其实成年人的话呢，我们也讲叫永葆赤子之心，
1: 也希望做到这一步，
0: 希望做这一步。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这样的一颗心呢，他非常的纯，他非常纯洁，是吧？然后他对于这个生命啊，是吧？他的这个都很喜爱，
1: 嗯。
0: 然后你去观察他的心呢，他因为心很纯洁啊，他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杂七杂八的东西啊，
1: 嗯，
0: 他的这个身体
1: 的特别柔软，
0: 非常的柔软，
1: 对，
0: 是吧？那我们再看，你看这个，当一个孩子一个人呢，他慢慢成长了以后，变成成年人的过程呢，是从身体很松软、柔软的状态，慢慢变得僵硬的过程。
1: 是
0: 这样的吧？
1: 是。
0: 那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那个小朋友是吧？那个劈个叉什么都很容易了。
1: 是，
0: 嗯。后来他到了十几岁以后，他就也就不会了，对吧？还得专门去练习，因为没有专门去保持嘛，他就不会了。
1: 嗯，
0: 小的时候啪就劈上叉了。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成年人要是劈叉的话，除非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现在如果五六十岁我开始练劈叉，那可得下点功夫了。
1: 那不容易练出来
0: 啊？那就反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是吧？就是，
1: 嗯，
0: 那得下功夫了。得慢慢的再把它调回去，因为我们的身体呢慢慢都在变硬，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知道，你看《道德经》上讲，他说这个人之生也柔软的，
1: 其
0: 死也
1: 坚
0: 强，死也坚强。
1: 嗯，
0: 他就是一个人啊，只要是他是活着的，他都是软的，是吧？
1: 对，
0: 我们看动物嘛，是软的吧？
1: 嗯，软的。
0: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人，你看那个年轻人、小孩、中年人和老年人，他的身体状况不一样。最大的体现在哪里呢？那小朋友他就很柔软。中年，青年小鲜肉是吧？
1: 嗯，
0: 相对来说
1: 柔软一些，
0: 柔软一些，肉比较嫩一点，
1: 对，
0: 嫩一点是吧？
1: 嗯，
0: 到了中年就开始有点趋于僵直了，
1: 嗯，
0: 身上有点硬硬的是吧？
1: 嗯，
0: 虽然也可能是工作上有成就了，走起路来也摆个谱了，纵然这身上偏硬了，
1: 嗯，
0: 到了老年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一些养生的训练呢什么的，它越来越硬，
1: 是，
0: 然后最后到硬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走了。他走的时候呢，他一般没有修行的人，他有时候走了就变成僵硬了，
1: 嗯，
0: 就是僵直啊，
1: 对，
0: 他死了，他就变硬了，
1: 嗯，
0: 是吧？那个植物也是这样的，看那个花草活的时候是吧，
1: 软软的，
0: 一碰到都有弹性，
1: 嗯，有弹性。
0: 死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杆儿，它就硬了，
1: 干枯了
0: 它就硬了，
1: 一碰就碎。
0: 哎，
1: 嗯，
0: 所以我们看，你看那个生命啊，动物它都是活着的时候都是软的，是吧？
1: 嗯，
0: 死的时候它就慢慢变硬了，
1: 就成了标本了，
0: 变成了标本，然后慢慢就变成了这个无生命体了嘛，
1: 对，
0: 无情众生，然后变成了就沉在大地里头，压的时间长就变成石头喽，
1: 对。
0: 那像煤的话，原来就是一些植物嘛，
1: 嗯，
0: 植物然后被埋藏在地底下，压的时间长了就变成煤炭了。
1: 是，
0: 压的时间再长还变成就是钻石，叫做金刚石嘛，
1: 越来越坚硬。
0: 金刚对吧？是吧？
1: 嗯，
0: 就是越来越坚硬了嘛。
1: 对，变成金刚。
0: 变成金刚了嘛，
1: 嗯，
0: 是吧？变成钻石了嘛，它们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实际上它是从植物可以变的。
1: 哦，
0: 所以呢，我们。

0: 我们要想保持一个人的生命活力，我们就知道了，那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他的那种柔软。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柔软也好，他从哪里来的呢？你就仔细观察，他是从他的这个爱心和恻隐之心来的。
1: 有爱心的人他的身体柔软一些。
0: 对，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些修行人呐，是吧，包括他，我听说的哈，很多的这个对他人很关心爱护的这种修行人，你看看他身体还容易软，
1: 有的年龄都

0: 别人我呀，心地变得很清净，心地一清净，心里头没有事儿，身上他就放松了。
1: 哦，经络也是通的。
0: 他说他身和心他是互相影响的 是吧？我心中干干净净的了，心里头是吧，没有那种对别人的怀疑呀、啊、仇恨呐、啊，啊这攀比呀、啊，是吧？这种纠结呀、啊，是吧？
1: 嗯、
0: 哎，这名利之争啊，这些心都慢慢化掉了。这样心地坦荡，心地无私，心地清净，那么就影响到我们的身体了，身体才开始就放松。
1: 嗯，
0: 人的身体紧张呢，是跟心里头事儿太多有关。
1: 哦，
0: 是吧？那同样的，那我们当我们身体慢慢放松的时候呢，它就影响到心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太极拳的动作，放松的动作，强行的让自己的
1: 心给松下来，
0: 对，从胡思乱想状态呢把它拉回来，
1: 就是身心好像它是一体，
0: 它是互相影响，
1: 互相影响
0: 是吧，就是心能够影响到身，身能影响到心，是吧？或者它俩是阴阳了，如果说身是一个阳的、心呢就是阴的，是吧？这阴阳互相是影响的。那么在这里边就非常重要在哪儿，就是这个恻隐之心。我们讲这个恻隐之心呢，对生命的关怀啊，对生命的爱护啊，不要对他人进行伤害啊，不要对生命进行伤害啊，这种念头，这种想法，它会让我们的心的变得很柔和，
1: 嗯，
0: 也会让我们身体呢变得很柔软，它会能够让我们长生的，能够长寿的，
1: 让我们变得很健康，
0: 对吧？同时呢，让我们很热爱生命，
1: 对，
0: 是吧？你看一个人，他要是这个有恻隐之心的人，是吧？他就是生命活力旺盛啊，关心别人呐、啊，干劲也有力量啊。但一个人他冷漠呀，啊，然后这个孤独啊，是吧？然后这个恻隐之心少啊，缺少人性啊，啊，他就是活的那个活力啊，他都弱。
1: 嗯，
0: 生命活力都弱，做工作呢没那么大热情，跟人交往呢觉得也没意思，是吧？那这都原因在哪里呢？你就去找他的恻隐之心上出了状况了。
1: 哦，
0: 所以这个恻隐之心的培养是挺不容易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那么恻隐之心怎么培养的呢？是从保护生命上来培养的。
1: 哦，
0: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半天，说的想说啥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杀生。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杀生这个动作，它这个从浅层意义上讲。是吧？我们杀害了这些动物啊，是吧？吃肉吃的太多，现代社会啊，是吧？对我们身体不见得都有好处，
1: 嗯，
0: 是吧？有的很多的富贵病啊，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是吧？胆固醇什么什么，这个，还有什么脑溢血，是吧？糖尿病，是吧？
1: 对，
0: 等等，包括那个肝脏的毛病，是吧？肾脏的毛病等等很多，啊，甚至也有人讲，包括癌症。
1: 癌症现在也比较多，
0: 癌症也都跟这个吃这个肉类偏多有关。
1: 哦，就是酸性的这种食物，
0: 酸性的食物啊，就是肉吃的多，或者说这个脂肪是吧的动物脂肪吃的太多，
1: 嗯，
0: 都跟它有关。这个现在呢，这个医学界的人士都认识到了，都在告诉我们，很多的医生专家都告诉我们是吧？你这食物饮食上，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这个胡吃海塞呀、啊，生猛海鲜呐、啊，是吧？啊，这个这种吃法。对我们身体是很不健康的，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本身呢属于，尤其是东方人士，我们自古以来呢是属于五谷杂粮为主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我们吃肉吃的非常多，身体承受不了，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这是一方面。那么从这个心灵成长，我们讲身心灵嘛，
1: 嗯，
0: 刚才我们讲的是身的问题，
1: 身体层面来讲，
0: 身体层面，那么从心和心灵嘛，
1: 嗯，
0: 这个心的层面上来讲。这个吃这个动物也好，或者是杀生杀这个动物也好，杀的多了，就把我们心中的恻隐之心给杀掉了。
1: 我们的心会变得比较硬，
0: 对吧？因为我们去，你再想一想吧，你看那个动物血淋淋的，正刚刚还是活蹦乱跳的，当场呢就把它杀掉了。那么看完之后，心里很难受的，是吧？我们看到那种血腥以后，非常快乐和喜爱，甚至去寻找那种血腥，那这个人都是相当的冷漠的，相当狠的。一般的人看到了血，他是不高兴的。有的人还血晕的，
1: 嗯、看到就晕了，
0: 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吗？
1: 有
0: 这样的。说大象，你看说，据说大象就很那个，
1: 很慈悲啊，
0: 很慈悲啊。说这眼睛上滴上一滴血，这大象就血晕了，
1: 受刺激了。
0: 那说明这个大象它很善良，
1: 很有恻隐之心。
0: 恻隐之心，我们人其实都有。

0: 尤其
1: 孩子，这个小朋友啊，小朋友他的恻隐之心，他看到这个杀生以后他受不了。我们成年人呢，有的时候呢其实也受不了，但是忍着。他想着啥呢？哎呀，杀了他之后好吃饭呢，还得养孩子呢，孩子需要营养啊。我们用一个营养的这样一个叫做思维价值观，是吧？压住了自己内心的良心的这种谴责。
0: 嗯，
1: 我们良心是承受不了的，是吧？那么不这个，首先你比如说，我们看见了人受到伤害，我们心里都很难受啊。
0: 对，
1: 然后看见流血了，我们都不高兴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杀生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吃肉也好，也其实也是这样的，尤其是有时候吃肉，现在吃的都是生的，是吧？
0: 嗯，
1: 那个什么叫牛排，
0: 嗯，
1: 是吧？那个半生不熟的，血淋淋的，是吧？就吃上去了，其实心里都是有抵触的。我觉得我以前也吃过，现在我是素食了哈，纯粹的。以前吃的时候，我觉得看着血淋淋的，包括那个小的活虾，是吧？说虾
0: 吃一些海鲜也是生的
1: 那
0: 种，
1: 说
0: 那
1: 个虾都吃到嘴里还在那蹦，哎呦，其实心里是特别不舒服的。但是那时候忍着，那大家都在那吃啊，显得好像我要不吃就不太好似的，是吧？还有一些奇怪的一些动物，一些蛇，是吧？吃起来其实心里是很有抵触的，但是大家都认为那是好的食物啊，我们用这么一个概念呢，说服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服自己的过程当中，是让自己心变得狠了。那心变得狠了什么意思？你再仔细观察了，就是我们对人的这个恻隐之心
0: 就没了，
1: 就减少了。
0: 对，
1: 是不是能马上没？然后马上没了就比较麻烦了。
0: 嗯，
1: 啊，人性呢，我们就开始减少了。所以对这个生命的这种爱心呢，我们在降低。
0: 嗯，
1: 所以杀生呢，它表面上来讲，这个是杀害的这个动物是吧？吃肉啊，吃生猛海鲜呢、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人性和恻隐之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我们对生命的关爱、对生命的关怀，或者自己的生命活力受到了影响。
0: 嗯，
1: 所以慢慢就会变得什么呢？变得冷漠，变得孤独。是吧？变得不愿意与人交往，甚至会变得自私自利。所以这个杀生的这件事情，是吧？这个讲到这个层次上来讲，它就是不仅仅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好了，是吧？它就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健康学的角度来讲，是吧？不仅仅是这样，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它对我们心中呢产生了负能量的暗示，就负面的暗示，是吧？对这个生命就是任意的妄为，随便就剥夺他的生命。那么以此类推的话，面对着人间的这些弱势群体啊，是吧？
0: 嗯，
1: 这个对于人受到的伤害，我们都会漠视，
0: 哦，
1: 是吧？对人的这个生命的这种价值啊，我们都可能考虑都不周全了。在工作当中，在做商品这个生产当中，在服务当中，是吧？在为百姓这个群众做工作当中，人都会慢慢变得很冷漠，
0: 就是缺乏一个为别人考虑的这个心，
1: 缺乏了这个或者说恻隐之心不足了，
0: 恻隐之心不足，嗯，
1: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理上就变得孤独冷漠，甚至说得再狠一点，变得狠毒了，
0: 嗯，
1: 是吧？既然动物都可以这么大肆的伤害，那么对人的伤害慢慢它也会波及到那里。
0: 因为他对人的感知力就弱了，我觉得。
1: 对，他虽然达不到不是杀人的程度，但是对人的那种、别人的痛苦啊，
0: 对，缺乏了同体的这种感
1: 觉，同体心、同理心，
0: 对，
1: 同情心，
0: 嗯，
1: 我们就缺少了。
0: 对，
1: 那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最受的伤害还是我们自己了。因为当一个人冷漠的时候、自私的时候，是吧？对这个工作不热情的时候，对他人不关怀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力降低了。
0: 嗯，
1: 是吧？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生活的质量降低了，我们热爱生活的能力没有了，
0: 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敏锐度降低了。
1: 对了，这就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古人告诉我们呢，就是不要去，恣意的杀生啊，
0: 嗯，
1: 它还有现代医学、现代科学的、现代心理学的这个佐证，告诉我们讲的是有道理的。
0: 哦，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现在社会会出现一些心理疾病的问题比较多。
1: 对，有多种因素了。
0: 对，而且
1: 其中这也是一种因素。
0: 一种因素包括就是教育孩子的问题。
1: 是的。
0: 家长懂不了读不懂孩子了。
1: 对。所以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我就觉得很多的孩子年轻人哈，这个感觉就比较好。是吧？他现在你看他讲究美感。
0: 对。
1: 他讲究一种感觉。这个感觉里头其中也包含着我们一种对生命的关怀，是吧？
0: 对
1: 环境的保护，对小动物的喜爱。
0: 嗯，
1: 是吧？在家中呢，我能养一些小宠物，我觉得也有道理啊。小狗、小猫都是小生命啊。
0: 嗯，
1: 我们在和它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说因为人孤独了所以才养宠物，不简单是这个问题。
0: 哦，
1: 在养宠物、在和这小动物交往的过程当中，人心会变得柔软。
0: 的确是这样，养过小动物的人都有体
1: 会。会被你在家里养个花、养个草、养个小宠物，
0: 他的心量一下就好像感觉大了，
1: 变得柔软了。
0: 那
1: 他在看其他人的时候，他也会在像对待小宠物一样、小动物一样对待人了吗？
0: 很多。

0: 养过宠物的妈妈跟我说，孩子养了宠物以后，他很会化解周围的人际冲突，
1: 是不是？
0: 是，
1: 因为他学会跟动物沟通。
0: 是，
1: 因为我们觉得心中呢对有动物有一种小保护的情怀。
0: 嗯，
1: 那我们把这个情怀一扩大一点，不就是变成对人了吗？
0: 对呀、啊，
1: 人也是动物嘛。
0: 是啊，
1: 我们不要把人太当成人，是吧？把人当成一个大动物，哎，这就可以了。那、嗯、都是身边都是大动物，我们也要去关怀它呀。
0: 是，
1: 小朋友就是小动物，我们要关怀它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动物的一种心，和我们对人的心，和对生命的心。和对万物的心是一颗心，
0: 是的，
1: 叫是一不是二，讲的是这个。
0: 对，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生命一体感。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刚强者伤人不利己，柔忍者合众必自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广智德章第十三的内容，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一集叫广智德章的内容啊，广智德这怎么解释呢？
2: 先王有智德
1: 要道，
2: 是吧？
1: 对，
2: 以顺天下，民用和睦，
1: 上下无怨
2: 啊，这是在《孝经》的这个
1: 开篇
2: 里头就谈到了这一点，
1: 是吧？
2: 这是，讲古代的这些圣君明王啊，他有一些有智德，也有要道啊，智德就是最高的德行了。
1: 对，
2: 那他最高的德行他是怎么来理解的呢？这一章实际上是介绍什么叫智德，为什么称之为叫智德。
1: 智德是不是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种品行，
2: 最高尚的一种德行了？
1: 对
2: 啊，或者最重要的一种品行，最高尚的一种德行。那广呢，就是说要开阔它。
1: 要开阔
2: 啊，就是把这个最高尚的德行，还是进一步把它拓展。叫广智德。那么这个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内容，它就叫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这个呢，实际上还是讲的这个作为一个君子啊，这个君子要干的事情。那这个君子他是要干什么事情呢？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吧？我们讲一个人，是吧？我们讲为人子啊，他有一种天生的使命，
1: 这就是要孝敬父母。
2: 所以经常有人讲说，我不知道我的使命是干什么的哈。其实呢，自己的使命呢也很简单，是吧？使命的话，我们身为我们父母的孩子啊，无论是儿子也好，还是女儿也好，是吧？那我们就天生就有一份使命，就是要孝顺。孝养赡养我们的父母，所以不要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有使命哦，不对，每个人都有使命。
1: 这是我们的家庭使命，
2: 这就是我的对家庭的一种责任，或者是称之为一种使命，或者说呢，也是我们情感中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1: 对，是
2: 吧？那个谁不愿意孝顺父母啊？
1: 对，
2: 我们经常这个探讨这个问题哈，经常也在组织，国学的中华文化的学习讲座。每次呢，我都会问一个问题，我说请愿意孝顺父母的，心里想孝顺父母的，请举手。
1: 所有的人都举手，
2: 都举手，我当然让大家配合一下了。都想孝顺父母吗？
1: 是，
2: 我说，但是请认为哈，自己已经完全做到孝顺父母的，请举手。
1: 多不多呢？
2: 多就不太多了，因为呢，大家都比较谦虚了，是吧？即使做得很好呢，也觉得做得不足。还有呢，很多呢，认为自己做得不好。是吧？那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孝心的，
1: 是。
2: 所以说这个父子之道啊，这个是天性，是吧？孩子想孝顺父母的是天性，那么一个作为一个君子，他肯定他有这样一份孝顺父母的心。
1: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自在一生明，有何乐且单。

唤醒生命的潜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刚健博雅的人格。诵读经典，你我共同参与。

0: 那么君子除了有自己孝顺父母的心以外，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因为这个君子呢，我想他君子他之所以成为君子，他这里君子有两个含义了啊，在中国 古代的含义里面，一个呢就是指他的德行很高尚，
1: 对，
0: 德行很高尚，境界很高尚，
1: 对
0: 吧？还有一个君子呢，就是德行高尚，必然有与德行相配的位，
1: 是。
0: 所以啊，往往指的这个君子呢，就是指的，比如说担当一定社会职务的人，甚至指的就是古代讲的就是官员或者君王，
1: 对。
0: 这个君就是包括这个君王了，
1: 是
0: 是吧？包括这个一些大臣呐、啊，一些这个地位很高的人，
1: 对。
0: 所以他在这个地位上来讲，那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干什么？把这份对父母的恭敬之心，把它扩散开来。把它扩展开来、
1: 哦、
0: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亲人咯，
1: 是
0: 啊，就是他自己心中自己的亲人是亲人，是吧、但是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实他觉得每个人长辈也是亲人，
1: 是，
0: 那怎么去孝敬这些长辈呢？他自己做不到了，但是他可以教这些长辈的孩子们去孝敬这些长辈，
1: 是，
0: 这样的话天下的长辈不就得到孝敬了吗？
1: 这个教的方法是什么呢？可能是不是他自己去向自己的父母亲行孝呢？
0: 那肯定教的方法，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是以身作则，自己呢做到了这个孝顺父母啊。比如说在中国古代这样的故事就很多了，
1: 对，我听说过一个汉文帝为母亲尝药的故事，
0: 对对对，好像应该是汉文帝是薄太后吧，
1: 薄太后
0: 是吧，这个亲有疾药先尝，
1: 对，
0: 昼夜侍不离床，是吧？
1: 对，薄太后有一次生病了，病得很重，然后呢汉文帝要亲自给他的母亲熬药，
0: 对，
1: 熬好了以后喂之前先尝一尝烫不烫，
0: 对，这个就是说他比如说作为一个这个领导人，他这样做了以后，那老百姓看到以后呢都非常感动，
1: 对，
0: 还有呢你像周文王啊，周文王呢侍奉自己的父亲王继，
1: 对，
0: 是吧，
1: 哎，
0: 侍奉王继啊，他生病的时候他照料得非常好，然后他的儿子呢是周武王，
1: 对，
0: 周文王生病的时候周武王呢又照料周文王，照料得非常好，
1: 哦，
0: 所以这样一来就代代的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对于这个父母长辈非常的恭敬，本身就做出一个非常的好的榜样，
1: 对，这就等于是做到了身教，
0: 哎，这就是身教了，同时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身教了，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那请的这些老师啊，是吧，我们教学的这个课程安排上面呢也要强调这一点，
1: 对，
0: 所以现在的话在我们中国现在开始提出呢，就是要叫做孝道的精神吧，
1: 对
0: 吧，孝道的精神呐、包括在评选道德
1: 模
0: 范呐、还有在这个学校里头现在开展弟子规的教学呀，
1: 是，
0: 像北京这个北京市应该是教育局吧，现在就是已经做出决定，是吧，那小学三年级都必须要学习
1: 弟子规，
0: 弟子规啊，弟子规其实主要强调的就是孝悌的精神了，
1: 是，
0: 孝悌忠信嘛，是吧，弟子入则孝，
1: 出则
0: 悌，谨而信，谨就是修身了，
1: 是，
0: 谨慎办事，是吧，谨言慎行，谨而信，信讲诚信，
1: 对，
0: 泛爱众就是有爱心，
1: 是
0: 啊，而亲人那就像有德行的这个我们的长辈来学习，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我们还有能力的话多学习为社会服务的能力和本领，
1: 对，
0: 他实际上走弟子规的这套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或者我们讲做人的规矩的教育，
1: 对，他是修身在前了，
0: 修身在前，而且很重要的讲的就是孝悌的精神，
1: 对，
0: 所以这种孝悌的精神呢，那就是说领导人我们来带头做，同时呢还要把它交给我们的孩子们，
1: 也就是说纳入到我们的教学内容当中，
0: 对，所以他这个孝教孝的目的啊，我们讲这个教以孝，教孝的目的在哪里呢？让天下的为人父母的人都能够得到别人得到子孙后代的孝顺和恭敬，
1: 哦，是这样，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

0: 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 8850-8823 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
1: 所以其实呢，这样的一种教学理念呢，也是能够解决我们中国的老人问题。
2: 是啊，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你看这个面对社会是吧，现在
2: 老龄化比较严重，
1: 老龄化也有人讲说再过多少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就会到多少亿，
2: 是
1: 好像有个统计，大概到了多少年以后就有4-5亿了。
2: 哦，
1: 老龄化，因为到了60岁以上啊，就越来越多。现在每年增加的数量很多了，
2: 嗯，
1: 好像是哪年？去年大概一年就增加了是几百万吧，800万吧。
2: 哦，
1: 它这个增加数量很快，
2: 对，
1: 就是到了它，当然它的标准现在也考虑了哈。也有人说，你到了60还能称之为老年人吗？60还能干活呢？
2: 对，
1: 是吧？所以现在西方国家呀，像日本呢，他就提出来叫做银龄。
2: 银龄阶层，
1: 银龄阶层就是说六十以后还可以继续工作，
2: 对，
1: 我可以工作到65，
2: 是，
1: 甚至有时候工作70，
2: 嗯，
1: 是吧？那根据体力情况，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也不愿意说一到60之后就不愿意工作了。其实有时候体力精力哈，
2: 嗯，都觉得还能继续做出一些贡献呢，
1: 生活环境也还不错呀，
2: 对，
1: 是吧？他们还想继续做一些工作，我觉得这特别好，
2: 嗯，
1: 我觉得作为社会来讲，应该给这些老年的朋友啊。
2: 嗯，
1: 给他们安排一个适合于他们体力、精力和智力的这样一些工作。
2: 哦，
1: 比如说年轻人可能一天要工作8小时了，
2: 嗯，
1: 那我到了60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一天6小时？
2: 对呀，
1: 是不是？我65的时候我就一天4小时，
2: 对，
1: 我到70的时候我可能就是2天4小时。
2: 嗯，
1: 对吧？我就说我可以用这种时段的方法，
2: 嗯，
1: 就是工作的环境，弹性工作制，而不是说呢现在一概的都说要不就是就业，是吧？一个星期必须是多少天？
2: 嗯，
1: 一天必须是8个小时，
2: 必须那个打卡上班，
1: 打卡上班。要不呢，就是说就是什么这个，
2: 要不你就别来，
1: 要不就别来。
2: 嗯，
1: 其实这个都是有点一刀切了。
2: 我觉得也是
1: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一刀切，而且呢，有一点点这个所谓西方的那种管理模式，我们就要反省了。我原来是很崇拜这个，很向往西方的这种制度性管理的。
2: 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它缺乏人性管理。
2: 对，
1: 也不叫人性，本来是不需要管理的。
2: 对，
1: 但人性的话，它既有制度的管理，也应该还有更多的人性化的一些思考。
2: 是，
1: 比如说很多的富人太太，她就可以在家里头工作嘛。
2: 对呀、啊，
1: 我们现在讲的 SOHO 是吧？
2: 是是是，
1: 那你非得要上班吗？那我有些工作在家里处理就处理得很好，她既可以照顾家庭，相夫教子、
2: 嗯，
1: 也能够做一些社会贡献。
2: 对吧，把工作也能够如期的完成，
1: 也能如期的完成，是吧？那我们老年人其实也可以这样。
2: 对、
1: 嗯，这是一方面了，就替老年人在我们工作环境上啊、设计上啊，
2: 嗯、
1: 大家多一份人性的思考，也让老年的朋友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
2: 嗯。
1: 所以古人讲叫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是吧？
2: 对呀、啊，
1: 不干活我吃饭吃的也不香。
2: 其实让老年人，我觉得就是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能够为社会做一些事情，也能延缓老人的衰老。
1: 他们肯定愿意了
2: 啊，内心会很高兴。
1: 对呀、啊，我就听说有一位老年朋友到92岁了，
2: 嗯，
1: 每天还工作2个多小时。
2: 哦，
1: 啊，他是到哪里呢？到那个这是台湾的故事了哈、
2: 嗯，
1: 到垃圾环保站，
2: 嗯，
1: 哎，做一个义工
2: 啊，这很好、啊。
1: 哎，然后每天早上去，中午就回来、
2: 嗯，
1: 下午休息休息，第二天再去。
2: 嗯，
1: 哦，90多岁了。还非常健康
2: 哦，
1: 因为在干活的过程当中，他会人生觉得生活的有意义，
2: 对，
1: 是吧？这是一方面、
2: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呀、
2: 嗯、
1: 啊，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子孙后代要对他们很恭敬，
2: 对，
1: 很尊敬。
2: 嗯，
1: 那这种恭敬和尊敬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或者作为一个团队来讲，或者作为我们一个成年人来讲、
2: 嗯、
1: 其实有责任有义务来思考。
2: 是，
1: 我们虽然是中年人，将来也会步入老年的这个时代，是吧？
2: 是。
1: 那对于社会来讲，老年的朋友晚年的生活能够活得有尊严，
2: 嗯，
1: 受到后代子孙的尊敬，
2: 嗯，
1: 那这个其实跟孝道的教育紧密相关了。
2: 对，我觉得现在比如说我们在公交车上会看到一些老年人出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应该给他们提供一点方便。
1: 对，
2: 比如说过红绿灯的时候，经常看到老人这个还没走过去，那突然红灯亮了，老年人站在马路中间无所适从。
1: 对，那就涉及到比如说我们红灯安排的这个红绿灯的这个时间呢，
2: 是不是有的不够老年人走？
1: 对啊，因为我们都是小年轻人跑着过去的，
2: 是
1: 吧？是。那你稍微中年一点的妇女过去了都很困难，
2: 是，
1: 更何况老年朋友呢？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啥呢，都跟一种就是说缺少孝道精神有关。
2: 对，可能设计者就没有想到这个老年人的需求，
1: 或者说
2: 老年人的体力，
1: 因为设计者本身的，比如说他可能心中对自己的父母的关怀就不太够，
2: 他父母可能平时也很少上街，或者不敢上街，
1: 或者他从来没有。

0: 是从来没有陪过父母上街了，
1: 对，
0: 是吧？如果心里头你我真想着父母，他说我的爸爸妈妈，那过街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1: 嗯，
0: 你心中自己有自己的父母，就有天下的父母了。
1: 是，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孝道的教育啊，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是说光对领导人来讲很重要了，是吧？
1: 嗯，
0: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我们也会多一份对老年朋友的关怀和体贴。
1: 对，
0: 比如我。对我的父母如果有些孝心是吧、
1: 嗯、
0: 我对我的父母很关怀，我一定会考虑到他日常生活哪些方便不方便，
1: 对，
0: 比如说买菜方便不方便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饮食起居方便不方便了，
1: 是，
0: 比如说出去散步安全不安全了，
1: 对，
0: 是吧，你就会考虑这些问题吧，
1: 是，
0: 是吧，我如果我心中有我的父母，我一定会想这些问题，还有他们如果到医院去看病，看病方便不方便，
1: 嗯，
0: 出现了紧急情况去救助方便不方便，
1: 对，
0: 那如果我是一个孝子有孝心、
1: 嗯，
0: 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么于是我在设计安排、开发商品、提供服务，乃至为国家呀、啊，是吧？设计这些公共道路、公共设施的时候，一定会多一份对老年人的关怀。
1: 对，是这样的，
0: 对吧？那么老年人在我们社会中至少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吧？
1: 对呀、
0: 啊，我们现在讲已经占到了百分之多少了，是吧？五分之一啊，四分之一啊，是吧？那将来可能还会到三分之一啊。
1: 是。
0: 因为他随着老年朋友这个年龄，大家越来越健康嘛，
1: 嗯，
0: 是吧？你要是60岁，他活到90岁，
1: 嗯，
0: 是吧？那可不就1/3嘛？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这个人口，其实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关怀和服务的对象。
1: 嗯。
0: 那一个真正的孝子，他就会考虑的比较周全。
1: 是。
0: 所以敬自己的父母呢，一个人真孝敬自己的父母呢，也会希望天下的父母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和孝敬。这讲的是这句话。
1: 哦，这个道理真是非常的深刻。而我们社会上的人不要总想着老年人好不容易存了点钱，怎么样给他让他买一些保健品呀、啊，或者是健身品啊，把老年人反而会上当受骗。
0: 对，
1: 这就不太好了。
0: 对，就主要考虑到自己的父母是吧？
1: 嗯，
0: 希不希望自己的父母上当受骗？
1: 对、啊，
0: 如果希望自己的父母上当受骗，那本身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缺德的了。
1: 对。所以呢，我们要对老年人有更多的恭敬和关怀，每个人都怀着这样的心，我们去开发产品也好，提供服务也好，就会多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0: 对，
1: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广智德章第13当中的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仁父者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心要跟小孩一样，很单纯，很简单，才能很快进步。要简单，但不要简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在刚才的栏目中，对于《论语》的学习，不知大家领悟到了什么呢？就我的理解，这次学习的内容，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就是说君子有公心，不结党，不搞小集团，而小人的做法正好相反。其实君子小人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君子啊不爱生气，因为他们心胸广大，而小人呢爱生气，心胸不够开阔。其实啊，大家都清楚，生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害的。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心灵之约栏目，请听一篇文章《生气的背后》。
1: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0: 生气的背后，往往呢，我们一开始的反应是想要攻击到伤害我们的一方。最近我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先生养了一只吉娃娃狗，温顺乖巧。但有一天呢，这只小狗被邻居的大狗咬伤了，邻居立刻将它抱来归还主人。当主人心疼地伸出双手，要把这个小狗接过来的时候，没想到小狗竟然突然攻击起主人来了，紧紧地一口咬住主人的手。主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邻居说，它咬我是因为它受伤了。这是小狗在受伤时候的本能反应，不是因为它恨主人，而是为自我防卫，以免再次受伤。这个时候，主人如果误以为小狗是蓄意攻击它，必然会生气，而使事情弄得更加糟糕。还有啊，在生气的时候呢，生气的这一方容易迁怒给其他人。有一位父亲下班回家，一进门就看到十多岁的女儿正在用她的工具修理东西，而工具散落一地，使客厅凌乱不堪。这位爸爸不禁开始破口大骂。聪明的女儿在收拾干净后跑过来拥抱住爸爸，然后问爸爸，你今天在办公室必定遇到不愉快的事了，是吗？这位懂事的女孩了解爸爸的怒气不完全是针对她，而是爸爸可能因为别的事受伤了，所以呢，女儿没有情绪反应，反而能安慰爸爸，这是极大的智慧。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也常遇到类似状况呢？比如孩子放学回来，重重地把书包一摔，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却不礼貌地说，你好烦哦。太太问先生晚餐想吃什么，先生竟然不客气地说，跟你结婚这么久了，我爱吃什么你还不知道啊。先生下班回来，看到太太抱着孩子沮丧地坐在客厅，便过去关心地问，心情不好吗？没想到太太却生气地说，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呀？在这些情况当中，如果当事人都认为对方针对你在发脾气，一定也会开始生气，不是骂回一句难听的话，就是用冷漠与回避来拒绝对方，因为我们也受伤了，需要自我防卫。但如果我们能看到他对我凶是因为他受伤了，事情就能比较正确的解决。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个心灵受伤的人呢？首先啊，这个人需要被了解和被接纳。妈妈可以对孩子说，你今天在学校受委屈了，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太太可以对发脾气的先生说，你心情不好，除了我之外，还有谁惹你生气呀？而另外那位先生可以对沮丧的太太说，你一整天在家带孩子真辛苦，你希望我现在为你做些什么吗？如此，对方的情绪肯定会很快稳定下来。在感受到被了解与接纳后，他甚至可能因为刚才失礼的表现觉得内疚。有一部伟大的经典这样说，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的，如果渴了，就给他喝的，因为你这样的行为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何况我们的亲人绝非仇敌，难道我们不应该如此善待他们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们自己成为那个敏感、易怒、无理、情绪失控的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原因很可能是我们曾经受伤，而伤口还没有复原。如果我们能了解自己那待医治或解决的问题，在正确的对症下药，必定成为情绪稳定、别人喜欢接近的人。我们也更能看清，其实许多不快乐不是别人造成的，是我们本身的问题。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广智德章第十三的内容。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仁兄者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有人说了，这个儒家的教诲最重要的就是孝和悌的精神。
2: 对，所以我是学到这一段以后啊，这个还是很感动的啊，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的祖先的这个胸怀非常博大。
1: 哦，
2: 你看他就是在一个孝和悌的精神的这个熏陶下，是吧？让我们

0: 后代子孙呢都有学习有孝悌的精神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孝悌的精神，你看在古人的这些啊，我们祖先他教后代子孙以孝以悌的时候，他不是说是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上。
1: 是
0: 啊，说啊，你教孝了之后，你们这个家庭就和睦了，
1: 以后你的孩子就孝敬你了，
0: 你的孩子就孝敬你了，或者说你家庭和睦了，这社会就安定了，将来就不打仗了，我们就好统治了。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心。他说教以孝呢，是让他敬天下为人之父者。
1: 哦，就敬天下所有的为人父亲的人。
0: 对，他是这种胸怀，就是说我有父亲，
1: 对，
0: 是吧？每个人都有父亲了，
1: 是。
0: 那么我觉得我们在照顾自己的孝敬孝顺赡养自己父母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一个老年人，那他的对后代子孙的无尽的关怀，从小呢就把我们讲经常说的俗一点叫一把屎一把尿，是吧？
1: 好不容易拉扯大，
0: 拉扯大了，然后呢我们成人了以后，他们依然对我们很关心，我们有了后代子孙了，他们继续关心，
1: 对，
0: 所以往往是这个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孙子，
1: 对，特别喜欢带孙子，
0: 是有这个说法吧？
1: 是，
0: 所以经常有的时候年轻朋友啊。不结婚，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哈，不是，或者说到了结婚年龄没有结婚，或者结婚了以后好像没有
1: 孩子，
0: 哎呦，你看父母担心啊，
1: 是
0: 着急要啊，当时有时候把孩子一生出来，你就感觉到这个做父母的要高兴啊，还不如爷爷奶奶高兴。
1: 对，爷爷奶奶马上就把这个第三代接过去养了，
0: 接过去养就照顾了哈，那就说明啥呢？说明这个爷爷奶奶其实是不仅仅关心我们，还关心谁啊？
1: 还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0: 关心下一代，这是叫天下父母心。
1: 对，
0: 他的对孩子后代子孙的关怀叫天性。这是人类的天性，善良天性啊。
1: 对，
0: 人之初，
1: 性本善
0: 。我们不能简单说这叫自私，这不是自私，这是一种天性。爱护生命的天性是吧？爱护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天性。所以我们感受到了，哎呀，这父母的对我们的后代子孙的无尽的关怀。那我们心里头呢是很温暖的了。
1: 是。
0: 所以一个人有父爱有母爱的哈，能够感受到父爱和母爱。其实父爱和母爱是一直存在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心胸狭隘感受不到，
1: 对，
0: 或者我们可能斤斤计较，或者我们觉得获得太少，已经很多了还觉得不够，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觉得感受不到，其实静下心来会感受到，一个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有本身就有无尽的爱。
1: 对
0: 啊，那我们在孝敬父母的过程当中，尤其看得到父母年迈了、年老体衰了，需要呢这个孝顺子女啊来照料，是吧？哎呀，我们觉得这个是特别有一种，有一种叫什么呢？就是良心上哈，就是觉得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想去帮助我们的父母，让我们的父母晚年老有所乐，是吧？
1: 老有所
0: 安，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1: 是，
0: 我们都希望这样。但是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对吧？
1: 对，
0: 我们照顾完自己的父母，可能还有一个公公婆婆，
1: 是
0: 啊，我们尤其对于成家的这个女子来讲，可能照顾公公婆婆更重要了。
1: 对，
0: 因为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要求，是吧？
1: 是是，
0: 进到李家就是李家媳妇儿，
1: 对、啊，
0: 进到张家就张家媳妇儿，
1: 对，
0: 进到王家就王家媳妇儿，将来走的时候进到墓地里头都进那一家的，对不对？所以对公公婆婆的孝顺很重要，还有自己的父母 是吧？那对于女婿来讲，除了自己的父母，还有什么呢？岳父岳母。
1: 对。
0: 但是这么多了以后，是不是体力还是有限的？
1: 还是有限的。
0: 可是我们看到了，还有天下的老人，对不对？
1: 对呀、啊，还有更多的老人。
0: 对，所以一个真正的孝顺自己父母的孩子，他一定心中自然而然由不由自主的就会产生出天下的老人怎么办？
1: 哦，
0: 身边的老人怎么办？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邻居的老人怎么办？怎么做呢？那让那些老人也能过上这样的啊，有孝子陪伴的生活，晚年老有所乐，老有所安，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怎么做？哦，最好的方法是推广孝道的精神。
1: 对，推广孝道的精神，让别人家的老人，他们的孩子也都回归家庭，
0: 对呀、啊，
1: 去陪伴着他们。
0: 不是说我们都要跑到每一家去啊，我们跑到每一家去，人家也不让进的。
1: 是啊，
0: 是吧？人家的儿子，人家说这是我爹，你来干什么？
1: 对，
0: 那是我妈，你来干什么？是吧？
1: 对。
0: 但是当我们把孝道的精神自己做出来，并且去从事这方面的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以后，那更多人都去孝敬自己的父母，等于就是我们。也孝敬了天下的父母嘛？
1: 对呀、啊，对，
0: 是不是这样的？
1: 是，好像我们看过那个有一个孝老爱亲的模范叫林秀珍的啊。
0: 是啊，
1: 在他们那个村子里，不孝敬父母的人很少。
0: 对，大家都跟着学习，
1: 都
0: 孝敬父母了。
1: 对，
0: 因为他本身孝敬自己的父母，还照顾孤寡老人。
1: 对，
0: 是吧？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君子的情怀。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让我们很感动吧？
1: 对对对，
0: 他为什么去教孝？因为他孝敬了自己的父母，不仅如此，还希望天下的父母得到孝敬。所以他就教孝。
1: 哦，
0: 这是中国的古人的情怀，
1: 是
0: 这个让我们很震撼呢、哦。
1: 对，
0: 所以他在教孝的过程当中，还不仅仅想说是一个道德风尚变好的问题，他是希望天下的老人，都能够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1: 老有所养，
0: 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1: 对，
0: 是吧？老者安之。
1: 对，
0: 夫子的第一个人生的重大的任务就是老者

0: 安置。
1: 对，
0: 让老年人能够有所养，有所乐，有所安，有所学，有所用。
1: 嗯，
0: 哇，这才是中国的古人的情怀。
1: 哦，
0: 我们祖先的智慧和胸怀就到了这种程度。他教孝都有这样一种深刻的对生命的无尽的关爱在里边。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那么下面讲的教悌也是这样的了。
1: 对啊，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仁兄者也，
0: 对吧？所以我们你看，作为一个弟弟，
1: 嗯，
0: 啊，作为一个妹妹，是吧？
1: 嗯，
0: 我们对于我们的兄长是不是有一份关爱之心啊？
1: 是啊。
0: 后来我想想，我是挺幸福的哈，
1: 嗯，
0: 因为我有妹妹。
1: 哦，
0: 啊，我觉得我这个妹妹呢特别好，
1: 嗯，
0: 啊，现在她在大学工作，
1: 嗯，
0: 本身呢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还在从事呢这个国学的教育。
1: 哦，
0: 而且大学呢，
1: 啊，
0: 还开国学课，已经开了6年、7年了。
1: 哦，
0: 跟她学习的学生都有好几千人了。
1: 哦，太有意义了。
0: 哦，结果她越学啊，现在对我的父母越好。
1: 啊，哦，
0: 她也学会了叫敬一人而天下人悦，是吧？
1: 是。
0: 同时对我也特别好。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哎，我说我这个妹妹都是像个弟弟一样啊，
1: 嗯，对，
0: 替我分担了好多工作。
1: 嗯，
0: 她也进夫家，她夫家也对她也很好，
1: 哦，
0: 啊，对了，婆婆现在越来越喜欢她，
1: 哦，
0: 啊，先生呢，这个也都越来越对她非常好啊，家庭很和睦，哦，自己在创造嘛，
1: 对，
0: 所以我也看到很感动了。
1: 嗯，
0: 啊，那我就觉得，哎呀，你看我有这样的妹妹，我特幸福，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时候还有遗憾，哎呀，我咋上面没姐姐没哥哥呢？因为我如果要有姐姐，姐姐有哥哥，我也会怎么样呢？去很好的去做一个好的弟弟，
1: 对，
0: 是吧？那做哥哥的话，嗯，这个兄道友，弟道恭，你可以体会到这一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这里讲就是说，你看每一个人其实对自己的兄长都有一份这个敬慕之情，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那么这个是从家庭来讲了，那从社会当中来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对于我们邻里的年长的人，我们也有一份敬慕之情，
1: 对，
0: 是吧？我们看见年龄比我们大的，我们叫年高嘛，
1: 对，
0: 这只要是年龄比我们大的，我们都有一份敬慕之情
1: 啊，对，
0: 哎，都有一份这个叫做恭敬在里面，
1: 嗯，
0: 也希望他们能受到别人的恭敬。
1: 是。
0: 那怎么能让天下的这些人都能够受到晚辈的恭敬呢？
1: 就是在家里要培养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兄长还有姐姐的这份恭敬之情。
0: 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到了，
1: 对，自己要做到，
0: 同时让天下的这些

0: 的恭敬呢？
1: 就是在家里要培养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兄长还有姐姐的这份恭敬之情。
2: 对，所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做到了，
1: 对，
2: 是吧？
1: 自己要做到，
2: 同时让天下的这些岁数大一点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晚辈对他的恭敬，用什么方法呢？教与悌。
1: 对，
2: 你看他又一份情怀在里边，
1: 是，
2: 这就是君子的情怀。君子是大一点的人，
1: 嗯，
2: 如果年轻的朋友们对我们比较恭敬的话，我们觉得人生好像都蛮有意义的。
1: 对，
2: 那有的时候呢，要是比如说我们一起上车呀，
1: 嗯，
2: 坐电梯呀，走路啊，哈，一些碰到一些年轻的朋友，很没有礼貌，甚至很冲撞，还跟你抢，是不是就觉得好像这世界就是蛮郁闷的，是不是？
1: 对，觉得好像这个世界怎么
2: 颠倒了，是非黑白，是不是？
1: 是，
2: 所以他是不到一定年龄很难体会到。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澄敬河教育机构制作出品。澄敬河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音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音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澄敬河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走进澄敬河，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澄敬河，微信公众号搜索澄敬河，网址www.51cjh.com。
2: 有时候那个长辈啊，他要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很恭敬的一个环境，他就很高兴。那我们在汤池，在这个安徽哈，曾经有一个小镇叫汤池，我们在那里做过呢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项目。
1: 嗯，
2: 我曾经呢在那里前后参与过一段时间。
1: 嗯，
2: 当时呢他就我们参与了以后啊，就发现一些变化。
1: 嗯，
2: 就很多的长辈啊愿意出来遛弯。
1: 哦，可能大家都很恭敬他们，受到尊重了。
2: 对啊，你看我们就是观察哈，你就是说他出来遛弯，为什么出来遛弯呢？因为出来遛弯，只要遇到年轻人啊，就小朋友，包括小朋友看见了前面来一位老爷，就是爷爷好，鞠一躬。
1: 对，
2: 哎呀，好爽啊！然后再来一位年轻的朋友说啊，这个叔叔好，伯伯好，敬一躬。
1: 对，
2: 所以他出来散步，大概他能接受的躬就有几十个。
1: 哎呦，这多舒服呀，
2: 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我就有很好的观察了。
1: 嗯，
2: 我们到了一个地区啊，到了一个团队啊，到了一个地区啊，我们就看看这个地方的风气好不好，民风是不是淳厚。
1: 怎么看呢？
2: 看路上有没有老人。
1: 哦，
2: 是吧？如果街道上有很多的老人自由自在在那散着步啊，然后这个就说明这个地方民风很淳厚。
1: 哦，大家很尊重老人，
2: 很尊重老人，老人出来高兴啊，
1: 也很方便，
2: 很方便
1: 啊。
2: 如果你到那一看，说路上全没有老人啊，都只有年轻人，打扮得很帅、很亮的哈，帅哥啊、靓妹啊哈，那老年人都没了，那你的老年人哪里去了？
1: 老年人都不敢出来了，不想出来了，
2: 不愿意出来，在家里头待着，是吧？为什么不愿意出来？
1: 因为可能我们年轻人看着他们就嫌他们那个，比如说走路不便了，挡了道了，或怎么样，对，比较冷漠，
2: 这比较冷漠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哈，说认为这个老年朋友就不要出来了，你就不要上车了，是吧？
1: 对，有人在公交车上就跟老人这么说
2: 啊，这样的话呢，其实都是非常的冷酷无情的。
1: 嗯，
2: 而且他这样的话呢，将来等他到了老的时候，他自己就知道了。
1: 哦，
2: 当然现在很多年轻朋友说，我老的时候我一定会找个犄角旮旯藏起来，吹牛是吧？这个时候没有人生的这种感悟，因为对自己的父母其实也是蛮冷漠的。
1: 对，
2: 凡是能说这样话的年轻人一定对自己的父母很冷漠。
1: 嗯，
2: 这个就是鉴别了。
1: 对，
2: 因为他一定是日常生活当中心中就没有长辈吗？
1: 嗯，
2: 其实不是没有别人的长辈，是没有自己的长辈。
1: 对，
2: 没有自己的父母一定是个比较自私自利的人。
1: 对，
2: 是吧？唯我独尊啊，一切只想自己的人生幸福，还没有更多的替父母长辈来思考。
1: 嗯，
2: 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父母长辈啊，不光是父母长辈了，我们也会成为长辈。
1: 对，
2: 比如说20多岁的人，人家十几岁的人看你就是长辈，对不对？
1: 是是，
2: 你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是年轻人十几岁小孩子那不理你啊，一代更比一代凶啊。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做好的榜样。
3: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澄敬谦和。中 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

0: 所以现在经常有人讲啊，一代不如一代啊，说什么什么什么七零什么八零啊九零，现在还有零零是吧？
1: 对对，
0: 这说的很吓人。
1: 嗯，
0: 其实也不见得这样咯，
1: 嗯，
0: 关键看我们怎么来引导。
1: 对，
0: 所以虽然我们可能现在还很年轻，我们才十几岁二十几岁，但是很快我们就会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化，是吧？
1: 对，
0: 所以怎么让每一个年长者都能受到晚辈的恭敬，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社会很祥和的一种标志，
1: 对，
0: 而且是个社会文明教养的一种标志，
1: 嗯。
0: 所以我前两天我也坐地铁，我也看到一幕很感人的情景，
1: 给我们讲一讲
0: 啊。坐在我身边来两个年轻人
1: 啊，
0: 穿着打扮呢还比较时尚，
1: 嗯，
0: 还咕噜咕噜在那说，我一听他们说的什么语言呢？日语。
1: 哦，是日本的朋友，
0: 日本朋友，两个年轻日本朋友，
1: 嗯。
0: 结果呢，这个时候我就在那儿这个静静的，我也看一本书啊。
1: 哦，
0: 我前面就来了两位人，我没抬眼看，
1: 嗯。
0: 结果身边的人一下就站起来一位，
1: 嗯。
0: 他一站起来一看，哦，原来是两位年长者。
1: 哦，
0: 年长者之后呢，他就把自己座位站起来，他说：“请你坐。”
1: 嗯。
0: 哦，他用的汉语说的哼哼唧唧的啊、
1: 嗯。
0: 我听完之后呢，我说：“那我还是中国人呢。”
1: 嗯。
0: 我赶紧我就想站起来。
1: 哦。
0: 结果边上另外一个年轻人马上就站起来说：“请你坐。”他们两位把这座位让开，请两位中国的长辈坐上去了，还不让我站起来，他那意思说你不用站了，
1: 嗯，
0: 因为我岁数还比他们大一点了，
1: 对对，
0: 他们二十多岁了，
1: 是，
0: 哎呀，我后来好感动，啊，我就说你看这就是啥呢？这就是一种叫做长幼有序了。当然也很奇怪，我们中国这样年轻朋友也很多，
1: 也很多。
0: 他正好在我身边呢，遇到两位日本朋友。
1: 哦，日本朋友看来也是很懂得礼让。
0: 因为我们了解呢，其实日本呢，他从中国呀学习中国文化，据说呢学了上千年。
1: 哦，
0: 哎，从唐朝时候开始就学，

0: 很好的来再来重新反省，我们是不是自己应该更多的来学习，来这个把祖先的这些良好的做人的美德和智慧呢，重新在我们这一代让它复兴起来。
1: 对，好，那我们的很多朋友可能是远离父母亲人在外面打拼，我觉得即使这样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遇到的长者都看作我们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把那些老人呢看作我们的父母一样去敬爱。
0: 对，我们敬爱身边的老人，我们的老人一定也会受到身边人的敬爱。
1: 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学到的是《孝经广志德章》第十三当中的“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仁兄者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孝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迪巴克乔布拉的一篇文章，给出去的越多，收获越多。
3: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2: 没有东西是静态的，你的身体无时无刻都在不停地与宇宙的身体进行动态交换，你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与宇宙的大脑相互交流沟通，你的能量是宇宙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生命流动是构成存在场的所有元素和力量之间的和谐的相互作用而已。你生命中各种元素和力量之间的和谐相互作用是按照给予法则运转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始终都在与宇宙进行动态交换。终止能量的流通，无异于终止血液的循环。收受和给予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因为给予和收受是宇宙间能量流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果你堵住这条源流的任何一头，你就与大自然的智慧产生了冲突。每一粒种子里都蕴含着千万片森林的厚望，但这粒种子绝对不能被囤积起来，他必须把自己的灵性交付给肥沃的土壤，这样他那看不见的能量就会化作物质表现出来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付出的越多，收获的就会越多，因为我们将使得宇宙的富有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断流通循环。我们给予背后的意图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说我们是不情愿的给予，这样的给予背后是没有能量的。我们应当始终怀着为付出者和受益者创造幸福这样的意图，因为幸福是生命

0: 命的保障和支撑，能够带来增值，回报和付出是成正比的。当然了，这只是对于无条件的付出和心甘情愿的付出而言，这便是为什么给予必须是愉快的行为。每一次给予时，心情都必须感到愉快的原因，这样给予背后的能量便会提高许多倍。生命是意识的永恒舞蹈，表现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之间，人类身体与宇宙身体之间，人类大脑与宇宙大脑之间的智慧冲量的动态交换。无论什么时候接触到任何人，我建议大家都给他们一点什么。要让给予法则运转起来，启动整个流通循环的过程，最好的途径是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无论什么时候接触到任何人，我们都将给他们一点什么。不一定非要是物质形式的东西，也可以是一朵鲜花、一声称赞或者一句祝福。其实最有作用的给予心态，不是送给人家某样东西，关怀、关心、仁慈、欣赏和爱，是我们能送给别人的一些最珍贵的礼物。我们真正的本性其实就是富有和富裕，我们天生就很富有，因为大自然会有求必应，会成全每一个愿望。我们什么都不缺，因为我们的本质特性就是纯潜能和无限的可能性。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2: 路过了很多城市，看过了很多人群，视线里都是你，全部都是你的微笑表情，只有你是我的风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这也是 freestyle， 来自方大同的 freestyle， 都是黑人音乐的根源。好了。

Why so serious? 你这么认真干嘛？这就是 Cozy Diary 轻日记他们所有作品表达的主旨。然后我要陪你听黄玠了。

风很大，夜晚很漫长，我在找你，可你在哪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你知道的，方大同他有很多歌听了之后就会让人很想恋爱，但是又有那么多作品已经听到耳朵都起茧了，现在这个就没有，哈哈。

0: 福。
1: 这是方大同他回到未来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关于爱的定义，趁耳朵还没有起茧的时候赶紧拿过来多听一听。

我要不要稍作提醒一下，刚才越闻越伤心的翻唱者，他在香港，每个人见到他的时候，不是要起立就是下跪，还是杜丽莎。现在要听到的这个男孩，他2年前发行了一张专辑，号称是独门古典流行绅士情歌，那是王大文。

0: 华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大严爵悲观乐观，往后要陪你听拉拉徐佳莹她理想人生那一张那么完美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翻滚吧我的宝贝》。你说一个会写歌的女孩有多酷哈，可以为自己的小仓鼠也写一首这样的歌，在自己的笼子里啪啪啪一直翻滚，特别可爱的样子。

0: 绝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哎，我想起来了，袁军他爸特没劲，我爸爱斗时就他爸蹦得欢，舔着个肚子在台上摆出一副老干部的架势，一讲话好家伙又是哼呀哈的，让我爸只许老老实实的，不许乱说话乱动。当时还真把我给唬住了，我心说，哎呦，这还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有水平，这话还没说呢，架势就出来了。没过两天，我从机关门口路过，我就看见造反派压着一队牛鬼蛇神就干活去了。这牛鬼蛇神们排着队，扛着扫帚，嘴里还唱着牛鬼蛇神歌呢。领唱的这位，哎呦，声音特洪亮，哎呦，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哥们儿一听，有点不对啊，哎我操，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我再一瞧，我靠，是袁军他爸。
6: 正统你要挤的谁呢？有种咱们一对一单练。
5: 你唬谁呢？单练你未必是对手，不服咱试试。
7: 袁军冲进了厨房，抄出了菜刀，被同伴抱住。
6: 你们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7: 正统抄起一把椅子要砸袁军，被同伴拉住。
5: 来呀来呀，
7: 有话好说呀，把刀放下。
6: 谁他妈都别拦我，我他妈剁了他。
5: 你有种你就剁。
7: 哥几个要单练出去练去，这他妈是我家。周小白和罗云敲响了钟月民家门时，客厅里头正乱作一团呢。袁军举着菜刀要砍正统，谁劝都不听，正统也举着椅子不松手，随时准备自卫。钟月民劝说无效，也是勃然大怒，冲进了厨房，抄出一根擀面杖，声称要把这两个人来疯的家伙给打出去。都他妈给我滚出去，滚滚滚。
8: 别好好说话。
7: 周小白是第一次到钟月民家里，第一次和男孩子打交道，他心里头有些惶惶然的感觉。那天在冰场，他想阻止钟月民去打架，便扔下了一句话，你要是非去，以后就别理我。本以为钟月民会就范，嘿，谁知道钟月民连理都不理，扭头就走了。倒是周小白发了半天的愣，不知道怎么办了。
9: 这家伙怎么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7: 周小白心里都气得要命啊，决定以后绝对不再理钟月民了。谁知道一会儿钟月民又回来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哎，那本书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9: 明天。我怎么不由自主的就回答了，钟月民这混蛋用了什么法术？ 我竟然跟中了邪似的。
7: 钟月民的确是老谋深算，周小白把书借给了他，算是上了他的套了，想不理他都不行了。昨天周小白给钟月民打电话要书，钟月民竟颐指气使的让他来取，好像是周小白求他似的，气得周小白差点把电话摔了。他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9: 钟月民这个混蛋好像漫不经心的就把事情的性质给变了，明明是他求别人的事儿，结果倒成了别人上赶着来找他。
7: 周小白和罗云的到来使客厅的气氛缓和下来，刚才还要动刀子玩命决斗的双方呢也没了脾气。好在袁军和郑彤经常发生这类冲突，他们已经习惯了，不到五分钟他们就从敌人又变成了哥们儿。钟月民找出了一些唱片，挑出了一张柴可夫斯基钢琴曲《六月船歌》。密文唱片放在电唱机上，这袁军发财之后曾买过一箱红葡的酒，一直放在钟月民的家里，于是也被找出来开了瓶，倒进了一个高高的高脚杯。钟月民殷勤地把酒杯递给两个姑娘，周小白接过酒杯瞪了钟月民一眼，心中那股怨气也在慢慢的消融。他突然又觉得这个家伙还是不招人讨厌的。谁知道刚刚消了气儿，钟月民这时候又说出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来。约翰斯特劳斯有首圆舞曲叫音乐、美酒和女人，咱们今天可都全了。
9: 钟月民，你这狗嘴里就说不出好话，你把我们当什么了？
7: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走嘴了，欠抽欠抽。
6: 小白，抽这孙子。
3: 我发现钟月民的嘴是挺欠的，真抽他一顿一点也不为过。
7: 六月船歌的旋律从音箱里头传出来，轻柔地弥散在空气当中，周小白很快就沉浸在优美的音乐声里了。他很久没听过这么美的音乐了。他的母亲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家里也收藏了很多唱片，都是精品。周小白记得光是天鹅湖的全剧音乐就有四种不同的版本，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呢，则有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精品版，哈恰图良指挥的莫斯科国立交响乐团的版本。他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放各种各样的古典音乐给他听，母亲的一句话他永远也忘不了，音乐和诗歌是从高尚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那时候周小白功课很紧，很少有时间仔细地欣赏音乐，也弄不懂那些音乐大师们的生活的时代背景，但是他能够感觉到古典音乐的美妙。每当母亲放肖邦的夜曲时，他能感到一种温馨的宁静，犹如置身于温暖的海洋当中。母亲告诉他，这是用音符组成的诗歌，要欣赏肖邦的音乐必须具备诗人的情怀。钟月民见周小白目光迷离，神情忧郁，似乎还没从音乐中醒过来，有些好奇叫道，小白，小白
9: 啊，
7: 你发什么愣啊？
9: 哦，这音乐真美，我一进去就出不来了，真的，我很久都没有听到过这么美的音乐了。
7: 哎，你喜欢古典音乐啊？
9: 喜欢，我家以前也有很多唱片，可惜破四旧时全被砸了。
7: 你们家也被抄了？
9: 没有，是我爸砸的，他早就看这些唱片不顺眼，说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可那时我妈就是搞音乐教学的，收藏这些唱片是她的工作需要，我爸也没办法。但是66年破四旧一开始，我爸就逮住理了，有一次趁我妈不在家，老头砸了个痛快， 连一张

0: 都没剩下，从此我再也没听过古典音乐了。
1: 你爸那是他妈有病。
0: 你爸才有病呢，我警告你，以后和我说话少带脏字。
1: 哎，得得得，是我爸有病，行了吧？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真没劲。
0: 你们这些人嘴怎么这样脏？张嘴就是脏话，还特别爱拿别人的父母开心，难怪别人说你们是流氓。我看一点没冤枉你们。
2: 哎，小白，听你这意思，好像把我们都烧上了，是钟跃民这孙子。
0: 你看，说着说着脏话又来了吧？我冤枉你们了吗？
2: 哎呦，这也叫脏话呀！今天你在这儿，我们已经很文明了，尤其是钟跃民，说话显得特别文雅，他平常可不这样啊。
1: 正统，你丫又找抽呢，是不是？
2: 你听听，露馅了吧？更不能容忍的是，他还装出一副酷爱艺术的样子。其实啊，流氓就是流氓，别装孙子。我和袁娟就这点好，不懂就是不懂，从不装孙子。
0: 哦，要这么说，你们还是挺坦率的。首先承认自己是流氓，另外也承认自己不懂艺术，这就不错了，比某些不懂装懂的人要强。
1: 哎，我好像听出点含沙射影的意思啊。
0: 又不是说你，是什么心啊？
1: 看来我有必要声明一下了，正统承认自己是流氓，这的确很坦率。从他的一贯表现来看呢，称之为流氓也不为过，但是他把我也算入流氓的圈子，那显然就是一种诽谤了。其实我也是个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我渴望遇到一个知音，一个跟我一样热爱艺术的人。不幸的是，知音难觅啊，抬眼望去，身边竟是正统、元军之类的小人。嗨，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痛苦啊。
3: 月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看出来了，你不就是要找个知音吗？最好还是个女的，这我们理解，可你也犯不上为了找知音就拿我们垫背，这叫重色轻友。
2: 哎，没关系，袁娟，咱们呢就受点委屈吧，只要月明能找到知音，就是把咱们骂成王八蛋，那咱们也得认啊，这叫忍辱负重，谁让他是咱们的哥们儿呢？
0: 你不是热爱艺术吗？我们也别太难为你，就给我讲讲你听这首曲子的感受就行了。
1: 真想请我当老师啊？算了吧，好为人师可不是什么好品质，一个正派的人应当谦虚。
0: 是啊，咱们也够为难他的，这张唱片也可能是破四旧抄家时被扔在大街上钟跃民捡回来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对他来说的确深了点。月明，你不要紧张，我们逗你玩呢。
1: 嘿，既然周小白同志硬是不许我谦虚，我只好给你上一课了。郑彤，把唱片再放一遍。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0: 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好的音乐呢，会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画面。我看见的画面是这样的，先是俄罗斯风光的大背景，辽阔无垠的草原，奇丽的外高加索风光，波涛汹涌的伏尔加河，圆顶的东正教堂。我的耳畔似乎听到熟悉的俄罗斯民歌，这歌声忧郁而深邃，让你的心里都酸酸的，忍不住要流泪。周小白愣了，他没有想到钟跃民的语言具有如此的感染力，寥寥的几句话竟勾勒出俄罗斯深邃而广袤的大背景，此人真的不可小视。音乐声在回荡着，钟跃民赋予诗意的语言几乎感染所有的人，大家似乎都进入了他语言描绘出的画面和意境。周小白用手支住下巴，静静地望着钟跃民，他眼睛很明亮，目光清澈如水。一个幽静的湖泊，岸边是茂密的白桦林，深秋的白桦林色彩斑斓，秋风轻轻地掠过，白桦林飒飒作响，我们的小船静静地滑动着，桨声轻柔，水波荡漾，林中的夜莺在婉转的歌唱。此时你的心里没有悲伤，也没有欢乐，而是一种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你的眼眶里注满了泪水，但它不会滚落下来，泪水会渐渐被眼球所吸收，会自己干涸。在如此的气氛下，你的心中只有感动，只有柔情，还会有一种深深的眷恋。小船渐渐地远去，桨声在消逝，涟漪在水面上消失，带走了感情，带走了柔情，还剩下些什么呢？只剩下些淡淡的若有若无的惆怅，在人们的心中久久地徘徊。大家都听呆了，周小白的眼角溢出了泪水，想不到钟跃民对音乐竟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他悄悄擦去眼泪，凝视着钟跃民，目光中有一种柔柔的光泽。
5: 不错不错，大家都怎么不说话，给跃民捧捧场啊。真没想到一起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他长了一身艺术细胞，一首曲子能听出这么多话来。
6: 哎，我好像听出点意思来了，月民的口才啊不错，很形象。哎，罗源你说呢？
7: 真是挺感动的，美极了。月民啊，你可真让我刮目相看，我还以为你就会打架呢，想不到你还这么浪漫，真是难得啊。哎，小白你怎么不评论评论？
8: 浪漫，是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钟跃民时的样子，他打架打得满脸都是血，简直吓死我了。刚才听音乐时， 我怎么也不能把鲜血和浪漫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总觉得有哪儿不对。
4: 鲜血浪漫很有意思，就叫血色浪漫。
8: 血色浪漫，
7: 说得好，很像咱们这个时代。月明，我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诗人的气质。
9: 诗人？我说周小白，别捧了，再捧就有点肉麻了，你不觉得太抬举他了？他是诗人，世界上有我天天带着菜刀出门的诗人吗？
4: 去你妈的，你要是找抽呢吗你？
9: 哎，听听，终于露出狰狞面目了吧，这就是诗人。
7: 月民，你怎么又骂人，一点也不惊夸。
4: 骂他？我还那么臭他呢，这孙子嘴欠。我站住，你他妈！
10: 钟月民扑向袁军，两个人笑骂着滚作一团。
4: 找抽吧你！
11: 哎，快点！
10: 张海洋给钟月民带话，说有事相商。两个人约好了在军事博物馆前头见面。在军事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张海洋和钟月民同时赶到，两人停下自行车，同时互相望着，彼此都神秘的一笑，似乎对要商量的事儿心知肚明。自从那次握手言和，两个人倒像是遇到知己似的成了朋友了。哎，我听说昨天你朋友被小混蛋给插了，
12: 你消息很灵吗？马上就知道了。我那个朋友伤势很重，要不是抢救及时，非丢了命不行。
4: 小混蛋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不出手则罢，一出手就往要害上扎。你那朋友抢救过来算是命大了。
12: 哎，月明，你难道没看出来小混蛋是冲着咱们这些人来的？他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让咱们防不胜防，得想个办法抓住他，不然咱们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遭毒手。
4: 就算咱们抓住他又能怎么样？总不能杀了他吧？
12: 杀不了他也得废了他，让他在大狱待一辈子。
4: 李元朝正在联络各大院的人，准备联合行动，不过我看收效不大。小混蛋知道自己的仇人太多，公安局在通缉他，他的行踪诡秘，手下党羽也很多，想抓住他呀可不太容易。
12: 这就是我要找你商量的。据我的消息，你认识的那个李奎勇最近和小混蛋在一起，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密切，从李奎勇身上入手准能找到小混蛋。
4: 你的意思是咱们主动出击先下手？
12: 对，先下手，就咱们两个人多嘴杂，要是泄露了风声，咱们不但抓不着他，反而会被他干掉。这小子杀人不眨眼，月民，你敢不敢跟我联手？
4: 你为什么要跟我联手啊？
12: 不为别的，就因为我看你钟月民像条汉子，还有你的素质不错，我第一次和你交手时就发现你的反应敏捷，速度和爆发力都不错。哎，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4: 我以前在少年体校武术队受过训练。
12: 难怪了，闹了半天咱们还是同学呢。我在少年体校田径队待过。
4: 哼，我说你怎么跑这么快啊？那次打架你一见警察来了身子一晃就没影了。好吧，我同意跟你联手。
12: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10: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着，钟月民懒洋洋地躺在玉渊潭公园湖边的长椅上，这里游人很少，湖面的冰已经融化了，湖边的柳树枝条已经稍稍能显出一点绿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春天特有的气息。李奎勇骑着自行车来到湖边，他支好自行车坐在钟月民的身边，钟月民默默伸出了手和他握了握手。
13: 月民，听我弟弟说你找我。
4: 没什么大事儿，好久没见你了，想找你聊聊。
13: 你有话就直说，干嘛兜圈子呀？这可不像你。
4: 好，我明说了吧，我听说你最近跟小混蛋混在一起，有这事儿吗？
13: 我和什么人在一起是我的事儿，这话不该由你来问。

0: 傅勇，你我的交情一直不错，咱们同学一场，应该算是朋友吧。可是我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帮小混蛋呢？
1: 我们是发小，小时候我们两家是街坊，关系一直不错。岳民，你问这些干嘛呀？
0: 干什么？我是想救你啊，我不想看到你和他一起倒霉。
1: 你想救我？口气忒大，北京城总不见得属你份儿大吧？
0: 我只想告诉你，离他远点，你犯不上贪沾回水。
1: 你们想干掉他？
0: 他早晚得死，我们不动他，公安局也饶不了他。公安局的人说了，他犯的是故意杀人罪，重伤的就有七八个人，他还不该死吗？
1: 可是到现在还没死过人。
0: 故意杀人罪是主观上有杀人动机，即使没杀死，那属于偶然，杀人罪是成立了。鬼友，你不要迷信他身手如何了得，什么京城第一杀手，他不过就是个蠢货。这年岁，打架是件时髦的事儿，全城的玩主不过就是打打架，拔拔份儿，仅此而已。小混蛋这个蠢货，上来就杀人，还是拎着脑袋跟整个社会干，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呀？你听我一句劝，躲得远点吧。
1: 公安局抓他，我管不了。可你们动他，我不能不管，我不能不讲义气。
0: 唉，那我就没办法了。我已经把话说到了，鬼友，你好自为之吧。
1: 你就不想听听，他为什么一见你们的人就下黑手？
0: 为什么？
1: 66年红八月。你还记得吧？你那会儿闹得也挺欢的，先是打黑五类，后来你们又想起打流氓，各学校都成立了镇流队，谁是流氓脸上又没写字儿，啊，你们看谁不顺眼谁就是流氓。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31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当年的11月7号，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于时间紧迫，苏区中央局和瑞金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作一下子紧张起来，而临时中央政府驻地选在了瑞金叶平村，这可忙坏了叶平村的苏维埃的同志们，特别是村苏维埃主席谢布生。在整个筹备过程中，谢布生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多干部群众的认可，苏区中央局的一些同志也对他是赞不绝口啊。但是很快却有人举报谢布生，说他是个严重的腐败分子。在临时中央工农检查部长何书恒领导下，经过全面的调查发现，谢布生啊，果然是罪不可恕。这个谢布生出生在江西瑞金县的一个普通家庭，虽说从小家境贫寒，但是他脑袋灵活。1927年8月，谢布生觉得贩卖物资啊太辛苦了，于是他打起了邪恶的主意。干嘛呢？趁着夜色带人抢劫了瑞林寨的一家布店，当时抢得了现洋108块，还有总价值大约270块大洋的物品，并且威胁店老板说，你啊，如果敢去告状，我要了你的命。第一次抢成功了，接下来胆大妄为的谢布生又伙同他人实施抢劫，这次他抢走了贺龙和叶挺队伍当中一名掉队军医的2枚金戒指、5个光洋，还有怀表、毡毯、军用水壶和军装等物品，还把军医杀害灭口。叶平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已经当选为主席的谢布生不改他贪婪的本性，反而是变本加厉。他把打土豪所得的50多公斤食盐挑回了家，将一包金银首饰私藏据为己有。在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他呢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欺骗组织，欺骗群众，还把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自卖了，为此他获利了270多块大洋。另外，随着自身地位的提升，他开始觉得这个老婆呀配不上自己，嫌弃人家了。紧接着他以欺骗的手段，用3头牛的价格把它卖给了爱钱乡山河村的一个老光棍，事后呢却向广大群众宣称说，哎呀，我老婆啊不支持苏维埃工作，她离家出走了，以此来欺骗群众，沽名钓誉。再接下来，这个谢布生啊骄奢淫欲，还贪色害命。他长期跟本村的村民谢申润在白区和苏区之间贩卖物品，所以俩人关系是非同一般。叶平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当规定谢申润的家庭状况属于富农，但是呢谢布生收受了谢申润300多块大洋的贿赂，硬是把谢申润定为了中农。这老谢一家对谢布生是感激不尽，来往也进一步频繁。但是没过多久，谢布生跟谢申润的妻子朱秀秀 勾搭成奸，后来奸情被发现了，谢不生为了绝后患，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谢申润，还残忍地将其杀害。谢不生违法犯罪的事实已经查清了，何书恒迅速派办案人员向毛泽东汇报了案情。在了解到谢不生的犯罪事实后，义愤填膺的毛泽东说：哼，谢不生案我听说过一点，这样的人必须调查处理，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也会失去威望和民心。跟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于是1932年5月9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宣布谢不生被处以枪决。

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声，谢布生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而苏维埃共和国也由此拉开大规模的反腐帷幕。1933年6月，为了确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按期顺利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专门成立了二苏大筹备委员会，决定在沙洲坝新茶亭的一个山坡下面修建一座能够容纳2000-3000人的中央政府大礼堂，作为二苏大的主要场所。同时决定在叶平红军广场修建五大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分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临时机构，全权负责这些工程的预算还有实施。时任总务厅厅长赵宝成轻信了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的推荐，未加严审就任命左祥云为全苏大会工程处的主任，并且把中央政府筹措到的数十万元的资金和物资分期分批拨给了这个左祥云支配，用于各项工程建设。1933年8月，洪都瑞金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五大纪念建筑相继开工，工地上是人头攒动，人们是干劲十足。但是左祥云接手工程后不久就出问题了，中央工农检查部收到了多封群众举报信，检举揭发左祥云浪费奢侈，还经常下馆子大吃大喝，而工作作风粗暴野蛮，强拆群众的民房，任意砍伐群众的树木，还存在联手合伙贪污工程款等问题。接到群众举报后，中央工农检查部立刻组织突击队，首先对总务厅浪费问题开展调查取证。经过核实查明，总务厅的浪费问题的确严重。同时，有工人向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反映，左祥云存在贪污公款问题。但是没想到，赵宝成置之不理，工人只好直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很快，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赵宝成对此展开调查，但是他没对左祥云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就把调查大权交给了管理处处长徐毅。上面提到了，这个左祥云啊，本来就是徐毅推荐的，徐毅跟左祥云就是蛇鼠一窝，当然不会有真实的调查报告呈送给赵宝成了。但是赵宝成没做任何核实，轻率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说，报告啊，左祥云啊，他没有贪污行为，他工作踏实，很能干，这些啊属于诬告。有了总务厅厅长亲自给自己挡箭，左祥云更加有底气大肆的挥霍贪污挪用工程款项，还进行了嫖娼等犯罪行为。虽说总务厅长赵宝成为左祥云挡了一箭，但是挡不住苏维埃共和国反腐的决心。没过多久，各类控告信、检举信被送到了何书恒手中。何书恒看了之后拍案而起，反了，苏区居民为了前线胜利，正勒紧裤腰带节约每一块铜板、每一粒粮食，运送到前线的红军将士手中，咱们后方竟然出现了这种蛀虫。何书恒立刻找到司法部代部长、二苏大工程总指挥梁伯台，将控告信一一拿给他过目。梁伯台看过控告信后说，何老啊，看来左祥云不是没问题，而是有大问题。两人商量后决定立刻向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我看啊，不只是左祥云一个人有问题，这赵宝成问题也不少。我们在号召全苏区居民搞节约、反铺张、反浪费，这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前方战士们吃饱穿好打赢仗嘛。你们立刻成立专案组，到工地去，到群众中去，
你们不要因为赵宝成是我毛泽东推荐为总务厅厅长就不查了。我毛泽东不是神仙，再说就算是神仙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他赵宝成的官僚主义作风，对群众的疾苦不关心，不过问，不调查，不研究，就乱下结论，袒护包庇，还给左祥云说好话。这样的人一定要从苏维埃政府机关当中给我清除出去。有了毛泽东的指示，何叔衡、梁伯台当天就成立了全苏大会工程专案组，由何叔衡任组长，梁伯台担任副组长，立刻开展调查。当调查证据确凿之时，专案组向毛泽东又汇报了案情，毛泽东作出指示，立即扣押左祥云。由于管理处处长徐毅向左祥云泄了密，导致左祥云逃跑出走。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他没过多久就被专案组人员抓住了。组织上对赵宝成、徐毅、左祥云给予了撤职处分，同时对他们的违法犯罪事实交由苏维埃最高法院审理判决。1934年2月13号，刚召开过二苏大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又成为苏维埃最高法院公审宣判左祥云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的场地。经审理，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盗窃红军的军事秘密地图献给白军，还偷取公章和介绍信到于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搞反革命活动。赵宝成和徐毅等人的犯罪事实也都审理清楚完毕，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宣布判处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徐毅处以6年监禁，剥夺公民权利6年，赵宝成罚苦工1年。至此，左祥云一案的腐败分子也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1933年底，因为于都县各项工作落后，根据有关线索，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事态严重，经过毛泽东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决定派出由中央工农检查委员部与中央土地委员部、中央财政委员部组成的3个工作团进驻到于都去检查工作。但是没料到，检查组进驻后竟然困难重重，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检查组坚持克服困难，破除阻力，查出了不少问题，但是检查工作进展缓慢，很多问题没法执行到位。1934年1月21号到2月1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有重大嫌疑的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先弼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案情难度也就再一次加大了。在二苏大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主席，他建议采取强硬手段继续查处于都的问题。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很快就同意了项英的建议，决定由新成立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与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2家组成一个突击队，开到于都去，项英亲任突击队队长，带队到于都开展工作。1934年2月6号，突击队一行12人来到了于都县。通过历次调查的资料显示，于都县的问题当时已经可以说触目惊心了，形势已经达到难以控制的地步。那么怎么样破除阻力，深挖细找腐败问题呢？项英决定利剑出鞘。首先组织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项英要求参会人员主动发言，说出县委存在的问题。参会的当地的头面人物们个个是不予理睬，还显示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最后突击队指定县检委主席刘福元先说，结果刘福元根本不谈存在的问题，而是大谈县委取得的成就。紧接着其他人员的发言也都是一样，连问题的皮毛都没有触及。项英示意粤赣省委书记刘晓根据事前拟定的方案，当场宣布先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的职务，并宣布新县委书记名单。
本想杀鸡儆猴，

但是杀鸡并没有吓到猴子，参会人员都不说话了，会议陷入僵局，项英宣布休会，择日再开。第二天，项英主持召开县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项英当面向熊先弼和参会人员核实熊先弼是否有挪用公款50元用于做生意这件事情。狂妄的熊先弼自持中央政府执委委员身份，对突击队以及项英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和渎职行为。项英只好宣布撤销熊先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后来项英召开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但是查处工作没有收获，仍然没有打开突破口。拿着厚厚的案卷，项英看的是触目惊心。卷宗显示，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摆状态，党员大会基本没开过，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挪用公款，带头做投机生意，搞坏了整个县的政治生态。他们的恶劣行径导致当地的米谷等物资价格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是敢怒不敢言。而且白色势力肆无忌惮地侵入苏维埃区域，有些地方反动分子公然打起了反动标语口号。检查组的证据确凿，开了那么多会，问了那么多群众，但是为什么干部群众闭口不言这些腐败行为呢？项英分析，应该是腐败已经严重侵入党组织和苏维埃的机体，群众逐渐失去信心了。我们正在逐渐丧失群众基础啊，怎样在这里重新构建党和苏维埃的铜墙铁壁呢？项英想到了二苏大上毛泽东的发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啊，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对，只有争取群众支持，发挥群众力量，才是彻底查清于都窝案，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的最好办法。项英决定深入群众当中调查，掌握腐败分子的铁证，依照法律公开审判，从快从严惩处，向人民群众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以此作为争取群众支持的突破口。通过细致调查，项英把罪行严重的四个腐败分子，分别是少共县委书记滕琼、县军事部部长刘世祥、县军事部军事科科长刘天浩、县军事部总务科李奇芳，推上了巡回法庭公开审判，通过审理依法对这四人判处了死刑。当这四大贪污犯被批准枪毙并且执行的那天，项英在于都城东河滩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号召全县的干部群众一起跟贪污腐败分子做坚决斗争，把隐藏在政府内、党内、团体内的贪污腐败分子都给我揭发举报出来，给予严厉的惩治。就这样，没过多久，熊先弼等腐败分子的所有犯罪证据掌握确凿，项英将查处情况及时地上报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3月20号，毛泽东签署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撤销其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交最高法院治罪。开庭这天，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项英、刘少奇等，还有各机关干部500多人以及广大群众列席旁听了审判全过程。在铁的犯罪事实面前，熊先弼因为渎职贪污罪被依法判处监禁1年，期满后剥夺公民权1年，而其投机生意所获利润全部没收并充国库。其他各类案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处。至此，中央苏区的第一个大老虎、第一件大案窝案落下帷幕。在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共和国运用较完善的廉政制度和雷霆般的反腐力度，充分展示了党和苏维埃政府反腐肃贪的决心，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树立了腐败必查、违法必办的思想意识，为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成提供了思想
和制度的保障。

闭上双眼，曾经的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关键是我离不开你，关键是我不想放弃。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4: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5: Be worthy of young。
6: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7: 1931年11月7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从此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基层政权是整个政权大厦的基石，没有稳定的基层政权，整个政权就将是一座空中楼阁。为了维护和巩固这一政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它是怎样下沉到乡一级的？乡村基层政权又是如何动作的？具有哪些特点？它对此后的中国农村基层政权运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为您讲述中央苏区的乡村基层政权。

1931年11月7号，在瑞金城东6公里的叶坪村，彩旗招展，人山人海。当天晚上，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来自全国的610名代表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真正人民政权建设的伟大探索。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雏形出现，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从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一切工作都是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各级工作人员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切实帮助解决人民群众各种实际困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生产以小农经济和家庭小手工业为主，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压迫。从1921年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把结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局面，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如何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胜利，并且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呢？这在马列经典著作里没有现成答案。打破旧的中国，创造新的中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在赣南闽西，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共产党人展开了重大探索。中央苏区的创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真正独立自主地在局部区域进行治国理政、执政为民的实践尝试。在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生动实践当中，苏区的干部群众愈发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愈发坚定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让农民群众分到土地，不再受地主土豪的剥削压迫，抓好经济建设，解决人民生产生活困难，兴办文化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创建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的健康指标。这些不仅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现实利益，更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改造旧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赋予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从被残酷剥削压迫的枷锁当中解放出来。在传统社会，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正式的国家政权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由身权、族权、保甲等等这些地方力量控制，形成保甲为经、宗法为维的乡村社会控制和运作体系。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尽管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县组织法，有将国家政权下沉到乡一级的规划，但是因为国民党对广大农村地区的行政渗透能力有限，所以在后来的将近10年时间当中，国民政府基层政权建设的重点仍然主要在区和保甲方面，并没有真正的开展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后来只是到了1939年新县制的推行以后，国民政府的政权机构才正式延伸到了乡保。在这之前，国民政府的国家权力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基本上还是一个悬浮式的政权。真正把国家政权下沉到乡一级的是中央苏区时期的乡苏维埃政权。跟国民党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渗透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将政权建设与底层农民动员结合在一起了。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苏区的很多地方已经设有乡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就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府采取省、县、
区、乡镇四机制。乡苏政权是苏维埃国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乡的最高政权机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从中央、省、县到区、乡五级苏维埃政权体系在苏区普遍地建立起来。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看乡苏维埃政权到底是怎样一种形式。当时乡苏维埃政权设置主要包括乡苏维埃代表会议、乡苏维埃主席团、乡苏维埃主席以及乡苏各类群众委员会和人民团体。而乡苏维埃代表会议由全体乡苏代表组成，是全乡最高权力机关，它的职能是讨论苏维埃的法令、政策、决议等如何在本乡落实，制定相关的实施方案。而乡苏代表则采取差额选举法，由全体选民来选出。乡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苏维埃主席团，作为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全乡最高的权力机关。这个团一般由5到7人组成，其职责是执行乡代表会议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决议与指示，推动各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去动员全乡群众开展各种工作。乡苏维埃主席由乡苏维埃主席团推选，乡苏维埃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他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负责乡苏维埃的工作，出席上级召集的会议，主持本乡的各种会议，处理乡苏维埃的日常事务。关于乡苏各类群众委员会还有人民团体，常设性的有扩大红军委员会、优待红军委员会、工农检查委员会等等。而临时性的有查田委员会、开荒委员会、选举委员会等。而在乡苏维埃下面还有各种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群众组织，像贫农团、妇女会，这些委员会和群众团体涵盖了各种人群，将苏区绝大部分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基层苏维埃政府周围。这种政权结构充分体现了苏区基层政权运行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乡苏维埃是党和国家设置的一级政府机构，在享有一定行政权力的同时，

也承担着党和上级政府赋予的职责，比如他必须接受党和上级政府的领导和监督，执行党和上级政府的命令和决议，贯彻党和上级政府的意志和要求。有关文件明确规定，苏区的各级政府都必须经过党团的活动从中起领导作用的。这一工作方式从中央政府一直到乡村苏维埃政府都应一致遵守。根据1931年11月出台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党和政府赋予乡苏维埃的职责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社会管理等各方面。乡苏维埃除了担负对上级政府交办任务的接收、布置、落实，以及对下级民众工作进行指导、督促、检查等大量具体的行政性事务之外，还承担着反映群众意见和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等等职能。说到这里，那么乡苏维埃到底是怎样完成自己的职责呢？苏维埃行政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层级制，贯彻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中央和各级政府可以依靠自身的权威和行政权力，把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落实到下级组织还有个人身上，使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情况给予政治和经济各方面的奖惩，从而形成压力型行政体制。乡苏位于行政权力的末端，在党和上级政府压力之下，乡苏就必须动用其植入群众当中的乡政运作网络，积极地开展民众动员还有组织工作，调整资源和人员的分配方案，把资源和人员向这些任务倾斜，来保障任务的顺利实施。我们再来说说乡苏之下的村级乡政运作网络，主要包括村主任、村代表、村代表会议以及村级各种委员会和群众团体。村设主任一人，由乡代表会议在各村代表当中推举产生，担负领导督促全村工作之责。而村代表由全村的居民大会选举产生，他们不脱产，带着一定数量的群众落实苏维埃布置的工作。所有村代表组成村代表会议，村主任通常每十天会召集一次村代表会议，讨论如何开展本村的工作。至于村级的各种委员会和群众团体，根据工作需要，在征得上级同意的前提下，各村可以设立委员会。村级委员会的主任和委员由村主任来提名，在村代表会议上通过。每个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是3到5人。村级组织的所有成员既是村干部，又是普通群众之一，全都不脱产，不拿现金。通过刚才说的这些措施，乡苏维埃将分散的乡土社会整合成了整体，变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乡土社会。正是因为这种乡政运作网络深深地植入群众当中，党和政府的意志才得以全面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对此，毛泽东在才西乡调查当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下，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乡苏维埃与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关系是科层制架构，存在上下级关系，所以县苏维埃、区苏维埃对乡苏可采取制度化手段，比如说行政命令、组织处理等进行运作。但是呢，乡苏维埃与村之间不是完全的科层制关系。由于乡苏面对的是一个非科层制、分散性的乡村社会，所以除了运用命令、督察、组织处理等必要的制度化手段之外，还必须采用大量的非制度化手段。那么这些非制度化手段还包括哪些形式呢？简单的说，主要有会议动员、关心群众、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干部的示范作用、开展竞赛活动等等。上级政府下发的命令、训令和决议，各乡村代表会议都要详细讨论，并且联系本乡的实际情况来拟定实施方案。乡主席、村主任以及代表们要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们

报告和解释，让每一个群众都了解有关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实施方法，并且鼓动群众热烈自愿地执行苏维埃的工作。当时毛泽东经常告诫苏区的党员干部们，你们知道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吗？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苏区基层干部们在关心群众、为人民服务方面创造了一等工作，他们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困难，想方设法的解决。比如说在扩红时，石景乡的青年刘牧友报名参军，但是他妻子反对，乡苏维埃主席胡林生听说以后，立刻跑了七八里路赶到刘家做工作，但是刘牧友的妻子已经回娘家了，胡林生专门跑到他们家对他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从他们家的苦难家史讲到保卫红色政权的意义，一直讲到他心服口服同意丈夫刘牧友参军。正是因为苏区基层干部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苏区群众才真心实意地支持革命，拥护苏维埃政府。在苏区的非制度化工作当中，干部的示范作用和开展竞赛活动同样重要。以令率人，不若身先，榜样是旗帜的灯塔，它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给人力量。苏区干部们时时处处都在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比如说在长冈乡扩红运动中，最先报名参军的是乡苏维埃的党员和干部。在购买公债运动中，购买公债最多的是万碧才等党员干部。为了带领妇女担当起生产任务，共产党员乡妇女主任李玉英首先自己学会了用篱笆，并且带动长冈乡四个村130多名妇女在20天内也都学会了。乡苏维埃之所以能够顺利地推进各项工作，跟党员干部们的示范带动都是密不可分的。1932年3月23号，中共中央组织局发布了关于革命竞赛与模范队的问题，指出要用革命竞赛的新方式转变全部工作。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也强调，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在苏区基层社会，随时都可以看到各种竞赛，既有人与人的，也有家与家的，既有村与村的，也有乡与乡之间的竞赛。劳动竞赛已经成为苏区人民创造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自觉的愉快的活动，也成为苏维埃区域内群众生活的一部分。在乡苏维埃政权的运作当中，大批的工农兵先进分子被选举到苏维埃政权中，乡苏维埃的领导代表紧密地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体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总体来说，这种运行体制和方式体现了党政领导和发挥群众主动性的高度统一，它适应了苏区革命的需要，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工作积极性，也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既保障了苏维埃政府对乡村社会行政的有效性，也保障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通过中央苏区乡村基层政权的实践，人民群众第一次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的这场斗争运动是人民革命，而不是什么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改朝换代，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苏维埃政府是人民政权，而不是什么吸取民脂民膏的朝廷官府。他们更是第一次认识到了头戴五角星军帽的队伍是人民子弟兵，而不是什么欺压百姓的官兵军也。更是第一次知道了工农剧社组织的那些载歌载舞、喜闻乐见的演出是人民文艺，而不是什么戏子卖艺。在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第一次真正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第一次自觉成了这片土地上的劳动者、建设者、捍卫者。

凡事宽，或走俗寻常，经戈壁，过断桥，阿罗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长。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顾。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天真烂漫这则成语常用来指人心地单纯坦率自然，也用来比喻青少年或者是儿童心地单纯善良。天真是指单纯，烂漫是自然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元朝夏文言写的《图绘宝鉴》这本书。书中说，南宋的末年，有位姓郑的画家，曾以太学生的资格参加博学词科考试。后来北方蒙古贵族南侵，他向朝廷上书主张抵抗，但并没有被采纳。南宋灭亡后，他改名为司孝。原来宋朝是赵姓打的天下，孝是赵的偏旁。画家表示自己永远思念南宋，并隐居在苏州的一所寺院里。郑思孝在自己的寓所里挂了一块大匾，匾上是他亲笔写的“本学世界”四个字。原来“本”是由“大”和“实”两个字组成，把其中的“实”放在“学”字中间，就成为了“宋”，加上“大”就是大宋，说明自己仍然生活在大宋的疆域内。有一次，他画了一卷高五寸、长一丈多的墨兰，画上的墨兰自然全无土根的。他还在画上提了八个字：“纯是君子，绝无小人。”大家欣赏了这幅画之后，赞不绝口，一致夸他画得纯真自然，生气勃勃。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温度特别高的金星表面，根据宇宙飞船发回的直接测量结果，我们知道金星的表面温度大约是470摄氏度，表面压力是90个大气压。在这么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呀，在金

0: 星上烤个牛排，你也不用买烤箱买微波炉了。那么金星的表面为何温度这么高呢？原来金星大气层主要是二氧化碳，含量高达 90% 以上，配角是水蒸气，还有少量其他气体。金星的大气层和云层像是半透明的天窗，将金星团团围成一个巨大的温室。当太阳光透过天窗到达金星表面时，金星表面受热升温，并尽力将热量反射到空中。但温室的天窗会将热量反射严格把关，不让热量通过，只有一点点漏网。如此一来，太阳的热量就被积蓄了下来，金星表面的温度就升高了，并稳稳地维持在470左右摄氏度。可见啊，地球如果不注意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那也会产生温室效应。作为体积、密度、质量和地球相近的姐妹星，金星的气候为何与地球大相径庭呢？其严重的温室效应又是如何形成的呢？金星上大气的逃逸被认为是造成金星上缺水而被富含二氧化碳的稠密大气所笼罩，从而导致严重温室效应的原因。该研究成果对揭示金星大气的演化以及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地球气候长期演化研究拥有借鉴意义。金星当中二氧化碳的大量存在导致了严重的温室效应，这也使得金星表面温度极高。金星只有在云层顶端的环境比较接近于地球，温室效应使得金星表面温度各处相差无几，始终是足以融化锡、铅、锌之类的高温。大量二氧化碳的存在使得温室效应在金星上大规模地进行，如果没有这样的温室效应，金星的温度会比现在下降400摄氏度。在静赤道的低地，金星的表面极限温度甚至高达500摄氏度。尽管金星自转的速度很慢，可是由于热惯性和浓密大气的对流，昼夜温差并不大。大气上层的风只要4天便可以环绕金星一周来均匀地传递能量。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辛弃疾壮志难酬。与陆游同时期的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和陆游一样是一名坚定的反投降反妥协斗士。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他对辛弃疾寄予的期望尤其殷切，曾两次让辛弃疾去京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趁机侦查了解金人的形势。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但这时中原地区的百姓因不堪金朝的压迫，纷纷起义。当时22岁的辛弃疾也毅然率众起义，组织了有2000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领起义部队投奔了在山东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受到耿京的器重，让他掌管全军的文件和大印。1162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他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劝降、诱降、分化瓦解和调集兵力、严酷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耿京领导的起义军是他们重点镇压的目标。面对这样的形势，辛弃疾力劝耿京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与宋军配合作战。耿京即派辛弃疾等11个人

为代表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天平军长书记。辛弃疾等人回山东复命，走到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耿京的部下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收买下杀死了耿京，起义军大部分溃散了，一小部分被张安国带去投降了金军。张安国也被金兵任命为冀州（今山东巨野）的知州。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治王世龙带了50名精锐人马直奔冀州捉拿张安国。到达冀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50000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10万人马即将开道，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将士都是耿京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他被朝廷派往江阴做官。江阴虽靠近前线，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宋孝宗即位后重用主战派的张勋，南宋王朝第一次主动出击，但张勋在扶犁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主和派又占了上风。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著名的《美秦十论》，又称《玉容十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悲愤和苦闷。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词，大都是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不平和悲愤的。从1168年起，辛弃疾先后到建康府、滁州等地任职，后来又当过江西、湖南的安抚使，成了职位颇高的封疆大吏。可是主和派当道，他职位再高也实现不了杀敌报国的志向，他只能花力气整顿地方政府，并创办准备北伐的飞虎军，这却又给主和派们抓到了把柄。公元1181年，他被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带湖闲住。十多年后，直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他才又被启用，担任过福州知府、福安安抚使等职，不久又被罢官。公元1203年，他再度被启用，担任了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等职。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80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作诗，相见甚欢。这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送辛右安殿纂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驾轩落笔临报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是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诗作超过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史上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公元1205年3月，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正当他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他所推荐的官员有不法行为而把他连降2级，后来又把他罢了官。公元1207年，宰相韩脱胄在北伐失败后，又召辛弃疾等人去挽救局势，可是辛弃疾已重病在身，于当年9月10日与世长辞，终年68岁。辛弃疾去世后，留有词集《驾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辛驾轩诗人超存》，存词600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词继承苏轼的风格，以慷慨豪放为主，是南宋词人中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

新生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此外，辛弃疾的文章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政论文，和他的词一样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很有说服力。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隋炀帝诛杀手握大权的老臣，表面上看这些老臣都是因言获罪，但事情的背后却隐藏着隋炀帝清除前朝政治遗存，巩固自己权力的意图。但接下来有两个大臣仅仅是因为说了隋炀帝不爱听的话，和政治斗争没有任何牵连，隋炀帝也举起了手中的屠刀。那么这两个大臣是谁？隋炀帝的做法又说明了什么呢？
5: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
4: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

0: 第十二集，言者有罪。
1: 上集咱们讲到啊，因为高炯得了三位老臣在北巡的道路上这个议论朝政，隋炀帝呢就把他们都给处死了。这个已经是隋炀帝时期因言获罪的先例了。但是呢，我们也说了，这三个大臣呢，他们被处死的原因其实比较复杂，不乏隋炀帝想要清除隋文帝时期政治遗存，为自己的统治开辟道路的这个含义，所以呢，还不能完全视为因言获罪。

除隋文帝时期政治遗存，为自己的统治开辟道路的这个含义，所以呢，还不能完全视为因言获罪，就是不能够容忍不同意见。但是啊，接下来又有两个大臣相继死于非命了，而这两个大臣除了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之外，还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被杀的大臣呢，第一个叫做薛道衡。薛道衡是何许人呢？此人出身北齐，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13岁的时候就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讲春秋左氏传，长大之后呢，和北齐大才子李德林齐名。后来北齐灭亡的时候，他就也是跟着当时的人都进入隋朝了。虽然说属于亡国移民，出身不太好吧，但是呢，还是很快就因为自己出色的文学才华崭露头角了。当年平陈之役的时候，这薛道衡就在高炯手底下替他掌管文翰。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隋炀帝杨广当时还是晋王嘛，他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所以呢，对文人呢就容易产生一种惺惺相惜之感。那另外呢，当时他也正是想要扩大自己的声威，想要加强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所以呢，晋王杨广就很想把这个才子薛道衡罗织到自己的麾下，替他来办事。那怎样才能网罗这个薛道衡呢？正好啊，当时薛道衡卷进一件结党的案子中了，就被这个隋文帝一怒之下流放岭南。晋王杨广一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马上就悄悄地给这个薛道衡写信，让他往岭南走的时候务必取到扬州，从他们扬州这走。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他跟薛道衡讲啊，岭南去不得，那是九死一生的地方，如果你从我的这个属地走到了扬州，我就把你扣下来，扣下来之后呢，我再给我的爸爸给皇帝写信，然后就让你留下来辅佐我，这不是挺好一件事吗？按说这也是当年晋王杨广的一番美意，可是薛道衡接受没接受呢？薛道衡没领这个情，他是一个挺正统的老臣，就不想跟藩王有过于密切的联系，所以呀，接到信之后他没有这样做，让晋王杨广的心里很是不爽。不过虽然不爽，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后来呢，这个薛道衡终于结束流放生涯，重新回到京城了。重新回到京城之后，就当了内史侍郎了，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那个中书侍郎，那是负责起草诏令的。他不是大才子嘛，这个起草的诏令啊，都是文辞华美，让隋文帝非常的满意。不光皇帝满意，两个主事的宰相就是高炯和杨素对他也是特别的推崇，特别是杨素啊，杨素本身也是个文人嘛，跟薛道衡尤其要好，两个人经常互相唱和。杨素留下来的诗里头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写给薛道衡的啊，情同手足的关系。那后来到了隋文帝晚年，不是杨素当政嘛，隋文帝就很想削弱一下杨素的势力。怎么削弱呢？他觉得呀，杨素主持朝政，薛道衡在起草诏书，这两个人过从甚密，对自己不利。于是啊，就让这个薛道衡出任襄州总管，就是把他排挤出中央了。要说这个薛道衡啊，真是书呆子，明明是隋文帝不太信任他，把他排挤出去了，但他愣是没看明白。反而呢就挺感激于这些年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的，特别舍不得离开文帝，就在文帝面前呜咽流涕。那文帝一看啊，这书呆子这么天真，其实也挺感动的啊，就跟他讲啊，而光阴晚暮，侍奉成劳，朕欲令尔将赦，奸服蒙俗，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什么意思呢？薛爱卿啊，你也老了，总在我身边做事太辛苦了，这次我之所以让你去地方任职，也是让你歇一歇的意思，当然呢，也是想让你全面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让老百姓都领受一下你的风采呀。可是你知道吗，不光你舍不得我，我其实也舍不得你呀，让你走，我简直就像断了一条胳膊一样难受啊。

隋文帝这么一煽情啊，这个薛道衡就更感动了，不仅不怨恨隋文帝把他给弄出朝廷，反倒觉得文帝真是个好人，真是个好皇帝。那我们说这么多，大家有什么感觉啊？这薛道衡是什么人？薛道衡其实是个书呆子，他这个人智商很高，可以写那么好的文章，但是呢情商比较低呀，很多人情世故他是看不懂看不透的。隋炀帝当政之后呢，就追念薛道衡的风采，于是就把他从地方重新召回中央了。想让他干什么呢？当时隋炀帝的想法是让他担任秘书监，这秘书监是三品官，主管图书文翰的，其实是挺能发挥薛道衡的特长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承认隋炀帝对薛道衡比隋文帝对薛道衡还厚道一些呢。那么皇帝释放善意，这个薛道衡怎么表态啊？薛道衡啊，赶回京城之后，立刻就给隋炀帝上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

0: 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高祖文皇帝颂，这是称颂隋文帝的这种赞美书啊。这个文章写什么呢？他写隋文帝是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而且呢是天性宏慈，圣心恻隐，恩家禽兽，胎卵于世获全，人瞻草木牛羊所以物见。什么意思？首先说隋文帝有武功啊，把这个八荒都包于自己的统治区了，其实就是说呢他有统一的巨大功业。那另外呢，除了有武功之外啊，他还夸隋文帝有仁德，仁德到了什么程度呢？都可以施恩于草木禽兽的程度了。那都施恩于草木禽兽了，那人那不就更好了吗？啊，所以呀、啊，他的主体意思就是说，隋文帝是一个有圣德神功的好皇帝。隋文帝吹得像一朵花一样。那么薛道衡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其实我觉得薛道衡写这篇文章，他的内心世界是挺简单的。第一，他确确实实喜欢隋文帝。他内心一直把隋文帝当成一个好皇帝，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夸他。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他也觉得呀，对着儿子夸爸爸，这总没有什么错吧？那儿子应该高兴才是啊，所以还有一点小小的得意，说我也算小小的拍了一回马屁。那么是不是这样呢？他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呀？他这样做绝对不对呀，他这样做是大错特错呀。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皇帝的家庭关系和一般家庭关系可不一样啊。你对着隋炀帝夸隋文帝，他不认为你这是对着儿子夸爸爸，而是认为你这是对着当今皇帝猛夸前朝皇帝。这叫什么呀？这不就叫世故非今，以死人压活人吗？所以呢，隋炀帝一看这篇颂文，马上就不高兴了，就跟大臣讲啊，道衡至美先朝，此愚躁之意。薛道衡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对着我这个现任皇帝夸前朝皇帝啊，这是愚躁的意思呀。愚躁是什么意思？所谓愚躁，那是《诗经·小雅》里的一个篇名，是一首诗。那首诗呢，就是通过怀念周武王来讽刺周幽王的。所以呢，隋炀帝的意思就是说呀，薛道衡这是干嘛呀？这是借着赞美先帝来贬低我呀。那这样一来，隋炀帝可就不高兴了。在他看来，隋文帝啊，我爸爸把你弄出朝廷去了，我又把你请回来，你应该感激我才是啊，你怎么反倒赞美他来贬低我呢？这么一想之后，他就开始给薛道衡小鞋穿。本来不是想让他担任秘书监吗？这回啊，改主意了，改让他当司隶大夫了。司隶大夫怎么回事？司隶大夫首先是四品官，刚才我们讲秘书监是三品官，首先这就属于降级使用。这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啊，这个司隶大夫可不好当啊。司隶大夫管什么？那是管纪检监察工作的呀，那是专门给人挑错的呀。你挑别人的错，别人就恨你，也挑你的错，所以在这样的岗位上容易得罪人，特别招人记恨。一旦当了这样的官，好多人都想把你整下去。这样的官职啊，其实是最不适合薛道衡这样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来干的了。那隋炀帝让他去干这事儿，其实就是想黑他。那么隋炀帝想黑薛道衡，薛道衡看出来没有？他没看出来，可是他手底下有精明人，有人看出来了。谁呢？他手下的司隶刺史房彦谦，就是唐朝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爸爸。这个人看明白了，他就跟薛道衡讲，皇帝让你干这个差事，怕是不怀好意，你呀、啊、千万小心，少交朋友，少说话。那我们不是一直说薛道衡是书呆子了吗？他听懂没有啊？他听是听了，但是啊，他没听懂，也就是说呢，他没有深切体悟到这。

薛道衡他心烦了，就公然对朝臣讲，相使高炯不死，令绝党就绪。这么点小破事儿，要是高炯还在的话，早就解决喽。那我们讲薛道衡平时干这纪检干部，不是已经得罪了很多人了吗？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了，现在听他这么说，听他啊，这个公然为罪臣说话，说高炯在就好，马上有人就把这句话报告给隋炀帝了。那隋炀帝一听也勃然大怒，说汝意高炯耶？啊，你现在很想高炯吗？啊，把这个薛道衡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就让御史大夫裴蕴来审理这个案子。这属于诽谤朝政案嘛？那我们想想，这个案子它大不大呢？这个案子呀，说起来罪过不太大，其实就是出言不慎，涉嫌给罪臣鸣冤叫屈的问题。他又没有参加什么阴谋集团，又没有付诸什么实践，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按照常理呀，不会有太重的处罚的。何况薛道衡还有一个特殊情况，他当时已经70岁了，是风烛残年呐。那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样的一个老臣犯了一个不特别重的罪的话，皇帝可能就直接赦免了，你就直接治世吧，就是退休回家不就得了吗？不光我们现在这样想，薛道衡本人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呀，把他给关到看守所里，他还挺不安分，每天就催着人家审案的人快点审理，好快点结案，他好快点回家。啊，那当时审理这个案子的人，就整天被他催着那个人是谁呀？审案这个人呐，叫裴蕴，这是一个著名的见风使舵的马屁精啊。他审案非常有特点，既不依据法律，也不依据事实，就依据皇帝的脸色。他要是发现皇帝想要宽恕这个人，那就有宽的审法；要是发现皇帝不喜欢这个人，他就有严的审法。那现在呢，他又去看隋炀帝的脸色了，一看呢，隋炀帝好像对这个薛道衡很不感兴趣，他马上就汇报自己的审案心得了。他说，依我之见应该怎么样呢？道衡复才弑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身为悖逆。什么意思？表面上看来，薛道衡这个案子好像不大，但是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到他背后那颗恃才傲物的无君之心。他替高炯鸣冤叫屈，这不就把罪责归于皇帝身上吗？一个大臣要是这样想皇帝，那不是大逆不道吗？所以呀，我认为虽然他的罪状看起来比较轻微，但是用心却是非常险恶的，所以我建议处以死刑。那不考虑案情，考虑案情背后的用心，诛心之罪。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2: 我只想听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对于裴蕴这种结论，隋炀帝是怎么表态的呀？隋炀帝说呀，然我少时与之行义，卿我同治，与高炯、贺若弼等外善威权，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凡尔，公论其逆，妙体本性。什么意思呢？隋炀帝跟裴蕴讲，你呀说的太对了，当年我跟他一块儿出征讨伐陈朝的时候，他就轻视我年轻啊，和高炯啊、贺若弼啊这些人一块儿作威作福，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我当了皇帝，他肯定内心不安呐，老怕我追究他过去的罪责呀，所以心里一直在想着反叛呢。那为什么他还没有真的反叛呢？不就因为我们政治局面一片大好吗？万一我们给他钻了空子，他日后是必定会反叛的。现在呢，你通过这个案子揭示出了他的叛逆之心，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为国除害呀。那就这样，

这君臣两个就达成一致了，这个案子也就审出来了。审判结果是什么呀？大逆不道，赐令自尽。那这个结论一出来，可把薛道衡给吓傻了。本来他以为皇帝一定会赦免他的，所以听说这一天要宣判，他提早就传话给家人了，让家人都准备酒菜啊，好回去呢，肯定有朋友来给他压惊啊，好招待朋友啊。可是没想到呢，等来的却是隋炀帝判他自杀的这个判决，这个太出乎意料了，薛道衡根本就不敢相信呐，不敢相信，所以他迟迟就不肯动手。那一看他不肯动手，人家司法官员也为难呐，皇帝让你死，你说你这老是不死怎么办呢？重新给皇帝打个报告吧，说薛道衡不愿意死，他是不动手。那么这个隋炀帝怎么回复的呀？隋炀帝说呀，既然我好心让他自尽他不领情，干脆你们把他勒死算了。一代文宗70岁的老臣就这样死于非命。那薛道衡死了，他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都流放到且伯去了，就是流放到新疆去了，你替我们大隋戍边吧。说到这儿呢，我们已经把这个薛道衡之死的前前后后讲的差不多了。哎，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不对呀，你前面不是讲隋炀帝是因为嫉妒薛道衡

已经把这个薛道恒之死的前前后后讲的差不多了。哎，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不对呀，你前面不是讲隋炀帝是因为嫉妒薛道恒的文采才把他处死的吗？然后死之后还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句话，更能做空梁落雁泥否？现在你怎么又说薛道贬低现任皇帝以及替罪臣高炯鸣冤叫屈的一系列错误？隋炀帝恼羞成怒，这才数罪并罚，把薛道恒置之死地。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综合考量。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意味着那件事儿就非，他们可能都是。那我们把薛道恒之死讲完了，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薛道恒之死啊？薛道恒死得真冤呐！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哈，薛道恒其实跟高炯他们不一样，虽然他也身居高位，但他根本不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不过就是一个文人，就是一个书呆子。就算他恃才傲物，就算他口无遮拦，就算他世故非今，但是他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给隋炀帝造成任何威胁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名满天下而又根本不能构成威胁的文人老人，隋炀帝都不能容忍，这就只能说他心胸狭隘了。这件事办得相当的不漂亮。那现在呢，薛道恒是因为怀念高炯被隋炀帝清除了。很快呀，有一个人又因为怀念薛道恒而被迫自尽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名叫张衡。啊，一说张衡，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地动仪了啊，不是那个发明地动仪的张衡，而是隋文帝手下的这么一个张衡啊。这个人追随隋炀帝的时间很久，从隋炀帝当晋王的时候就追随他。当年隋炀帝能够当上皇帝，这个张衡是没少出力的。怎么出力了？隋文帝在临死之际，隋炀帝派亲信把他武装保卫起来了，就是把他武装软禁起来了。啊，那个亲信是谁呀？那个亲信就是张衡啊，因为他对这个隋炀帝登基有大功，所以呢，隋炀帝当了皇帝之后，也是对他有礼有加。张衡心里就暗暗发誓了，一定要为隋炀帝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更加尽心竭力地为隋炀帝办事儿。那么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大业四年。啊，隋炀帝呢，游幸汾阳宫，就是现在山西的这个宁武县这儿的一个离宫啊。隋炀帝不是好大喜功吗？他在那儿住了几天之后啊，就嫌这个宫殿规模不够大，就让张衡给他主持扩建工作，还先行就赐了张衡500匹绢帛。问题是呢，这几年呐，张衡眼看着皇帝整天大兴宫艺，整天用那么多老百姓到处建离宫别馆，他觉得老百姓已经很吃不消了，那现在再来扩建汾阳宫，不又是加重人民负担吗？这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呢。怎么办呢？张衡觉得呀，既然自己是隋炀帝的亲信，那一旦发现问题，就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才是为皇帝好，这才是对皇帝负责呀。所以没急着去执行命令，而是找了一个机会跟隋炀帝讲：彼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损益。最近几年呢，老百姓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咱扩建汾阳宫的工作是不是先缓一缓，让老百姓稍微休息一下呢？他提了这么一个建议。那我们想，这个建议当然是一番好意了啊，这是希望隋炀帝能够做得更好嘛。只有做隋炀帝的心腹，才可能这么说呀。没想到啊，隋炀帝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觉得张衡为什么这么嚣张啊，敢随便给他提意见呢？那无非是居功自傲啊，以为自己过去啊对他登基有功啊，所以呢，一下子把对张衡的热情就给冷淡下来了。没过几天，就指着张衡对一个侍臣讲：“张衡自谓由其计划，令我有天下矣。”张衡啊，以为是因为他的谋划，我才当的皇帝，这表现得对张衡就很不满意了。他就找了一个借口，把张衡贬为榆林太守了，让他离开朝廷，离开身边，省得再听他那些不顺耳的话了。
那又过了一年不。

就大业五年了嘛。大业五年呢，隋炀帝又一次临幸汾阳宫了。当时呢，张衡正领着他这个属下的老百姓在那儿修这个楼烦城呢，就是离得很近，就来谒见隋炀帝了。本来啊，张衡其实从小就追随着隋炀帝，现在呢一下子离开隋炀帝这一年左右，隋炀帝心里还真有点想他了，有点想趁这次机会就把他给带回去，让他重新回到中央任职。可是啊，真等到这个张衡来到隋炀帝面前的时候，隋炀帝又生气了，改主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啊，张衡居然长肉了，胖了啊。那长胖了有什么问题呀、啊？

如果决意去做一件事，就不要再问自己和别人值不值得，心甘情愿才能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才会义无反顾。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按照隋炀帝自高自大的想象啊，他把张衡从身边赶走，那张衡应该是非常惶恐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人一惶恐，不就应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吗？那在精神上就应该非常的憔悴，在肉体上就应该显得又黑又瘦才是。如果这次张衡真的是又黑又瘦的话，那隋炀帝就打算原谅他了，重新把他召回朝廷了。可是现在一看呢，人家张衡没有憔悴，反倒还长了几斤肉，这意味着什么呀？这不就意味着张衡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把他隋炀帝放在眼里吗？隋炀帝是什么人呢？他哪能允许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啊？所以呢，就很不高兴，当即就打消了让张衡重新回到自己身边工作的念头了，而且还对张衡讲：“公甚肥泽，一切还君。”啊，张公啊，你看起来蛮滋润的嘛，那你就接着回榆林郡待着吧，让张衡回去了。但是呢，应该说隋炀帝还是给张衡机会的。张衡回到榆林郡不久，隋炀帝又把他拆到江都，就是扬州，去这个监督修建江都宫去了。那江都宫我们知道，那可是隋炀帝时期除了大兴宫还有洛阳宫之外的第三个首都，是隋炀帝掌控江南的一个重要据点，隋炀帝对他是非常看重的，所以才派张衡去监修，这也可以表明他对张衡的一些信任。当时直接负责修建江都宫的那个宫监呢，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意使老百姓意识得非常急迫，把好多人都给逼死了啊。那现在这个张衡不是派来监督这项工作吗？这被害人呢就写了一个状子，把他投给张衡了，想让张衡主持公道，解决一下这个宫监逼死人命这回事。那么张衡怎么样处理这件事的呢？张衡啊，这个做法太差了，处理得特别的不好。他当时呢，一心就想回到隋炀帝身边，回到朝廷里工作，在对本职工作，对监督修建江都宫这个工作特别的不看重，特别的心不在焉。在心不在焉这种情绪的支配之下，他居然把人家告状人的状子就给了那个宫监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行为太恶劣了，这叫出卖举报人呐！那宫监一看。

看这个状子非常生气呀，就大肆打击报复这个举报人。那这个举报人当然对张衡是恨之入骨啊。正好这时候呢，隋炀帝又派了一个礼部尚书叫杨玄感到这儿来这个检查工作。那这个受害的这个举报人就啊这个跑了很远的路迎接这个杨玄感，然后呢就把这件事又跟杨玄感汇报，这件事来龙去脉啊，攻坚怎么害他，这个张衡又怎么黑他，就都跟杨玄感说了一遍。杨玄感又是何许人呢？杨玄感啊，那是老臣杨素的儿子，老臣杨约的侄子。这个人本来就跟张衡是有过节的。怎么回事呢？当年张衡当御史大夫的时候，不正好是杨约去啊拜谒他哥哥杨素的那个坟墓，然后一想到哥哥晚年的处境非常悲凉，趴在墓道上放声大哭，这事儿不就是给举报了吗？那么御史大夫张衡怎么处理的呀？他处理的方式呢，是跟着隋炀帝的本心走的，就把这个杨约给赶出朝廷了，说他有怨望之意，就是有怨恨皇帝的意思。那这个杨约被赶出朝廷之后呢，就郁郁不乐，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杨玄感跟自己的叔叔杨约感情非常深，他就总觉得是张衡当年的判决导致了杨约后来的郁郁而死，所以呢一直对张衡就有意见。他本来就有意见，现在再看人家这个告状人递来这个状子，对张衡就更没有什么好印象，就带着这种成见去见了张衡。他已经有成见在先了，可是张衡本人不知道啊。张衡呢还是人在江湖心在庙堂啊，一看见朝廷来人呐，就特别巴望跟人家谈谈朝廷的事情，所以呢也没怎么跟杨玄感寒暄，更没怎么谈自己主持的本职工作，而是劈头就来了一句：薛道衡真为王死。薛道衡这书呆子死真冤呐、说他那点事儿算什么。那么就这一句话呀，把张衡给葬送了。怎么回事呢？人家杨玄感新仇旧恨一块报啊，立刻就弹劾这个张衡为罪臣说话，诽谤皇帝。那这个弹劾一上去，隋炀帝当然生气了，你是我的亲信，我一直很看重你，没想到你居然在外面败坏我的名声啊，这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呢、怎么办呢？马上就下令把张衡拿下，一锁子锁到江都去，要当众处斩。斩了没有？没斩啊。就在最后的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候，隋炀帝呢又心软了，念及张衡当年的功劳啊，就重新下令把张衡革职为民了，放归田里。那按道理讲，既然放归田里，那就成了一个普通农民了吧，跟政治再没有关系了吧，也就不用冒政治风险了嘛，是不是呢？还不是，张衡倒霉还没有到头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史书没有记载，反正就跟自己的小妾把这个关系搞砸了。大业八年的时候，张衡的小妾就诬告张衡怨恨皇帝，诽谤朝政。那这一纸状子再递到隋炀帝手里，隋炀帝怎么处理啊？要知道大业八年是什么时候啊？大业八年已经是隋炀帝的时候了，他心里正窝着火呢，正害怕朝臣都觉得他不行呢。现在一看张衡的这个小妾递来的状纸，说张衡就诽谤他，那也就不管青红皂白是非起直，干脆就下令让张衡自尽了。这一次没救了啊，也是一个功臣就这样死于非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张衡之死啊？跟薛道衡一样，我们还得说这张衡死得太冤枉了。虽然他跟高炯他们都是因为擅谤朝政的罪名被处死的，但是张衡和高炯能一样吗？高炯是什么人？高炯也好，贺若弼也好，宇文弼也好，那都是隋文帝时代的老臣呐、从内心深处他们确实是不大看得起隋炀帝的，所以呢他们有意见也不当面提，而是背后嘀嘀咕咕嘛，这还真不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说实在的，高炯他们是有错的。可是张衡就不一样了，张衡本来就是隋炀帝的心腹啊，对隋炀帝那是忠心耿耿啊。正因为忠心，他才对隋炀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面给皇帝提意见。这无非是希望皇帝越做越道理讲，隋炀帝呢也应该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吧。那么隋炀帝做到没有啊？隋炀帝没有啊，隋炀帝是言者有罪了。连这样的人也不能容忍呐、啊，连这样的逆耳忠言也听不进去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啊？这反映出隋炀帝在统治心理方面是有重大欠缺的，在统治能力方面也是有重大欠缺的呀。宋朝有一本书叫《唐鉴》，说得非常好哈，国将兴必赏谏臣，国将亡必杀谏臣。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其实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呀。那么隋炀帝这么一意孤行，闻过是非，甚至连忠臣都不能容忍，那么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也是非常不利的。就这样呢，隋炀帝先是除掉了功高震主的杨素，然后又除掉了代表文帝政治路线的这个元老重臣高炯、贺若弼和宇文弼，进而呢又消灭了并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的书呆子薛道衡，最后连忠心耿耿的张衡也容不下了。那他这样一路厮杀，似乎是什么人他都不能放心，什么意见他都听屁股摸不得了。那么隋炀帝他到底想要用什么样的人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带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

0: 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安静的大厅里，祖孙二人一时无语。院子里，京都来人采购的花茶堆放在一角，袋子里的茶香缓缓地渗了出来，将满院的花香都比了下去。花树之间，几只黄粉蝴蝶上下翻舞，花树之上偶尔传来几只雏鸟出鸣之声，十分的清脆。去吧，雏凤终有出啼时，你已经长大了，总要去见见世面。老夫人接着微笑说道，只是你一个人去京都，小孩子家只怕要受不少委屈，你能受得了吗？范闲知道奶奶说的是什么，甜甜笑道，二姨娘这些年对我挺好的，还经常送些东西过来，奶奶不用担心。老夫人笑着摇了摇头，知道这个外表沉稳实则古灵精怪的小家伙内心深处一定不是这般想法，摸了摸他的脑袋，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息道，
3: 如果将来有什么事情，看在我和你父亲的份上，多忍忍。
2: 范闲微笑着点了点头，
3: 按我的本心来说，是不愿意放你去京都的。
2: 老夫人很慎重地说着，
3: 只是你总还是要去京都的，所以我要交代你一些事情。
2: 贤儿听奶奶吩咐，
3: 还记得四年前的周管家吗？
2: 老夫人微笑地望着他。范闲心里咯噔一声，不敢直视老太太的双眼，半晌之后才苦笑着说道，当然记得。这声应答之后，祖孙二人便算是把这层纸捅破了。老夫人正色道，
3: 你这孩子沉稳聪明，本来不需要担心什么，但那次事情别看得出来，你的心性还是过于纯良了些。
2: 范闲心里叹息了一声，纯良难道不是褒义？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老夫人微眯着的双眼寒光微炸，冷冷说道，
3: 你若真要去京都，便要依我一桩事情。
2: 什么事情？范闲隐隐地猜到。
3: 心狠一些。
2: 老夫人似乎有些疲惫，往后靠去，倚在太师椅上养神。
3: 这个世道看似太平，但如果你心不够狠，终究还是自己吃亏。
2: 范闲沉默着，其实他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只是在儋州一直没有机会表现出自己阴暗的一面，所以听着老夫人的训诫，心中明白这是金玉良言。老夫人半闭着眼睛说道，
3: 当年你的母亲何其聪慧，但就是心地太善良，才落得

0: 他忽然睁开双眼，盯着范闲，一字一句道：“宁肯自己去害死别人，也不要让别人害死自己。”范闲用力的点了点头。
1: 你去收拾一下吧，你父亲催得急，只怕京都里真有什么事情。
0: 老夫人满脸温柔地看着面前这个和自己一起度过15年的小孩子。
1: 我不去京都，就在儋州。如果在京都过得不好，有人想欺负你，你想回来就回来。
0: 哎，范闲应了一声，站起身来，径直往自己的卧室走去，没有多说什么。进了房间，他沉默地坐到床上，扯起被子抹了抹脸，抹得自己头发大乱，低声自言自语道：娘的，居然差点哭出来了，奶奶真会煽情。刚刚入夜，房间里的灯悠悠地亮了起来。范闲面无表情，提笔给京都的妹妹写信，告诉她自己即将到来的消息。写完了之后，才想到这游路一马，只怕比伯爵府的马车快不了多少，说不定他刚收到信，自己就已经到了京都，似乎没什么必要。但范闲是个很节约自己精力的人，既然已经写了，那就顺手封进信封里。他正准备喊思思明天记得寄信，一扭头却看见自己的大丫鬟思思正若有所思的在旁边撑着额头看着自己发呆。思思想什么呢？他把信封在丫鬟面前晃了晃，思思一下子醒了过来，窘羞道：没什么，这是寄给小姐的信吧，那给我吧。范闲把手缩了回去，颇好奇地看着他，怎么了？思思想了想，终于鼓足勇气问道：少爷，你要去京都了，是不是很高兴？范闲坐直了身体，微笑地望着他，怎么忽然问这个？少爷，听说京都里的人都很坏。思思咬着下嘴唇，不知道该不该说。而且您毕竟没个身份，去京都府里在二太太面前只怕不好过。范闲哈哈笑道：闲来再担心我，我躲着他就是了，将来就算在京都里混不到什么出息，也可以去开医馆养活自己，不在伯爵府待着就好。我啊，其实也只是想去京都看看。思思说道：少爷才不会一世碌碌无为，少爷看了这么多书，明年考科举一定能中，将来做大官光宗耀祖。看着他说话的认真模样，范闲微微一笑，没有接话。他心里对于光宗耀祖根本没有丝毫想法，内心深处对于京都的便宜老爹着实没有什么感情，这和与老太太相处分别太大。少爷为什么不愿意带我去京都呢？这才是思思真正忧愁的地方。他可怜兮兮地望着范闲：京都那些丫鬟一定都是听二太太的，你身边没个可靠的人可怎么办？范闲叹了口气，思思比自己还要大2岁，放在别人家只怕早就许出门去了，只是因为自己两世人生，所以暗底里显得成熟稳重许多，反而让思思觉得自己十分可靠。他看着思思正色说道：正因为我不知道京都是什么模样，所以我才不可能带着你走。思思其实也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想到以后和少爷天各一方，只怕 再无相见。

见之妻，心头微微的一酸，赶紧扭过脸去收拾书案上的东西。范闲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心中也是一片暗淡，但知道自己根本无法说些什么。京都那里或许有很好的风景，有许多有趣的人或事，但一定也会有明处的刀枪，暗处的弩箭。自己愿意冒些小危险去经历这些，因为既然有第二次人生，那就断没有在小小儋州城里孤守终老的道理。但是他没有把握能够保护身边的人，所以思思是不可能跟着自己走的。晚上他悄悄去了一趟杂货店。滕子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伯爵交代的任务居然完成得如此顺利。他本来以为范闲大少爷既然没有拿得出手的身份，那么一定会非常抵触去京都触二太太的眉头，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拖在儋州。没想到这位大少爷竟是毫不在意地同意了伯爵的要求。他大清早就知道老夫人留在儋州的决定，但也不以为意，只要那位莫名身份的大少爷跟着自己一干人回京就成。至于老太太，既然喜欢海边，那就在这养老吧。反正伯爵也没有要求整个别府非要这次一起搬回京去。黑色的三驾马车停在别府的正门口，御者的座位是蓝色的布垫，蓝黑相加，看着比较漂亮。门口已经围满了儋州城的居民，大家看见这种搬家的阵势，早就围了过来。自相打听才知道，范家大少爷今天要回京都了。虽然儋州港的居民们拥有人类所有应有的缺点，比如好妒，比如嘴尖，但是这十几年来时常看见那个不像少爷的范小少爷在街上逛着，在屋顶上喊着，总是会生出一些感情。此时听说他要走了，要去京都那种繁华地，料到多半是再没有回来的一天，自然还是有些唏嘘。一大群人在伯爵别府门口等着范闲最后一次踏出这个家门，但等了半天还是没有看到那张漂亮而且永远带着温柔笑容的脸。后院里忙成一团，范闲微笑着倚在椅子上，看着几个丫鬟忙来忙去。一个丫头喊着，牙刷，牙刷忘记带了。这声喊又让丫鬟们找了半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没有什么大发明，只是将牙刷整得舒服了一些，将时人喜欢用的马尾牙刷变成了猪毛，同时把枕头整得软和了一些，用棉花代替了硬邦邦的枕头。另外还做了个淋浴用的喷头悬在卧室的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只是目前看来能够带到京都去的只能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不知道过了多久，当几个大包将最后面那辆马车载得实实在在之后，范闲终于扶着老夫人满脸微笑缓步从别府里走了出来。与四周乡亲父老拱手后，范闲并不意外地在人群之中看见眼睛微红的思思，想来昨天夜里是哭过了。范闲今天破例穿了件长衫，掀起前襟，拜倒在地，向老夫人磕了个头。站起来后，他要用完全不合当事礼法的方式，将老奶奶狠狠地抱在怀里，用力地在奶奶满是皱纹的额头上亲了一大口，然后轻声说道：“奶奶，想法子给思思找个好婆家，至少要像冬儿那样。”全府下人们就当没有看见少爷胡闹的模样。

老夫人也是被搞得大惊，断没有想到一向沉稳懂事的松儿居然也有如此胡闹的一面，敲了一下他的额头骂道：闹什么，这些事情我自然会处理。目光从眼前这些熟悉的脸上扫过，范闲微微一笑，拱手向四处行了一礼：这些年来辛苦大家了，下人丫鬟们哪敢受礼，赶紧避让。老夫人忽然微笑说道：走吧，不要让你父亲在京都着急。至于思思，将来你如果在京中过得舒服，我让他过来跟你。范闲一怔，来不及分说什么，就已经糊里糊涂的上了车。随着车轮滚滚作响，马车缓缓行出了儋州城。天光明媚，蓝天之上白云如丝，分外美丽。马车行过关了门的杂货店，远远经过豆腐摊，范闲掀开车帘，看着豆腐摊上那位少妇和他身边已经能够到处乱跑的小丫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坐回座位。座位下是个古旧的黑色皮箱。儋州城生意最差的那间杂货铺终于倒闭了，城里的居民们随口说了几句，估计那位瞎子老板恐怕将来会孤老潦倒，同情了几句，又开始把话题转移到刚刚离开这座城不久的范大少爷身上。人们纷纷猜测着，伯爵大人让自己的私生子进京，准备给他安排个什么样的侄子。此时范闲正躺在宽敞的马车上，这辆马车在队伍的中间，上面铺满了他自己准备的被褥，十分软和，感受不到太多的颠簸。他自然也会猜想到父亲让自己进京的真正原因，所以请这一行护卫的头领滕子京进来一叙。滕子京沉着脸坐在车厢的另一边，一双脚不知道该放在哪里，生怕弄脏了脚边的那床雪白被褥，心里实在是很有些不舒服。看来这主也是个败家子儿，比京都里的小少爷好不到哪儿去。范闲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眯着眼睛望着这位明显实力不俗的中年人问道：程大，这都已经离儋州很远了，能不能告诉我父亲这次让我入京到底是因为什么？滕子京有些犹豫，似乎有些话不好说出口。范闲微笑着，眼睛里清亮无比，望着他的双眼柔声道：您也知道我的出身，所以难免会有些担心。滕子京挤出一丝笑容，恭敬地回答道：少爷多想了，老爷这次接少爷进京，那自然是要为少爷打点前程做准备。范闲挥

0: 范闲已经冷冷地截道：“有时候我不喜欢说笑话。”滕子京心里咯噔一声，心道：“难道这位说的是正经话？如果你真不想进京，这是大家都能猜到的事情，那为什么在儋州城的时候却没有在老太太面前提出反对意见？”他看着面前这个面相柔美的少年，越发觉得对方其实并不简单。范闲自然不会真的跑，虽然他也知道进京估计没太多好事，但这些年的富贵闲人生活早就让他没有闯江湖的勇气，要住荒山破庙吃苦，这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来这个世界是来享福的，而他又很愿意去京都看一看，所以当司南伯派人来接自己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反对，但这并不代表他会不好奇这件事情背后隐藏着的东西。沉默了许久之后，滕子京终于有些忍受不住车厢里冰一般的平静，开口说道：“少爷，这次之所以要急着接您回京都，其实是老爷给你准备了一门亲事。”范闲看着他半天之后才开口说道：“亲事？”
1: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

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2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4: 没事，这个地方大家出海了，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旁边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

0: 满载而归哦，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哦。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起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三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现在开庭，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龙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振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5: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6: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7: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丰收三方共赢。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

0: 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3: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2: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4: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6: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7: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了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8: 湖南影视厂它是一个小区做打造于我们这个产品位置这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瓦、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8: 它是承载的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的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1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

0: 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3: 中华厨艺怎么样嘛？
4: 呵呵，
3: 爱吃火锅，小中国人被你干翻了，
4: 今非昔比啊！
5: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6: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5: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7: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图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5: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8: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5: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5: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

0: 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3: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4: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5: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5: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

0: 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地球上的人家，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站在天宫般雄伟华丽的宫殿正下方，感觉整个人都变得无比渺小。宫殿这种特殊的建筑，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陈旧的全部精髓，是帝王政治与伦理观念的直接折射。早在夏代的时候，中国历史上便有了宫殿的雏形，至隋唐为巅峰，后世明清等朝莫能超越，只不过在细微处更加精细而已。古滇国虽然偏安西南荒夷之地，自居化外之国，但最初时乃是秦国的一部分，王权也始终掌握在秦人手里。到汉武帝时期所建造的这座献王墓，自然脱不出秦汉建筑的整体框架，外观跟布局都按秦王制，而建筑材料则吸取了大量汉代的先进经验。正殿下有长长的御阶，上合心署，共有99阶。由于地形的关系，这道御阶虽然够宽，却极为陡峭，最下边刚好从道道红光中延伸向上，直通殿门。大殿由160根楠木作为主体而构成，金黄色的琉璃瓦铺顶，两侧高耸盘龙金桂树，雕镂细腻的汉白玉栏杆台脊，更说不尽那雕梁画栋，只见一层层秦砖汉瓦、紫铸金梁，都极尽奢华之能事啊。这些完全都与镇灵谱上描述相同，在这威压的绝险之处盘延。

0: 重叠，层层宫阙都嵌进绝壁之中，逐渐升高，凭虚凌烟之中，有一种欲复不复之险呢。我们三个人看的是目眩心海，沿山坳的石板栈道登上玉阶，放眼一望，但见金顶上耸岩寒阁，悬崖古道处飞瀑垂帘，深潭周遭古木怪藤，四下里红光异彩浮动着，遥听鸟鸣幽谷，一派与世隔绝的脱俗景象。若不是事先见了不少藏在这深谷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物，恐怕还真会拿这儿当作一处仙境呢。而现在不管这天宫景象如何神妙，总是先入为主的感觉，里边透着一股子邪气儿。不管再怎么装饰，再如何奢华，它都是一座给死人住的宫殿，是一座大坟。而且为了修这座大坟，更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有道是万人伐木，一人升天。白玉台阶悬在深潭幽谷之上，又陡又晃，可能是由于重心的偏移，整座宫殿向深潭一面斜出来几度，有种随时翻进深潭的可能。胆色稍逊之人都无法走上天宫的。胖子在栈道上便已经吓得脸上变色，半句话也说不出来。此刻在绝高处，双足踏着这险上之险的白玉阶，更是魂不附体，只好由我和杨雪莉架着他闭起眼睛才能缓缓上行啊。走到玉阶的尽头，我忽然发现这儿的空气与那层龙云下边竟然是截然不同啊。龙云下水气纵横，所有的东西包括那些藤萝栈道的石板都是湿漉漉的，好似刚被雨水淋过。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宫却极其凉爽干燥，想不到一高一低之间空气湿度差了这么多，这应该都是龙云隔绝了下边的水气作用，在这清浊不分的环境中才让宫殿建筑保持到如今依然如形。果然不愧是微妙通玄、善状第一的神仙学，那天伦龙云的神仙形式却是非同凡俗啊。这段玉阶本来就很难行走，又要架着胖子，更是十足艰难，三人连拖带爬好不容易蹭到阙台上。我问杨雪莉要了金刚伞，来至殿门前，见那门旁立着一块石碑，碑下是个跪着的怪兽，做出在云端覆碑的姿态。石碑上书几个大字儿，笔划繁杂，我一个也不认识，只知道可能是古篆。只好又让杨雪莉过来辨认，杨雪莉只看了一遍，便指着那些字儿一个个的念道：
1: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凌云天宫，会仙宝殿。
0: 原来这座古墓的明楼是有名目的，是叫做凌云宫，而这头一间殿阁叫什么会仙殿。我忍不住笑骂的，哎呀，先王大概是想做神仙想疯了，以为在悬崖绝壁上盖座宫殿便能请神仙前来这相会，陪他下棋弹琴，再传他些长生不死的仙术。杨雪莉对我说：
1: 又有哪个帝王不追求长生的？不过自秦皇汉武之后，后世的君主们大多都明白了，那只不过是一场如光似影的梦，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纵然贵为真命天子也难以逆天行事。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仍然希望死后能够享受生前的荣华富贵，所以才如此看重亡灵的布置格局。
0: 我对杨雪莉说：他们若不穷奢极欲，淫逸无度地置办这么多陪葬品，这世上又哪儿会有这么多摸金校尉呢？口中说着话，便抬腿踢开殿门，殿门只是关着，并没有锁，十分沉重，连踹了三脚，也只被我踢开一道隙缝，连一个人都难进去。里边是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清楚。虽说按以往的经验，在明楼这种设施中极少有机关暗器，但我不愿意冒着

0: 这种无谓的风险，仍然担心会有意外。刚将电门开启，立刻闪身躲到一边，撑起金刚闪遮住要害。等了一阵，见电中没有什么异常动静，才再次过去，又把电门的缝隙再推大了一些。我对胖子和杨雪莉点了点头，示意可以进去了。三人都拿了武器和照明设备，合力将电门完全推开。但是由于角度的原因，虽然是白天，阳光却也只能照到门口。宽广的宫殿深处仍然是黑暗阴森，只好举起手电筒探路了。刚迈过殿门那道高大的红木门槛，便见门后两侧伫立着数十尊巨像。首先是两只威武的辟邪铜狮，都有一人多高。左边那只是雄狮，爪下按着个金球，象征着统一宇宙的无上权力。右边爪下的踩着个幼狮，象征子孙延绵无穷，此乃雌狮。狮子所蹲覆的铜台刻着凤凰和牡丹，三者综合起来象征着王，兽中之王，鸟中之王，花中之王。虽然世间多是石狮，铜狮比较罕见，却也不是没有，所以这并没什么奇怪的。奇怪就奇怪在这对铜狮不摆在殿门前，而是放置在里侧，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是非常的不合常理呀。铜狮后边依次是蟹、猴、象、麒麟、骆驼、马各一队，铜兽后则有武将、文臣、勋臣，共计36尊。铜兽就不好说了，铜人的姿势服饰都十分奇特，与其说是在朝中侍奉王道，则更像是做着某种仪式中的奇怪动作。大群的铜兽铜人如众星捧月般拱卫着殿中最深处的王座。胖子说，
1: 嘿，这宫殿怎么跟咱们参观过的13陵明楼完全不同啊？13陵的宝顶金盖处虽然也是宫殿形式，却没有这些古怪的铜人铜兽啊。
0: 我对胖子说，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反正都是追求视死如视生，朝代不同，所以形式有异嘛。但是其宗旨是完全一样，咱们去陕西旅游的时候，不是也在翰林区见过满地那个大瓦片吗？那都是倒塌的汉墓地上宫殿遗留下来的，木梁经不住千年岁月的消磨，早就朽为空气了，而砖瓦却一直保存到现在的。所谓朝代不同，形制有异，只不过我自己说出来安慰自己的语言。至于这些静静伫立在宫殿中千年的铜像有什么名堂，我还是半点摸不着头脑。不过我不希望把这种狐疑的成分化作为对胖子和杨雪莉的心理压力，但愿是我多虑了。杨雪莉见了殿中的非凡气象，也说这滇国为西南夷地，其王墓已有这般排场，相比之下，那些代表着中央集团的唐宗汉吴之墓，其中的宝物都是以数千吨为单位来计算的，更不知道有多大规模了。可惜都很早就已被严重破坏，咱们现代人是永远都没机会见到，只能神驰想象了。我对杨雪莉说，
1: 也不是所有的王墓都有这种献王墓的气派的呀，献王根本就没为他的后人打算，可能他毕竟追求的就是死后埋在龙晕里以便成仙，秦汉之时求仙炼丹之风最盛了。
0: 因为这凌云宫是古墓地宫的地上设施，并非放置棺椁的墓室，所以我们还算觉得轻松，并未像是进了玄宫般紧张。谈论之间，我们已经走到了宫殿深处，距离身后殿门处的光亮显得十分遥远。这殿中静得出奇，越是没什么动静，越开始显得阴森可怖了。

0: 我的手心里也开始出汗了，毕竟这地方少说有2000年没活人进来过了，但是这儿丝毫没有潮湿的霉气儿，相对来说稍微有一点干燥，在几乎所有的物体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这些落灰也都是殿中砖瓦中的，每一层都覆盖着2000年前的历史，更没有半点外界的杂尘。镶金嵌玉的王座就在慧仙殿的最深处，前边有个金水池阻隔，中间却没有白玉桥相连。这水池不窄了，里边的水早已干涸了，从这儿隔着水池用狼眼照过去，只能隐约看到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看不清是否有献王坐下。胖子见状骂道：“
1: 哎，是不是当了领导人的都喜欢脱离群众，和群臣离得这么远，
2: 还他妈上一个蛋朝镇的？
3: 走走走走走，咱们过去瞧瞧。”
0: 扛起芝加哥大字机，当先跳下了1米多深的池中。我和杨雪莉也跟着他跳下干涸的井水池，见池中有只木船，造得如同荷叶形状。原来以前要过这水池，还必须要踏舟而行。看来这献王也真会耍些花样啊！没等从金水池的另一端上去，我就沉不住气儿了，拿着狼眼向对面乱照。王座上似乎没有人像，但是后边却非同寻常。我们三个人是越看越奇，急不可待地爬上对面。我心中变得忐忑起来，难道凭我胡某人料事如神的头脑，竟把天崩这件事理解错了不成？看来天崩与坠机应该是毫无关系的，那献王的尸体如今还在不在墓中啊？王座上盘着一条红色的玉龙，用狼眼一照，龙中顿时流光溢彩，有滚滚红光涌动，里边竟然全是水银啊。不过这条空心水银龙倒不算奇怪，真正吸引我们注目的是这条龙的前半段，盘踞在王座上的只是包括龙尾在内的一小部分龙神，龙头扎进壁中，龙尾与双爪起伏的镶嵌在王座后壁上，与殿壁上的彩绘融为一体，使整幅壁绘表现出强烈的层次感，却没有任何令人觉得突兀的不协调，其构思之奇，工艺之精，都已知化境。世人常说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王座与壁墙上的这条龙却是见尾不见首，好似这条中空的水银玉龙正在变活，飞入壁画之中。与龙神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壁画，则展现的是献王成仙登天的景象，画中仙云四海，香烟缭绕，绵延的山峰与宫阙在云中显得是若隐若现，云雾山光都充满了灵动之气。最突出的红色玉龙向着云海中昂首而上，天空裂开了一条红色缝隙，龙头的一半已穿入其中，龙神与凌云天宫的殿中宝座相连，一位王者正在众臣子的簇拥下踏着龙神缓步登上天空。这位王者大概就是献王了，只见他身形远比一般人要高大得多，身穿圆领宽大蟒袍，腰系玉带，头顶金冠，冠上嵌着一颗珠子，好似人眼，分明就是木尘珠的样子。王者留着三缕长髯，看不出有具体多大岁数，面相也不十分可恶，与我们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我总觉得暴君应该是满脸横肉，虬髯几张的样子，而这位献王的会相神态庄严和安详，我猜想这大概就是人为的进行美化了。画面的最高处有一位骑乘着仙鹤的老人，须眉皆白，面带微笑，正拱手向下张望，他身后还有无数轻易出尘的仙人，虽然姿态各异，但表情都

0: 都十分恭敬，正在迎接踩着龙神步上天庭的献宝。我看的是乍舌不下，原来所谓的天崩是说献王正道成仙的场景，而不是什么外人能够进入玄宫明殿。想必此时极其机密，非是献王的亲信之人难以得知。正中大壁画的角落边还有两幅小画，都是献王登天时奉上祭品的场景。在铜鼎中装满尸体焚烧，其情景令人惨不忍睹，也就没再仔细看了。胖子说道，哎，按着壁画中所描绘的，那献王应该已经上天当神仙去了，看来咱们扑了个空。王墓的地宫八成早已空了，我看咱们不如凿了这条龙，再一把火烧了这天宫，趁早回去找个下家把这玉龙卖了，发上一笔横财，然后该吃吃该喝喝。杨雪莉说，
1: 不对，这只是献王生前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世上怎么可能有这种凡人成仙的事情。
0: 我也赞同杨雪莉的话，对他二人说道，已经到了王墓的宝顶了，岂有不入地宫倒斗之理，何况你们有没看见这画上献王的绘像，他头上戴的金冠所镶嵌的，那可能正是能救咱们性命的凤凰胆呢、啊、三人稍加商议，决定先搜索完这处凌云宫，再探明坛中的破洞是否就是地宫的墓道，然后连夜动手。不管怎么样，眼见为实，只有把那明宫里的名器翻个遍，届时若还是找不到木尘珠，便是时运不济，再作罢不迟啊。这叫尽人事儿，安天命。在秦汉之代，宫殿是集大型祭祀活动与政治统治于一体的核心建筑，具有多种功能，直到秦时才作为前朝后寝的皇帝居所单独设立。至于帝王墓上的明楼，其后殿应该是祭堂，而并非寝殿，里边应该有许多歌功颂德的碑文壁画，供后人祭拜瞻仰。我们都没见过秦宫是什么样子，不过凌云天宫应该与秦时的阿房宫相似，虽然规模上肯定及不上三月烧不尽的阿房宫，但在形式上或许会凌驾其上。想到秦始皇也是古代帝王中对炼丹修仙最为执着的第一人，可是秦始皇恐怕连做梦都没想到他的手下会建出一座天宫来做坟墓，可比他的秦陵要显赫的多了。我们计较一定，便动身转向后殿。我走在最后，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大殿正中的铜人铜首，心中仍是不住疑惑不定，总觉得哪儿有些不大对头，有股说不出来的不协调感。等我转过头来的时候，见杨雪莉正站定了等我，看她的神色竟似和我想到一处了，只是一时还没察觉到究竟哪儿不对。我对杨雪莉摇了摇头，暂时不必多想，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于是并肩前往后殿。穿过一条短廊，来到了更为阴森黑暗的后宫殿堂。看廊中题刻，这后半部分叫做上真殿，殿中碑刻凌厉，有单独的八堵壁画墙。殿堂虽深，却由于石碑画墙很多，人显得略有局促，不过布局颇为合理。八堵壁画墙摆成九宫八卦形状，每一堵墙都是一块块大砖砌成，皆是白底加三色彩绘，除了某些反映战争场面的壁画之外，几乎都是一砖一画，或一二人物，或两三动物、建筑、器械，涵盖了献王时期古滇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祭祀、民族等全部领域。这些也许对研究断代史的学者来讲是无价的瑰宝，可是对我们这种摸金倒斗的人却无大用，只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关于王墓地宫情形的信息。但是一时之间看的是眼花缭乱，又哪儿看得了这么许多呢？这八面壁画墙中的壁画不下数千幅，与殿中的石碑碑文相结合，

三个，就是一部滇国的史料大全了。我举着狼烟手电筒，选其中大幅的笔画，粗略的看了几眼，又由杨雪莉解释了几句，倒也看明白了个八九分。

0: 无力所有制的晚期阶段，生产手段极为落后原始，对青铜的冶炼技术远不如继承秦人手段的滇国，所以一触即溃，根本不是滇人的对手。这些战争的俘虏中有大量奴隶，这批战俘和奴隶就成为了日后修建王墓的主要力量。壁画与碑文中自然对这些功绩大肆渲染，但是壁画对于王墓的地宫仍然没有任何描述。有一堵墙上的壁画全是祭礼，包括擎天机、占卜、行巫等活动形式，场面诡异无比。杨雪莉用照相机把这些壁画全部拍摄了下来，说不定以后破解墓尘珠的秘密时会用得上。胖子见着后殿全是这些东西，顿时是索然无味，拎着冲锋枪打着手电在里边瞎转。忽然在壁画墙环绕的阵中发现了一些东西，连忙招呼我和杨雪莉过去看看。原来殿堂阵中的底面立着一只六足大铜鼎，鼎上盖着铜盖，两侧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环，铜鼎的六足分别是六个半跪的神兽，造型苍劲古朴，全身筋肉虬结，遍体身满鳞片，做出嘶吼的样子，从造型上看非常类似于麒麟一类的。这只铜鼎大得出奇呀，不知道为什么被漆成了全黑的颜色，没有任何花纹装饰。在黑暗的宫殿中，我们只注意到那些碑文壁画，直到胖子转悠到中间招呼我们过来看，走到近处这才得以见到，否则并不容易发现这只与黑暗混成一体的巨鼎。胖子用芝加哥打字机的枪托敲了敲瓮体，立刻发出沉闷的回音，问我和杨雪莉道：
1: 莫不是陪葬的名气太多，地宫下放不下来，所以暂时放在这儿，打开来看看倒也使得。
0: 杨雪莉说：
2: 这大概就是准备在祭典中主事的大鼎，鼎口至今还封着，这说明献王并没有尸解化仙，他的尸骨还在地宫的棺椁中，否则就不必封着这口巨鼎了。
0: 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鬼才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是用来喷煮人牛羊做祭的祭器，那应该是用釜而非鼎啊，再说这恐怕根本就不是瓮鼎之类的东西，鼎又怎么会有六足呢？三人各执一词，都无法说服对方，便准备要看个究竟。这次我们是有所谓而来，为了找木尘珠，绝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黑色的铜鼎触手可及，我从胖子的背包里取出开关用的探影爪，刮开封着鼎口的火漆，见那层漆上有个压印，图案是一个被锁链穿过琵琶骨的罪犯。既然有压印，就说明从来没被开启过。刮进活漆之后，用探影爪顶上了寸针一试，顶口再也没有什么连接阻碍的地方了，直接揭掉顶盖就可以了，便招呼胖子过来帮手。两人捉住铜环，两膀刚一出力，便听死气沉沉的宫殿深处传来一阵阵的笑声。听那个声音是个女人，但是她又尖又冷的笑声绝对不怀好意，笑声如冰似霜，仿佛可以冻结人的心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寂静无人的宫殿中，怎么会有女人的笑声呢？我们手中三只狼眼光柱立刻盯向那个角落，冰冷的笑声随即戛然而止，只留下一个宫殿的空旷墙角，什么也没有。三个人极为震惊，一时无言，就连杨雪莉的额头上也见了汗珠了。隔了一会儿才问道，
6: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5: 我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这儿用来祭祀死人的鬼宫里能有什么好东西？想到这儿，便伸手将装有黑驴蹄子、糯米等物品的鞋形带搭扣拨开。这时胖子也开始显得紧张了，因为我们从陕西石碑店找来的算命瞎子没事儿就跟我们吹他当年倒斗的英雄事迹。我们虽然不怎么拿瞎子的话当真，但却有几句特殊的话至今记得是一清二楚。据瞎子说，那是几句曾被盗墓贼奉为金科玉律的言语。发蚯蚓，摸金符，护身不护鬼吹灯，印子官，青铜果，八字不印莫进前，树葬坑，匣子坟，翻山卸岭绕着走，赤鹰胸，笑面狮，鬼笑莫如听鬼哭。后来我曾问过杨雪莉，这几句话倒不是瞎子自己攒的，果然是旧事流传，说的是若干种比僵尸更可怕的东西。最后说倒斗魔镜遇到死尸穿大红色没杂色的丧服，或是死人脸上带笑，都是大凶之兆，命不够硬的就难重见天日了。鬼哭在很多地方都有，有人会把狼嚎误当作鬼哭，那倒也无妨，最怕的就是在坟地里听见厉鬼的笑声，只有厉鬼才会发笑。虽然这天宫是古墓的地面建筑，却绝对是100%的属于古墓的一部分。

0: 在这漆黑的宫殿深处，听到那能令人一摸身上就鸡皮疙瘩掉一地的笑声，用手电筒一照之下却什么都没有，如何能够不怕呢？不过我们事先做了思想准备，古尸摸金校尉们惯在古墓里遇到这些不吉利的东西叫做遇着黑星，黑星在相术中又叫做鬼星，凡人一遇到黑星，肩头三味真火立灭，犹如在万丈深渊之上走独木桥，小命难以保全呢。而我们三个人都带着真正的摸金符，还有若干开过光的器物，纵有厉鬼也能与之周旋几回合。于是定了定神，暂时不去理会那口黑色的铜鼎，各持器械分三路向那刚刚发出笑声的角落包抄了过去。殿中碑墙林立，围着是一圈又一圈，若是在这儿捉迷藏倒是挺合适的，不过想看清楚十几米外的事物便是遮遮掩掩了。我们原先的位置只能穿过石碑的壁画墙的缝隙，看到的角度有限，随着逐渐接近，视线中除了空落的角落、地面的石板，此外是一无所有。宫殿中又变得是一片死寂，若不是那阴冷的笑声犹在耳边，不免会以为是听错了。杨雪莉问我，
1: 老胡，你不常跟我吹你捣过许多等吗？实践方面我可不如你的经验丰富，在古墓中遇到厉鬼，依你来看该如何应付？
0: 我现在也是六神无主啊，心想这美国妮子想将我一军，便对杨雪莉说，我们以前遇到这种不知道如何着手的情况，都是放手发动当地群众，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无穷的，他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胖子不解地问，
2: 胡司令，在这荒坟野岭中只有咱们三个活人，上哪儿找人民群众去？
0: 我对胖子说，你以为你谁呀？你的政治面目不就是个群众吗？我现在派你去搜索这天宫的后殿，想尽一切办法将那背后的笑声查明，不管是厉鬼也好还是闹成的野猫也罢，都交给你了啊。我接着去查那个铜鼎里边的名堂，让杨参谋长这个居中策应，两边都别耽误了，也许这是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想把咱们的注意力从铜鼎上分散开呀。胖子一点都不傻，忙说，
2: 别，不如咱们换换，我出力去搬那顶盖，老胡你还不知道我吗？咱哥们儿就是这两膀子肉啊，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向来缺少创造力的。
0: 胖子请着欠着，我不予理会，转身想回去搬那铜顶的盖子，也就刚一转身，忽然听见我身后这处墙角中又发出一阵令人毛骨起立的冷笑。这笑声太过突然了，三个人吓得都急忙向后退开一步。我背后倚住一块石碑，忙排亮了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一手端着冲锋枪，一手随时准备掏出鞋行袋里的辟邪器物。冰冷的尖笑纵然即逝，墙角中又哪有什么东西啊？这儿已经是最后一经殿堂了，更不会有什么密室暗道之类的插隔了。我壮着胆子走过去，用脚跺了跺地上的石砖，丝毫没有活动的迹象。真是他妈的见鬼了，这后宫难道是献王的婆娘阴魂不散？她究竟又想做什么呢？杨雪莉与胖子站在我身后也是心惊胆颤，连听那笑声响起两次了，绝对不会听错的。这宫殿的殿堂虽大，却只有一个出口，而非四通八达。毕竟这是明楼宝顶，而非真正的宫殿，说白了就是个样子货。在外边看着一重接一重，层层叠叠的，似是千门万户，其实里边构造很简单，只不过就是个祭祀的所在。就是这么有限的一块地方，笑声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越是看不见，心中越是没底儿啊。

0: 反不如云的巨蟒食人鱼搏斗的时候，虽然是命悬一线，却也落得打个痛快啊。现在的局面虽然平静，却不免使人焦躁不安，不停地在想神仙穴里会有怎么样的厉鬼呢？不过也许只有这种阴阳不明的区域才会有厉鬼也说不定啊。对于这件事儿，我也是半点也拿不准呢。我干脆踩在胖子肩膀上，攀到了离墙角最近的一块石碑顶上，想居高临下再仔细看看。刚刚骑到碑顶，还没来得及向下张望，就发觉头上有片红光晃动。我立刻抬头用战术射灯照去，只见一个长袍大袖的红衣女子晃晃悠悠的，悄无声息的悬在殿堂穹顶之上。殿顶黑暗无光，我只看见她的下半身上边都隐在暗处，不知道是用绳吊住脖子还是怎样吊的，其位置刚好是在我头顶的斜上方。这殿阁高大，非比寻常的建筑，但是我们刚才只注意到墙角的地面，却始终没想到去看房顶。我这冷不丁的一看，难免心中大骇，若非双腿在石碑顶上夹的牢固，就得这一脑袋从石碑上倒栽下去。赶紧趴在石碑顶端，双手紧紧抱住石碑。好在我这辈子也算是见过些大墓的，心理素质还算稳定，换了胖子在这儿，非吓得他直接跳下去不可。胖子和杨雪莉仰着头看我在上边行动，自然也见到了高处的红衣女人，不过位置比我低，看得更是模糊。纵然如此，也不由得面上失色，又替我担心，不停地催我先从石碑顶上下来，免得被厉鬼捉到上边去，那就麻烦大了。我把身体稳定住了之后，没有立刻跳下，反倒是抬头去看房顶的情况。刚才一眼便出了一身冷汗，只见那个红色大袍里边没有腿，衣服是空空荡荡的，紧紧贴着殿堂高处的墙角，好像仅是件空衣服悬在半空，那尸体跑哪儿去了？鲜红的女人衣服款式与我所知古时女子的服装迥然不同啊，不似汉服，大概是滇国女人死的时候所穿的殓服。这身血红色的衣服静静地一动不动，那诡异的笑声也不再发出了。我对石碑下的胖子和杨雪莉把情况简要地说了，杨雪莉想看得更清楚一些，也爬上了石碑顶端，坐在我前边看了这悬在半空中的胸符，说道，
1: 这衣服很古怪，工艺也很复杂，像是少数民族中的闪婆、鬼婆，或者是彝人之中大巫一类的人穿的是这件巫袍。
0: 我问他，这么说不是死尸穿的衣服了？但他笑声是从这衣服里发出来的吗？杨雪莉对我说，
1: 还不好确定，再看看清楚，上边太黑了，你用狼眼试一下。
0: 由于登山头盔的战术射灯主要是为了照明眼前的区域，难以极远，悬空衣服的上半截完全看不到，虽然上面也有可能是空空如也，但毕竟看明白了心中才踏实，要是这件衣服作怪，大不了一把火烧了它。我又拿出射程更远的狼眼手电筒，一推底部的开关，一道橘黄色的光柱立刻照了上去，这一来方才看清红色胸服上半身的情况，上边不是空的，高高竖起的领口处有东西。我一看之下不禁惊呼，是颗人头啊。不过也许这女尸是有上半身的，但其余的部位都隐在红色的袍服之中，衣服宽大，瞧不出里边是骨是鳖，只有肩上的头脸看得清楚。那女尸似乎察觉到了我们在用狼眼手电照着她的脸，竟然把头微微晃动，对着我们转了过来。她脸上画着浓妆，口中发出一阵尖利的冷笑。我们正眼睁睁地盯着高处那件衣服，

0: 衣服上那颗人头猛然间无声无息地转了过来，冲着我们鹰叫。我和杨雪莉心中虽然惊骇，但并没有乱了阵脚。据说厉鬼不能拐弯，有钱人宅子里的隐蔽墙便是专门挡煞神厉鬼的。这后殿的殿堂中全是石头画墙，大不了与他周旋几圈，反正现在外边正是白天，倒也不愁没地方跑。想到这儿，我取出了一个黑驴蹄子，大叫一声：嘿呀，胡爷今儿啊，请你吃红烧蹄膀，招家伙吧！举手便对那黑暗中的人头扔了过去。专克僵尸恶鬼的黑驴蹄子夹带着一股劲风从半空中飞了过去，我一使力，另一只手拿的狼眼手电也难以稳定，光线一晃，殿堂的顶上立刻全被黑暗覆盖了。只听黑处啪的一声响，掉下来好大一个物体，正摔在我和杨雪莉所在的石碑旁的一堵壁画墙上。我忙用手电筒照过去，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厉鬼。定睛一看，一只半虫人正在壁画墙上咧着嘴对着我们。虫人比刚脱离母体时已经大了足足一倍了，刚才他们被凌云天宫与旋转栈道上的防虫药逼的是退回了葫芦洞，但是想必王墓建筑群中的几层断虫道主要是针对鼠蚁之类的，而且年代久远，体型这么大的虫人一旦适应并不会起太大作用。这只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了殿中，躲在黑处想趁机偷袭，结果扑过来的时候刚好撞到了枪口上，被我扔过去砸厉鬼的黑驴蹄子打中，掉在了壁画墙上。我随身所带的这个黑驴蹄子还是在内蒙的时候让燕子找来的，带在身边一年多了，跟铁球也差不了多少了，误打误中竟砸到了那虫人的左眼上，只打得他眼珠都凹夹皱，里边没有尸体，而且这套甲连脑袋都没有，只扣着个牛角盔，看不到是否头盔里也有个人头啊。看来这后殿中还不止那一套红色巫衣，不知道这些服装的主人们怎么样了，八成啊都早已被献王杀了祭天了，但是根本不容我再细想其中更有了。壁画顶端的独眼虫人已经从半空中窜了过来，杨雪莉手中的六四式连开三枪将他从半空中打落，下边的胖子当即赶上补了几枪。胖子抬头对我们喊道：还有不少也进来，他妈的，他们算是吃定咱们了。话说着继续扣动扳机，黑沉沉的宫殿中立刻被枪弹映的是忽明忽暗。杨雪莉对我说：
1: 他们一定记得咱们身上的气味，所以才穷追不舍。不过这些家伙生长的速度那么快，一定是和葫芦洞里的特殊环境有关，他们离了老巢就不会活太久。
0: 我急着从石碑下去取冲锋枪，于是一边爬着石碑一边对胖子和杨雪莉说：
2: 趁他们数量不多，咱们尽快全数消灭，马上关闭后殿短廊的门户。
0: 虽然体积大的昆虫在氧气浓度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存活太长时间，咱们只要能撑过一段时间就行了。趁我们不备，悄悄溜进宫殿中的虫人大约不下数十只，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体型不小啊，一时难以全数消灭，只好借着殿中错落的石碑画笔与他们周旋。之所以没有大批的涌进来，大概是由于其余的体型还没长成，抵挡不住殿中的虫药药性，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长短的事儿了。我和胖子背靠着背互相依托，将冲过来的虫人一一射杀。胖子百忙之中对我说：
2: 胡司令，咱们弹药可不多了，手底下可得悠着点了。
0: 我一听他说子弹不多了，心中略有些急躁，端着的芝加哥打字机失了准头，刚被子弹咬住的一只虫人背上中了三枪，猛窜进了壁画墙后的射击死角。我后边的几发子弹全钉在了墙上，打的是专程飞溅呢。我心想打死一个少一个，于是紧追不放。

跟着转到了壁画墙内侧。只见那只受了重伤的虫人正蹲在黑顶的顶盖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张开四片大嘴，嚎叫发泄着被大口径子弹绞碎筋骨的痛楚，以及他体内流淌着的毒血中所充满了那些女奴无尽的怨恨。受伤不轻的虫人见我随后追到，立刻发了狂，恶狠狠地用双肢猛撑顶盖，借力向我扑来。他的力量大得出奇呀，这一撑之时，竟把黑色铜顶的盖子从顶身上向后蹬了出去。我背后是壁画墙，难以躲闪，但我心知肚明，对方扑击之时凌厉凶狠，把生命中剩余的能量都集中在嘴上，是准备跟我同归于尽了。我更不躲闪了，举枪就想将他在半空中了结了，不料一扣扳机，子弹竟在这时候卡了壳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美式装备虽然犀利，却是陈年的素货，用到现在才卡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我想反转枪托去击打飞身扑至的虫人，但他来势又猛又快，鼻端只闻得一股恶臭，恶之肉之耸动的怪嘴已扑至我的面门了。我只好横起枪架住他的脖子，想不到对方似乎力大无穷，扑击之力丝毫不减，把我撞倒在地。我顺势一脚蹬向那虫人的肚腹，借着他扑击的力道将他向后踹开。那虫人的头部正好撞在壁画墙上，雪白的墙体上立刻留下一大片黑色的血污。我见那虫人仍没死绝啊，便想上前再用枪托把他的脑袋彻底捣碎，却听背后发出一阵沉重的金属滚动声，好像有个巨大的车轮从后边向我碾压过来。我心想，他妈的哪儿来的火车，不敢怠慢，赶紧一翻身躲向侧边。那只黑色巨顶的顶盖擦着我的后心滚了过去，刚从壁画墙上挣扎着爬起来的虫人被顶盖的边缘撞个正着，随着一声西瓜从楼上掉下来的一般闷响，整个壁画墙上喷溅出大量黑血，他被厚重的顶盖撞成了一堆虫泥一样，脑袋已经瘪了，与壁画墙被撞裂的地方融为了一体，再也分辨不出哪儿是头哪儿是墙壁了，只剩下前肢仍然坐势张开，还在不停地抖动。俗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只虫人想必是前世不修善果，只顾着扑过来咬我，竟然被他自己蹬开的顶盖在地上滚了一圈，最后正碾到他自己的头上。店中的枪声还响个不停，我和胖子杨雪里已经解决掉了十余只体型最大的虫人，正在将其余的几只赶尽杀绝。我见自己这儿暂时安全了，长出了一口大气儿，顺手拔掉弹骨，退掉了卡住的那颗子弹，险些儿被他坏了性命啊。随后站起身来想去给胖子他们帮忙，但是刚一起身竟见到了一幅诡异的难以形容的景象。那尊失去了顶盖的六足黑顶里边是白花花的一片，全是赤身裸体的尸体，从尸身上看男女老幼都有，数量少说有十七八具。这些尸体堆积在白色凝固的油脂中，那些油脂都透明的如同皮冻，所以看上去像是被制成了蜡尸，尸身上的血迹阴然。我心中暗道，看来还是让杨雪莉说中了，果然是烧煮尸体祭天的炼顶啊。这些尸体大概就是房顶上那些古怪衣服的主人，或许他们都是被献王俘虏的彝人中最有身份之人，还有以往的眷属之流啊。早在夏商时期便有用鼎喷人祭祀天地神明的记载，而且被喷者不能是一般的奴隶，否则会被认为是对神明的不敬。看来献王果然还是

0: 是没有举行他踏龙登天的仪式就已经死了，所以这只大锅还没被派了张用场。我又想，刚刚那宫殿角落厉鬼的音效是否想阻止我们开启这顶盖？难道这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纵使有赤裸女尸，那满身牛油凝脂和鲜血的样子，想想都觉得反胃，谁他娘的有稀罕去看你呢？这些彝人的尸体死状怪异，又被制成了这副样子，我实在是不想再多看半眼，便想转身离开。想着要走，脚下还没挪动步子，忽然觉得一股灼热的气流从黑顶中冒了出来。只见顶下的六只兽族像是六只火麒麟，面朝内侧分别对应，从他们的兽口中喷出六条火柱，顶上的黑色表层一遇到火烧灼也立刻剧烈的燃烧起来，顶中的尸体都被烈火和热油裹住，迅速开始融化起来，一股股强烈的炼油气息弥漫在殿中，这浓重的气味令人作呕啊。六足黑顶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大火球，熊熊火焰将整个后殿映的是一片通明。只见殿顶上悬着十几套异式服装，都各不相同，而且这些古人的衣装都不像是给活人准备的。我顾不上再仔细观望，急忙召唤胖子和杨雪莉赶快脱离此地。铜顶中可能有火硝，盖子一动就立刻触发。本来是献王准备在阙台上祭天时烧的，却在殿堂里边烧了起来。凌云天宫的主体是楠木加砖瓦结构的，建在龙云上边，十分干燥。从六足黑顶引燃到现在这短暂的功夫，殿中的木头已经被烧的是噼啪作响，看来这天宫要变火宫了。殿中还剩下四五只凶残的虫人，胖子与杨雪莉正同他们在角落中绕着石碑缠斗，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火光一惊，都骤然变色，当即跟在我身后急速冲向连接着前殿的短廊，若是再多留片刻，恐怕就要变成烧肉了。怎知道啊，还未踏出后殿，那短廊的顶子就忽然像塌方了一样轰然压下，把出口堵了个严丝合缝。这时候不知道是庆幸还是该抱怨，若是快走几步，不免已被这万钧巨岩在廊中砸作一堆肉酱了。但是此刻还留在后殿中，大火逼近，无路可退，稍后也会遭火焚而死啊。现在凭我们身上的装备，想要灭了那火亦无于痴人说梦。殿中热浪扑面，感觉眉毛都快被那大火燎着了，胖子急的是乱转，我一把将他拽住，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千万别慌，先用水壶里的水把头发淋湿。胖子说道，
1: 那岂不是顾头不顾店了？再说这点水根本不够用，又什么东西？
0: 胖子正在说话之中，忽然猛听殿内墙壁轰隆一声，我们忙转头一看，只见墙上破了一个大洞，前边正殿那一条扎进献王登天阁的水银龙，它的龙头竟然穿过了后殿的隔墙。从后殿中露出的龙头立刻从口中喷泄出大量水银，地面上立刻溅满了大大小小的球状物体。我急得好似火冲顶梁门呢，急忙对胖子和杨雪莉说，殿门出不去了，上边是楠木龙骨搭的琉璃瓦的顶子，咱们赶快上石碑，从上边炸破了殿顶出去。胖子也忘了自己有恐高症，举手一指墙角的那块石碑道，
1: 只有这块石碑最高了，咱们快拿人气上去，赶紧完了可就要他妈一身这养名气的水银斑了。
0: 说话着已经奔了过去，我和杨雪莉也不敢停留，避着脚下的水银窜到殿角的高大石碑下边，三个人搭人体爬上了石碑。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介绍一张专辑，陈珊妮的这张专辑叫做《低调人生》啊，整张专辑的歌词都非常非常好。《低调人生》这张2013年的专辑来描述的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啊，也许我们并不想过得平凡，那有的时候却不能做出改变。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华语乐坛有点亏欠陈珊妮，就她的歌不应该被市场埋没。毕竟概念专辑不是哪个歌手都做得起。一起来听到陈珊妮这首《女王》。

继续来听歌 Kalila、这位美国的歌手的一首歌 Rewind， 相比起其他作品，在编曲的模式上更加贴近主流的电子 R&B， 在经验当中呢，令人诧异的其中的精妙巧思、整首曲子在节奏和旋律上的搭配上就清爽文艺、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音乐元素。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 Kalila Rewind。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立刻音乐。下面这个团体啊，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研究了半天怎么读，后来发现应该叫做 AB6 啊，这是一个韩国 Brand New Music 旗下的五人男子组合，也是他们公司推出的第一组男子偶像团体啊。怎么说呢？虽然是偶像，但是歌真的 OK 啊，副歌也没有用当下很火热的电子旋律纯声，衔接上也做得很好，哎，不觉得突兀，反而觉得很舒服。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Breeze。

왠지 오늘은 더 재르고 싶은 밤 희망의 몸을 던져 느끼고 봐 지푸연 하늘 아래 산소

0: Astrid S 啊，挪威歌手，简直是再适合不过的一个 vocal 啊。Blonde 啊，这是金发组合，也是一支来自英国的电子音乐组合啊。这一位歌手加一个音乐组合 DJ 啊，摩擦出来的火花，一起来听一下 ，Just for one night。
1: I've been so focused, I've been so locked on you.

0: 我总能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歌，你像下面这首叫做《浪味仙》啊，这个本来是在这个歌手这位歌手的一个粉丝群里面啊即兴哼唱的一首，就大家都说哎这个旋律我们很喜欢啊，结果呢这位歌手答应粉丝第二天早起就做这首歌，哎没想到在第二天晚上睡前给做出来了。来听到是 Rebellious 浪味仙。
1: Yo, this is Rebellious. I know rappers are various, but the best ones love Aquarius. Sweet beat with the summer heat. Now let's get into this freaky masterpiece.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酷音乐。范逸堂，一位独立青年艺术家啊。范逸堂敢用的乐器非常多，他能驾驭好的乐器也非常多，恰当妥帖啊，想要的情绪气氛都在里面，偏偏有一副很冷淡的这种样子，也不腻耳啊。一起来听一下。

王菲菲在2007年进入韩国娱乐公司 JYP 成为练习生啊，在2010年7月1号以 Miss A 组合成员身份出道。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啊，王菲菲和孟佳一起以这个组合的身份出道。但是说实话，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档节目之前，认识她的人真的不多。一起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叫做《你会不会》。那这首曲子呢，是由王菲菲与她的好朋友梁根荣共同创作完成，也是王菲菲首次担任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作品。听听她的早期作品，会不会让你对她有进一步的认识呢？王菲菲，你会不会？

在娱乐圈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姐姐红了弟弟要出道啊，或者说这个哥哥红了妹妹也要出道这种啊。下面来听到的这个呢是来自 Beyonce 的妹妹 Solange，看看这个与姐姐的声音有没有太大的差别。两位 Soul R&B 歌手山峦起伏般的真假音转换啊，也是结合迷幻律动的古典，一下听到这首 Don't Touch My Hair 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曲，我们下期见，拜。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继续来听到 Westlife Dynamite。 歌曲来讲述坠入爱河是如何在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创造出光辉和光芒，来照亮人们周围的世界。这也是一首欢快清新的夏日歌曲，来营造这种新鲜的感受，再次呈现出乐队在回归之后的最佳状态。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Dynamite。

全球多白金销量歌手 Jason Derulo 啊发布的一首单曲 Mamacita。 这次呢他邀请到的是波多黎各的说唱歌手 Farruko 啊共同合作。 Mamacita 在西班牙语里面呢就是英文里面的 hot sexy woman 啊，在这个墨西哥一些地方就是美女的意思啊，就很漂亮，很性感。Mamacita 来自 Jason Derulo。 Jason Derulo

同样啊，是一首合作曲目，两个我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一个是黄老板 Ed Sheeran， 还有火星哥，Bruno Mars 合作的一首单曲 Blow 啊，一起来听一下。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甄嬛传》在清宫剧这个题材当中已然封神了，自此也开启了大女主电视剧的时代。甄嬛颠沛流离的一生，这个剧呢用76集演绎，而凤凰于飞却只用了3分钟，便将甄嬛一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开篇便具有极具悲伤色彩的回忆，就开始描述甄嬛的一生了。这一句句的歌词，就好像是在写甄嬛所经历的那一切。凤凰于飞极富中国传统色彩，

0: 那年冬天，很多人去故宫看雪，在朋友圈的小视频当中，很多人都是用《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当作背景音乐的。《延禧攻略》的热播，延禧宫这个昔日的冷宫却成为了热门的景点。这首歌呢，不是极悲的，它是轻轻的伤感，甚至前奏刚刚响起时，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忧伤，而陆虎温润的声音唱起《青青》，便仿佛看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放弃爱情前对昔日美好的回忆，甜蜜中又带着感伤与不舍。
1: 青青落在我掌心。

如意最爱梅花，爱她之人总会在冬日里，在梅花园里为她遮上两只待开的红梅。红丽爱她时也是如此，只是最后青梅竹马只走到了相看两厌。然而包含了这首爱恨嗔痴的主题曲，却仍然抱有美好期待的，叫做梅香如故。毛不易低沉的叙事，男声与周深婉转细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如意和红丽几番缱绻，几经悲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都需要退休，向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告别。歌手也需要，有的歌手也许某一天突然就不唱了，有的歌手会给大家来一个仪式感，这场仪式叫做封麦演唱会。有的歌手想把一生都交给舞台，有的歌手想在舞台上留下最完美的自己，就像接下来跟你听到的姜蕙。

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是一个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姜蕙在1981年出道，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完婚》，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重提出了这是和姜蕙姐合作的一首歌。他在60后、70后心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姜蕙这个名字代表着闽南语歌曲的发展。15年，姜蕙出道34年。他说他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舞台上，所以他选择了封麦。他把自己的封麦演唱会起名为《祝福》。唱最后一首歌之前，他哽咽着说了很多。他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

三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有面子。

将所有依依难舍永远记在心，感谢你一路贴心的陪伴，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圆满今夜。他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话筒放在了箱子里，慢慢地锁了起来，泣不成声。江蕙的演艺生涯圆满了，直到最后一场演出，他的嗓音还是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如果还有机会，梅艳芳应该会想再唱几十年。美艳无二的花朵可能周期无法长久。2003年11月，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那天的香港都在哭泣，大家知道这不是生离而是死别。那个时候的梅姑病已经很严重了，时日无多。最后一首歌时，梅艳芳穿了一身白色的婚纱，这不是她第一次穿婚纱，但只有这一次她是为了她自己。她把最后的自己嫁给了舞台和最爱她的歌迷，最后她选择演唱了《夕阳之歌》，这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斜阳无限。

梅艳芳的最后一首歌稳稳地唱完，没有人能够听得出来在此之前她刚刚在台下险些晕倒。一曲作罢，她向所有人高喊拜拜，然后在音乐中退场。她不敢停留，她怕看到大家的眼神，不敢离去。她太爱这个世界了，可是天堂也爱她，我们留不住她。之后啊，很多人都喜欢听梅艳芳很多经典的作品来不断地怀念她。

一直到今天，每当我再次看到梅艳芳最后一场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袭婚纱的那番话，往往都会再次眼里充满泪水，为之感动。她对于歌唱事业的热爱和专业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么多人应该从梅姑身上真正学习到的精髓所在。

0: 不，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

0: 捉捉鱼。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童年往事就像一场悠长的梦，梦里你赤脚在宽阔的田野地里奔跑，摘两片黄皮果的叶子贴在眼皮上，有风吹过来，清凉清凉。外婆的桥，同窗的糖，老师的批语未曾寄出的信，还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念念不忘。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是老罗本人写给张艾嘉，收录在专辑《童年》当中的。后来罗大佑用深情朴实的嗓音重新诠释，让其成为经典的校园民谣代表作品。年华一老，青春易逝，带走了多愁善感的青春，也带走了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听着音乐，你仿佛就会回到那个戴着塑料黑框眼镜的学生时代，骑着自行车狂奔，感到自由是那么近。原来再见的时候，你早已不再是旧。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能够代表这些青春记忆的歌曲有很多，而且你会发现，每个人能够代表自己青春记忆的歌曲，往往都会不一样。60后、70后、80后、90后，到如今的00后，每一代都有他们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些歌手，也有非常耳熟能详、记忆犹新的一些代表作品。你在成长学生时代当中，那些让你觉得记忆深刻的代表作品都有哪些呢？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吴宇森是电影《鬼马双屋》的助理导演，黄沾则是徐冠文邀请来的客串演员，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了知己好友。所以后来吴宇森准备拍《英雄本色》，黄沾一分钱都没有收，便创作了《当年情》，以纪念他们的情谊。张国荣在演唱会提及同台飙戏的周润发，也道出了自己对发哥的敬佩与感激。一首歌《两段情》，悠悠的口琴开场，你会想起谁呢？听到这首《当年情》。
5: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欢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千百惠的嗓音温柔又有穿透力，辨识度还是挺高的。每次听到千百惠的《走过咖啡屋》这首歌，都会忍不住地跟着摇摆，眼前会浮现出一个妆发精致的女郎，坐在老式咖啡屋里，纤纤细手举着一杯咖啡，眼神惆怅地望向远方，好像心里面有太多的故事。后来你也到了会去做咖啡厅的年纪，品尝着曾经你品不懂的苦涩滋味，竟然有一种意外的甜会涌上心头，或许这就是人生吧。
1: 你

其实苦与乐永远不分彼此的交织着，到每个人舌尖的滋味都会不尽相同。其实说起我们每个人青春里的歌，别说十首了，可能一百首都不够。你还会想到哪些歌曲能够代表着你的青春记忆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一首歌叫做《上海滩》，演唱者曾经不止一次地抱怨过，他说他每次参加商演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放他下台的。这首歌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厚度奔放与柔情刻骨相得益彰，听一遍就像是看了一场人生百态。但据作词人来说，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源于他拉肚子的经历，创作只用了20分钟。艺术源于生活，这话可能真的还不假。

接下来要和您分享到来自谭咏麟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在谭咏麟的演绎中充满淡淡的哀愁。事实上，在他早期的歌中，如此哀而不伤的曲风很常见。当年这首歌也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和十大劲歌金曲奖，为谭咏麟收获了不少的荣誉。谭咏麟也应了听众的喜爱，在四年之后推出了普通话版，由娃娃来作词，收录在专辑《新手相连》中。后来在2010年的演唱会上，谭咏麟说重视这首歌，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齐秦和王祖贤是合作电影《芳草碧连天》结识的，他们恋爱后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很少，只能偶尔用电话联络感情。齐秦索性将思念作为创作灵感，花了15分钟便为王祖贤写下了《大约在冬季》，并收录在专辑《冬雨》中。虽然他们最后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分了手，但曾经的一往情深却被这首歌记录了下来，而且更添加了几分凄迷之意。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身体的顿挫，你是我肌肤的清泉，你是我肢体的命脉，你是我五官的光辉。总之，你就是我的全部，离开你，我就支离破碎。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基隆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基隆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

0: 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蔡赫峰重新翻唱了一版《不该用情》，相较于其他版本来说，他的声音更加的温柔，腔调充斥着满满的港风气息，令人沉醉于他深情的转移之中。来听到这首《不该用情》。
2: 无论我多么努力，仍无

动漫里歌曲大多数没有词的，也有人说就是因为这样才好听，但是国内有很多的歌手为这些旋律填词后再经由专业歌手演唱出来，能够抒发感情，治愈心灵，比如周深。这是周深对于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所以演唱了《亲爱的旅人》啊。原本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阳光一般温暖，而现在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空灵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

周深曾经献唱的《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见的花的名字》的主题曲《一期一会》，这首歌是远行前最后的告别。前方那片碧海蓝天，你看到了吗？那是我们即将奔赴的远方。于是呢，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周深的歌声里，无论悲喜忧伤，唱的都是回忆。少年终将成长，他们会如我祝愿的那样，成为太阳。这是周深最温暖的期许。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喜欢一个人不要太多，只要你在，我就心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有时候失去反而是一种拥有，就像离开了你，我才发现自己爱笑的眼睛。

我在这里，你在哪儿？不是我不知道，只是爱情需要煎熬。

0: 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因为有你的保护，我才有勇气不曾停下追逐真爱的脚步。

如果爱情可以分期付款，我要预约你的爱情，用我的生命做抵押，一辈子关怀做利息，用一生做偿还。不知你是否愿意当我一生一世的银行。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在每条大街小巷，在每个人的口中。
1: 你说过，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我在这儿等你，等一个晴天。

不该去想，不能去想，偏又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八个是一群。第九个是全部。死了死了发出一阵我曾经听闻的怪叫，那爆发是在他赤裸着一张黑皮对着一群日军时，于是我们全部那样的怪叫，我们冲上了山路。日军的射击已经不是原来打在我们中间的盲射了，他们在隐蔽物后精准地命中我们，不断地有人倒下，他们不打算放弃这个制高点。死了死了还在怪叫着，你觉得他一定会叫到气节翘掉，但是那个家伙回头看了一眼他不断在倒下的部署，长吸了口气接茬鬼叫。迷龙终于追上了他，凶神恶煞，一副要拆掉人骨架子的表情。死了死了一耳光扇在他的脸上，把那个家伙打愣掉了，然后死了死了跳下了山路，在陡峭的山坡上摔了个滚儿，又爬起来往上冲，什么也没说，但是其意明了。我们都跟着往山坡上下脚，摔得鼻青脸肿，连滚带爬。阿义那个倒霉蛋干脆摔得连影子都不见了，他坐上滑梯一样滑出了我们的视野。放弃了山路和山路上的几十具尸体，日军从一个70多度的坡上隔着枝丛灌木命中我们已经不那么容易了。我们也不再叫唤了，手足并用全力地往上爬。我瘸着抓着草把自己往上拽，尼龙在后边猛敲我的屁股，死了死了就在我的身边，但是迷龙被打的已经忘了找他算账。
2: 大爷的，骗我
3: 啥玩意儿啊？
2: 没跟你说你又被骗走啥了？
4: 根本就不是伺候，要只是伺候你根本用不着让女人孩子走。你家伺候有这么猛的火力啊？是前锋，日军前锋。
3: 我真得整死你。
2: 哎，我说你们最怕什么？
5: 我最怕的就是现在打现在这样的仗。哦，我还怕狗。
2: 你怕现在还怕狗？
5: 见了狗我就吓得想尿尿。我还没尿的时候我就冲上去了，我连冲带蹬的，我心里我就想着我咬死你，你可过来我咬死你。
2: 哎，我不知道你们试没试过啊，只要你真敢咬，再凶的狗也吓得夹尾巴就跑了。
1: 我爬得连血都快吐出来了，我瞪着那个家伙居然在这种时候枪弹在头上横飞，爬上去3米滑下来2米的时候落碎磕，居然还一脸温情的微笑。我看看我后面，阿义和豆饼相扶携着，再加一个好老头，他们跑上来2米滑下去3米。
5: 就有一条狗没跑，哎，我咬的它也咬我，咬的我差点夹了尾巴，他妈的！后来那家伙跟我成了好兄弟。
3: 哼，狗咬狗，
4: 我们全得死在这儿。
1: 爆炸声压住了我的说话声，我们离日军已经近到这个地步。他们纵臂从我们看不见的坡顶上甩出手榴弹，在我们中间爆炸。
2: 狗呲牙了，人呢？撕掉你的遮羞布吧！
1: 死了死了，直起了腰杆，一只手仍然的攀着往上爬，一只手甩出他的手榴弹。我们与日军的交锋在互掷手榴弹中开始，山坡和坡顶都爆炸着烟尘，
5: 一个很汉的日军从爆炸的烟尘里冲出来，一刺刀把我们的一个同僚弄得从峰顶上翻滚了下去。他身后还有一群要跟我们玩白刃战的家伙。这里山势渐缓，我们已经可以做回直立行走的动物。死了死了，一边上着刺刀，一边冲向那一片刀尖，一边嚷嚷。我不知道迷龙和他有什么默契，我们都在冲。此东北佬后来者居上，居然冲了第一个，他居然像挥木头棒子一样挥舞着他的机枪大叫着。

0: 瘸着，徒劳地想追上。
1: 彪虎，彪虎！
0: 我骂着，但知道在枪声中和爆炸声中，他也听不见。那叫驴已经领先了我们所有人至少10米，也吸引了所有看见他的日军步兵的注意。大部分的刺刀都掉向了他，稍带着另一种频率的尖叫向他撞过。叫驴忽然不叫了，砰的一声把自己砸在地上，以致冲到他跟前的一名日军连人带枪从他身上飞摔出去，后边不落给补上了那一刺刀，毫无悬念，机枪开始轰鸣，叫驴迷龙沉默着开始的短点，让冲出烟尘的日军几乎就在他眼前翻倒。我带着对这一损招的印象冲入了烟尘，在极低的能见度中和一具人体撞在了一起。我瞪着眼前那个日军独眼龙，发现在冲击中我用整段刺刀把他给捅穿了。那个家伙发出一种我似曾听闻的咕噜声，一个装经文的小袋子从他的脖梗里掉了出来，我没法不注意到上面的两个小字桥本，这勾起了我莫名其妙的某种感触，尽管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那家伙倒下时把刺刀连着枪从我的手里带走，我低身去卸脱刺刀与枪座上的卡销，我身边响着人体与人体的撞击声，我看着死拉死拉把上了刺刀的步枪当标枪冲着烟尘那头投掷过去，然后抽出他的毛瑟枪开始对烟尘那边射击。迷龙在他的身后赤裸着加入了他的射击，可惜那个家伙快活到忘了换弹匣，刚一下就熄火。
2: 弹夹
0: 死了，死了的枪
2: 快
0: 刚才用来打杜索了，所以也就只比迷龙多响了一个连发。我们看着足十好几个日本人冲向我们，我死命地扳着卡死的枪栓，发现扳的根本不是枪栓，而是一个固定部件。我想着这一番是死定了，但迷龙和死了死了冲着几把对我攮过来的刺刀撞了过去，迷龙砸翻两个，死了死了拿枪柄敲倒了一个，第四个生得像猴子却以一种相扑的姿势扑过去，被迷龙一个横膀子给掀在地上，死了死了扑过去拿枪柄狠敲。我开始射击了，直到打完弹仓里少得可怜的5发子弹，而我更多的同僚从硝烟里冲过来加入了我们。我们在硝烟里用枪刺、躯体和子弹撞击，每一次撞击之后双方的锋锐都所剩无几。当我们用来撞向日军的躯体已经倒下4匹之后，发现居高临下的已经变成了我们，我们生生地把他们从峰顶给撞下去30米。死了死了终于又有空给他的毛瑟装上子弹，并且也装上了枪托。有的选择的时候他总是愿意选择效率更高的方式，这种思路决定了他喜欢蹲在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地方对着和我们缠斗的日军精准的射击。尼龙的机枪早就不见了，拿着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日本刀猛砍下去，对方是叫他砍倒了，可是刀也断了。尼龙拎了半截断刀回身，终于有空去看他老婆孩子所在的渡口，看见后他就炸了，他跌跌撞撞地回过身来拎着半截刀。跌跌撞撞是因为一个死了的日军枯藤缠树一样死死缠在他的腰上，他打懵了，但是他要下山。
1: 临阵退缩者斩！
2: 你回头看看，看个缺德玩意儿，
1: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老婆比你强比你横。
0: 迷龙在硝烟中阴郁而昏沉地看着山峰下的刑天渡，仅存的渡所处人已经挤成了团，筏子又一次被推离了江岸，一群后来者居上的兵们

0: 在筏子上抢着位置，几乎把迷龙的老婆孩子挤到湍急的江水里。那个女人死死地把着仅有的一个握手处，被人推搡着，另一只手抓着雷宝儿。她看着山峦线上那个阴郁而昏沉的家伙，而身边那个胖大家伙则更猛烈地推搡她。他一部分身子已经浸进了江水，死胖子实际上已经占据了筏上最宽敞的位置。雷宝儿开始反击，咬了那个胖子的腿。胖子大叫着，一把手抓住了附在腿上的那头小型猛兽。他第一反应像是要把雷宝儿扔进水里，但是他先看了迷龙老婆的视线，然后回头看见了山峦上一脸阴沉还未从死战中还魂的迷龙。胖子放开了雷宝儿，代价是雷宝儿不分好赖地咬着他的肥腰。他惨叫着把迷龙老婆从那个摇摇欲坠的位置拉进他的身边，从腰上连人带嘴地把雷宝儿给撕巴下来之后塞回到了迷龙老婆的怀里，然后用他肉山一样的身体把迷龙的妻儿环抱了，做了一道挡住他人推挤的围墙。
1: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提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

0: 洋经济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梗阻，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

0: 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

0: 今天上午十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几个地方大家出海了，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期看不了是吧？看壮观。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

0: 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

0: 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0: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
2: 是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岐山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岐山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与市进出港。
5: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促进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丰收三方共赢。
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1: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3: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4: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的应该怎么办。

0: 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建设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星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

0: 时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株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告。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3: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

0: 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朱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祝你平安，这首歌是作曲家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的主题曲，是由孙悦来演唱的。它给人带来一种安定、轻松、温馨的感觉，将思念和祝福随着音符送出，感动了许多人。生活的路上总有些事发生，我不能陪你一一度过，只能说一句祝你平安，愿你真的平安喜乐。

从80年代至今，李海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流行作品，一首《走四方》便是捧红韩磊的代表作品。《走四方》为电视连续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不仅让大江南北的观众认识到了唱功了得的韩磊，也是为他在影视剧献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作为一个开始。至今呢，金曲高达900多首。对于听过这首歌的你，只想问一句，你是不是也还记得赵丽蓉老师的作品《打工奇遇》呢？

词作者姚谦回忆到当年填词我愿意的时候，灵感来自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王菲嫁给窦唯之后穿着随意去公厕倒夜壶。思念就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愿意为了一句爱忘记自己的姓名，歌中带着不甘又带着情愿，这样的感受怕是只有刻骨铭心爱过的人才会懂吧。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拥有了一段情，就得开始准备如何忘掉它更容易。歌曲将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说的就是刘德华的忘情水，唱出了酒的概念。情意绵绵又略显哀怨的人们，总能够在歌中找到共鸣。刘德华的独特唱腔更是将这首歌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你以为自己快要遗忘的时候，总有那些旋律能够带你回忆起心碎的片刻。

爱情鸟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恋爱男女口中当时传唱甚久，甚至呢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喊爱情鸟来了。喇叭牛仔裤、花衬衫、三七分的发型，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早就不这样穿了吧。

最浪漫的是这首歌在1995年发表，词人姚若龙曾经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赵咏华也有了人人都会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非是有钱有闲才能买得到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者夜晚，都是此生最美的回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

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

0: 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28集。
2: 又下雪了，大团大团的雪在无垠的荒野上旋舞，天地一片银色。雪在呼啸的北风中扑打着窗户，县委的干部们在大院里集合了，大家站在风雪里，一片跺脚之声。主题是研究救灾问题。
3: 刚才几个组都通报了情况，咱们36个公社，这底数大家都清楚了。眼下最关键的是安排好群众的生活。从各组的情况看呢，牲口缺草仍然是个大问题。全县还有104个生产队缺草，要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方式来备足饲草。渔草队要对口支援缺草队，这样的话咱明年的春耕才有保证。我去孙梁村的时候啊，梁大爷提了个意见，说咱们下发了救济款，群众拿来买代食品要到安徽山东那边去，十分的不方便。咱们是不是拿出来一部分救济款，让供销社去外省买一些红薯干之类的代食品，来解决群众的困难呢？啊，谁还有什么要说的？西梦，你说。
4: 江书记，有个情况不敢跟你说。
3: 哎，啥情况？说吧。
4: 江书记啊，韩村的书记王长兴同志病故了。
3: 什么？
4: 公社刚把电话打过来，昨天下午去世的。
3: 这怎么回事？
4: 连累带病，再加上营养不良，突然倒在韩村的视察工地上了。大家把他拉到公社医院，大面积心梗，没抢救过来啊。
2: 焦裕禄捂住脸，眼泪流下来，全场顿时沉默了。坐在藤椅上的焦裕禄 肝部剧

0: 烈疼痛，他用茶缸使劲顶住，这次顶的劲头太大，藤椅又顶出个窟窿。程世平进来了，他默默地坐在焦裕禄对面。
1: 老焦啊，我让民政局今天去王长兴家了，咱们呢尽一切所能把他的家属孩子照顾好。
2: 老程啊，我觉得我不但不欠兰考老百姓很多，对兰考的干部我一样欠了很多。给我接人事局赵局长。老赵，你给我说一说全县干部的身体状况和死亡情况。
3: 焦书记，这全县干部身体状况，有些干部浮肿，死了两人。
2: 赵局长，你一定要从共产党员的党性出发，讲真话。
3: 焦书记，从1960年到现在，已经饿死累死了27名基层干部了。
0: 如一声惊雷敲在焦裕禄的心上，他眉头拧成疙瘩，烟抽了一支又一支。
2: 老赵，你把这27个干部名单抄给我一份。
3: 好，好，焦书记，我马上抄给您。
2: 老赵，对着27个干部的家属子女，咱们一定要照顾好。党把这么多干部交给我们，让他们带领群众斗三害，我们对干部的关心太不够了。27个干部啊，我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他们的家属啊？从现在起，对全县的干部进行一次体检，把权力交给医生，该休息的休息，该住院的住院，口粮方面要给予照顾。对去世同志的家属要做好安置工作，赶快派人去外地买一些溢价粮。
1: 哎，老焦，这件事咱们得想个万全之策呀。购溢价粮要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要不要先开个常委会？
2: 常委会要开，这件事啊，出了问题我一个人顶。
0: 夜深了，焦裕禄在办公室里用毛笔往白纸上抄写那27个死亡干部名单，他的眼泪滴在纸上，墨阴开了，每个名字占了一张4开白纸，写一张往地上铺一张，27张纸铺了满地。房门外大叶如盘，寒风的啸叫声如野兽低沉的悲鸣。县供销社组织了148人的业务员队伍，10几辆大卡车走了安徽、山东、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江苏、黑龙江8个省区，采购了粉条、木须片、红薯干、蚕豆等代食品和副食品60多万斤，在周边地区购了溢价粮。 这个举动很快就震动了全地。

0: 去，连省委也知道了。地委扩大会议正在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地委常委、委员和各县书记、县长。地委书记张申主持会议，他总结了全地区的救灾工作，特别对兰考提出了表彰。
1: 同志们，我们开封地区的救灾工作呀，每个县都有自己的亮点啊。这次我到好几个县看了看，很受启发呀。最穷的兰考县步子迈的最大啊，除三害看得准抓得准，方法与措施啊都对头。兰考过去要饭的多，全国闻名，现在转变过来了，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他们的经验呢、啊、值得推广。哎，焦玉禄同志，你来谈一谈。
0: 坐在第四排的焦玉禄肝病又一次犯了，他咬紧牙关，疼得满头大汗。听见张申让他发言，他说不出话，痛苦地摆摆手。
1: 哎，老焦，老焦，你怎么了？快快快快点，马上送医院。
0: 会议一散，张申马上跑到医院里，焦玉禄已经安置下来了，正在输液。
1: 老焦啊，今天就在医院住下来啊，好好调养一下，不能再拼下去了。
2: 张书记，您不知道，我最害怕的事就是住院呢、啊、这一住院，耳朵里听的，眼睛里看的，都是病，人进了病圈啊，这轻病也转重三分呐、啊。这反而一进入工作，倒把病给忘了。
1: 这回你啥也别想啊，啥也别说了，配合医生，好好治病。
0: 在医院里住了三天，焦玉禄就住不下去了。张申听说焦玉禄逃出了医院，无奈地摇头。他找了个老中医给开了个方子，把药包了，让人带到兰考。回到兰考后，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小刘来找焦玉禄汇报河南日报让组织专版的事儿。省委领导同志认为兰考县除三害搞得好，要推广兰考的经验，报社决定发咱县一个专版，让县委赶快组织稿件，20天之内送报社。
3: 小刘，要组织哪个方面的文章啊？
4: 刘总编说了，围绕除三害斗争，请县委书记写一篇文章，再写一篇通讯，要配上照片。
2: 好啊，这是省委对我们的关怀啊，报社对我们的鼓励，赶快组织力量，尽快完成。这样，你拟一个名单，通知他们到县委来开会。
4: 哎，好的，那我现在就去。
0: 半夜里，焦玉禄正在伏案写作，肝区又疼得厉害，他不得不用钢笔杆努力顶住，一边大口的发狠的吸烟，牙齿把烟嘴咬得咯咯响。
5: 老焦，是不是又疼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5: 还说没事儿？你看这烟嘴都咬断了。
2: 哎呀，烟瘾大，这烟嘴啊不结实。
5: 这茶缸又是你藏在被窝里的吧？疼了用这个顶着？老焦啊，你要是疼得厉害，我去找医生给你打一针吧。
2: 哎呀，深更半夜的，吵醒人家多不好啊。你放心啊，没多疼，你睡吧。
5: 你不看看你瘦成啥样了，铁打的人也要歇一歇，有病的人哪有不治病的，你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疼自己。
2: 哎呀，别哭别哭啊，反正睡不着，还不如做点事情呢，这还能把疼痛给忘了。有篇文章啊得赶一赶，省委领导同志认为咱兰考除三害搞得好啊，让河南日报给兰考搞个专版呢，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啊给群众鼓劲儿呢。
5: 不行，一个字儿也不能写了。这么晚了谁呀？哦，程县长啊。
6: 哎嫂子，
5: 这么晚还没

0: 老焦，哎呦，你这是不是又疼了？
1: 哎呀，你别听俊雅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0: 哎呀，还是住几天院休养一下吧，总这么硬扛着，这咋行呢？
1: 一住院呐、那就真成病人了。我有个体会啊，病这东西啊，在医院里才是病，出了医院，充其量就是个不舒服而已。
0: 你看你这人，办啥事都讲科学，轮到自己身上，那全都不是道理了。你这扛，能把病扛好吗？那还要医院干啥呢？
1: 你还是说说正事儿吧，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老焦，听说有人到省委去告我们的状了。
1: 告我们的状？告什么呀？
0: 告我们违反了国家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买一家粮又动用救灾款到外地购买带食品了。
1: 那省委对我们的做法怎么看？
0: 听说省委啊要通报批评我们，连省报我们那个专版也不发了。你说这告黑状的人这有多可恨，背后打黑枪啊。
1: 这事儿应该看开点儿，咱们是应急措施，难免会做得不妥，怎么能把人家的嘴给封住呢？
0: 这不是老乔、我真算是服了你了。
2: 兰考购买溢价粮和带食品的事儿成了一个事件，连开封地委的压力也大起来。焦裕禄和地委书记张申通电话，心情十分沉重。
1: 张书记，去外地购带食品是我让供销社的同志去办的，我负全责，如果组织上要给我们处分，只处分我一个人好了。
3: 老肖，你不要说气话。
1: 不不，张书记，我真的不是说气话，我们已经有27名干部因为饿和劳累死在工作岗位上了。27名干部啊，我是本市第一书记，我有责任的。
3: 玉禄同志，地委不认为你和兰考县委在这个问题上有啥过错
1: 啊。
3: 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呀，你们为保护干部采取应急措施，那不应该算是违反统购统销政策啊。这一点我已经向省委做过情况说明了。玉禄啊，你不要背什么思想包袱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了？你身体这个状况，上次从医院跑掉，这怎么能行呢？工作是干不完的，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到开封的医院去检查一下。
1: 谢谢张书记，我没事儿，老毛病吧，吃中药还挺得住，您放心吧。
2: 放下电话，他的肝部又疼起来，他用短笤帚紧紧顶住，头上大汗淋漓。程县长来了，两个人围着炉子抽烟。
1: 老程，今年春节你打算回家还是在这儿过呀？
0: 都行啊。
1: 哎，你要回去呢我就留下值班，你要不回去啊你就值班看门。我想带着老婆孩子回趟老家，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山东老家了。
0: 我不回了，你走吧，家里啊老娘盼着呢，我值班啊，你尽管放心。
1: 那好，老程，我还有点小事儿，
0: 说
1: 能借我点钱吗？哎，300-400就够了。
0: 好好好，没问题，我叫财务科呀给你支400块钱。不太够吧，穷家富路，多带上点。
1: 够了够了，连工资啊一共500多块，足够用了。这钱呢、我回来就想办法还给你了。
0: 不着急，
1: 路上能节省就节省了。
2: 炉火旺了，程世平觉得热就脱掉了外面的棉衣，焦裕禄却还紧偎着炉子烤火。
0: 哎，老焦啊，这炉子火这么旺，屋里太热，你把那个外边的棉袄给脱了吧。
1: 哎，不不不不不，别
0: 哟，你咋这么冷啊？
1: 没有，
0: 是不是又犯病了？
1: 就是有点冷。
0: 哎呀，大冷天你穿了个

0: 空心子棉袄，怎么能不冷呢？连件秋衣也不套，你八面进风，那还不是冻坏了？
1: 哎呀，老程，咱没往里套的衣裳啊。
0: 哎呦，那就买布紧着做一件啊。
1: 没有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就将就啊。有那么多群众连棉衣都穿不上呢。
0: 哎呦，没布票我给你啊，无论啥也得做件内衣。你这个样子回去，老娘看了多心疼啊，心里那会是啥滋味啊。啊，走走走走，我陪你上趟街买一件去。
1: 哎呀，不用不用，真不用。
0: 走走走，
1: 不用。
0: 哎，你就别推辞了，跟我走。
1: 哎呀，
0: 走。
2: 程世平强拉硬拽把焦玉露拉走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玉露》。
4: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

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有个邻居和他家有仇，就给红卫兵递过话去，说他是流氓，这么着红卫兵把他抓去，差点打死。他命大挺过来。我们胡同有个哥们儿也是练摔跤的，他嘴硬不服软，当场就被打死了。小文蛋出来以后就变了，变得心毒手狠。
5: 他就这么结下仇了？可他怎么连不认识的人也杀呀？
4: 你想想，红卫兵是谁搞起来的？还不是你们这帮干部子弟？你们这些人又特爱臭显摆，变着法儿也要闹件军装穿着，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小混蛋认准了穿军装的就是干部子弟，他不是冲哪个人，是冲你们这圈子去的。
5: 那他就是找死呢。
4: 还甭说是他，我们胡同的孩子包括我都看你们不顺眼。你们的爹妈不就是有权有势吗？啊，从小就吃好了穿好了，连上学都是好学校，我们就天生命贱啊？凭什么？
5: 我们的爹妈提着脑袋干革命的时候，你们爹妈在干什么？这会儿要求讲平等了，早干嘛去了？
4: 周月民，我最烦的就是你这牛哄哄的劲，你牛什么呀？你们爹妈有权有势，怎么能我们老百姓的孩子就该死了吧？
5: 你怎么样我不知道，小混蛋肯定是该死，他死定了。
4: 你别以为你们人多势众，谁干掉谁还不一定呢。
5: 朋友，你们不是对手，不要不服气，不信咱们走着瞧。看在同学的份上，将来我们抓住你，我也许会放你一马。
4: 周伟民，从今天分手以后，我要是再碰上你，就用刀子跟你说话。
5: 不用。